0: 兽医生刚才也都给你开好药了，直接去领药就可以了。传统养殖主要是靠经验，老师傅们走到鸡舍的门口闻一闻，他就知道这个鸡健不健康，把这个能力嵌到我们的 AI 工具上，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温度有没有波动，鸡群有没有异常，采食饮水是否正常，这些信息全部汇总到系统里， AI 已经可以把鸡场巡了一遍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秤，这是我们的牛鼻子。智能鸡秤会形成整批鸡的生长曲线啊，系统呢把不同鸡群的体重啊、采食啊、健康啊这些情况都汇总起来，形成一个趋势分析和异常清单。不仅如此，客户们买鸡也更方便了，通过远程看鸡呢，在手机上可以看视频、听声音，然后查看我们的 AI 质检报告，看清楚再下单，交易更加透明了，也实现了我们的优质优价。我们服务的养鸡的农户呢有20000家，有了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个能力，鸡群的长势更好了，品相更佳了，出栏的体重达标率显著提升。 AI 落地养鸡这3年呢，其实我们整个的示范养殖区呢整体的降本增收超过了10%，跟我们合作农户的收益呢更是提到了15%。
1: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借助智能自动化技术，牧场实现了全程机械作业、数字化精准管控。
2: 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就是这家牧场的无人饲喂机器人，牧户可以在家中通过手机来进行远程的操控。比如说我现在点启动这个按钮，那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既定的轨道来进行匀速的行驶，完成这家牧场所有羊只的无人饲喂。
3: 这套饲喂系统由智能配料系统和无人饲喂机器人两部分组成，技术人员根据羊群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在后台配置好配方，系统自动配料、自动搅拌，然后通过传送带输送到无人饲喂机器人上。
4: 一共养了500只羊，如果是过去的话呢，人工拌料、推车撒料，2-3个人需要忙活一上午，现在一部手机30分钟就喂完了。
3: 从饲料制备、精准投喂，到圈舍环境调控、饮水温控，再到粪污处理，都可以通过手机统一管理，实现了养殖全程的无人化运行。
5: 我们也配备了这样的恒温饮水系统，饮水槽里面常年都是会有15度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即使在冬天的情况下呢，我们羊也是可以喝到这样的温水。
3: 据了解，智慧家庭牧场中人力成本可以降低30%以上，饲料利用率提升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降低15%-20%，户均年增收超过40000元。
1: 在浙江浦江县的葡萄园里，机器人给采摘工当起了学徒。农场负责人说，机器人现在还是学徒，等到长本事了就能节省人工。
3: 眼下天工墨玉、飓风等葡萄品种陆续进入采摘期，与果农们一起忙碌的还有几台功能各异的智能机器人。这台装载有摄像头、机械臂、加减等装置的是智慧葡萄采摘机器人，它能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判断葡萄的成熟度并完成采摘。
6: 这个机器你现在别看它采得比较慢，我们也正在通过让它学习掌握这些采摘功能，逐步提升它的性能，最后用机器代替人工，实现机械化操作。
3: 而这台在果园里溜溜达达的机器人叫做葡萄巡检机器人，它每天都会在葡萄园里走上一遍，它身上装载的各类传感器会不停地记录葡萄生长过程中的各类参数，而它搭载的 AI 大模型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学习，逐渐让它成为一位从葡萄种植、管护到采收等全周期的专家。浙江省农科院为当地葡萄园进行的适宜机械化改造，创新应用了大树冠健康栽培方式，在葡萄间隙留出了4-5米宽的作业区通道，给机械化作业、智慧化设备、水肥、绿色防控设施留出空间。
7: 一机化的模式就是更适合机械在园子里面走，节省劳动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加一些科技的含量进去，把传统的、现代的进行转型。
1: 眼下，新疆棉花生长进入到关键的打顶期，在石河子市，当地用上了智能机。

0: 机器人来完成棉花打顶作业。
1: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的一块棉田。那今年呢，石河子市的棉花种植面积总共是331万亩，眼下呢都进入了打顶期。棉花呢具有一种顶端优势，也就是它无限生长的习性。那棉花打顶呢，就是要把这个棉花顶部的叶芯给它揪掉，然后呢让它不要向上徒长，而是把这个营养啊输送给正在开花接桃的棉铃上，促进这个棉花早结铃多结铃。但是说起来呢，这个棉花打顶啊，不是一掐了事，怎么打，打多少都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弱呢，就会去除它的一叶一芯儿。就像这样，你看它去的时候呢，还不能使劲的往上拽，要这么轻轻旋转着把它掐掉。那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旺呢，就要去除它的两叶一芯，就要多去除一些，就像这样两叶一芯。人工作业不仅成本高，效率低，人受累，而且呢打顶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看这边呢，有一个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在代替人工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作业。那它的身高呢有3.8米，体重有8吨多，它可以对每一株棉花呢量顶作业。那它的前方呢有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可以快速锁定从棉株顶部往下大概2厘米的一个切割点位，然后呢再运用它的这个 AI 算法，可以调动它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精准的把两叶一尖儿旋掉。那这种旋的手法呢，就完全复刻了有经验的棉农人工打顶的这样的一个手法。那为什么旋的是两叶一尖呢？如果去掉一叶一芯儿的话，你看它旁边就有可能还会长出新的坠芽来，依然会继续消耗营养。那如果去掉3叶1芯的话，就有可能把它这个旁边的这种果汁呢也连带着取掉，这样呢就会对它造成一个损害，降低整个棉田棉花的产量。机器人来作业呢，它对这个2叶1芯的这种识别率和去除率都超过了95%，它的误伤率呢小于2%，可以一次性完成9垄18行棉株的这个打顶作业，单日的这个工作量呢能达到400到600亩。那根据去年的这个试验啊，用这种精准的方式来打顶作业呢，每亩地的棉花产量还可以增加30公斤左右。
0: 这段时间，南方多地进入抢收抢种的双抢时节，繁忙的劳作加上盛夏的闷热，最能体现粒粒皆辛苦。跟着我的同事郭佳宁去湖南岳阳体会一下。
2: 所谓双抢，其实就是双地道的主产区，在同一个田块几天之内就要迅速的完成早稻的收获、挂田、放水、晚稻的插秧。这两天在湖南岳阳的街头，包括有收割机、挂田机，还有插秧机，车来车往。
3: 早晚加班了，晚上都加班了。
4: 加到几点？
3: 有时候加到1、2点。
4: 中午热的时候也干吗？
3: 也干呢。
4: 我也是个农业主播，40度的3下的麦田，40度的3亚的育种田，40度的吐鲁番的瓜田都没有击倒我，但是在湖南岳阳这个双抢的稻田，这种高温加高湿，我现在已经快崩溃了。
5: 我垫一下吧。从外表上看是有水渠，是旱能浇、涝能排的，有机耕稻的。但是真的在双抢时节最需要忙的时候，你就是这一个机耕稻的问题，你看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解决呢。
6: 咋上来的最后那个车？
7: 从哪个地方？
6: 从那边绕出去。
5: 这个合作社的负责人呢，是一位种粮大户。双抢时节啊，他要完成自己上万亩稻田所有的这一系列工作。越大的地块，怎么去调度协调那么多的农机具，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也是一个收粮点。
8: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收粮不？
9: 几点？
8: 4、5点钟，差不多3点钟才睡。
10: 农机企业和农民他们一早一晚，
11: 一边是欧洲时差，一边是美国时差。
12: 像这个稻谷的话，必须要测它的水分，
13: 分5个点取样，这样才能够取出来的数值更精准。
12: 再测它的重金属，第一个是镉。
14: 我们先要用微波炉把它进行烤干
13: 啊，先微波炉啊，
14: 比较快，有那种专业的仪器或者设备，但是因为成本投入过高，我们说简单粗暴一点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13: 烫不烫另说，反正

0: 对，香的现在。
1: 比较急的就直接在微波炉里面炸成了爆米花，我又重新做，
0: 没吃吗？
1: 没有加糖。
2: 我是研究生方龙的，
3: 你在这里面算是学历最高的吗？
4: 目前是。
2: 我是吗？原来我以前我做板栗的。
3: 哪个好干？收板栗和你收这个？
2: 这个板栗刺骨，
3: 稻谷也挺扎的。
2: 你去抓一把稻谷和抓一把板栗，你试试哪个更痛？手指甲里面大的全是那个刺刺的感觉。
5: 大型的烘干塔已经连续多天24小时不停歇的运转了。在双抢时节，现在当地的很多散户的老乡不用那么抢了，他们可以在水稻的水分没有降到那么低的时候，就早一点把粮食拉过来卖。
3: 要不戴个口罩？
6: 戴了，吸口气。排队了，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7: 这个最高的时间，我们这个是最难收的，刚好凉快，我们就下班了。
3: 你最想上哪个班？
7: 晚上11点到早上7点的。
3: 一般人谁想上晚班啊？但是双抢的时候，大家想上晚班，对吧？
8: 搞了个父母插秧，学到节目父母了。
5: 注意看，远处的那个机器呢，就是福建的一个企业和哈工大联合研发的，
9: 以竹代树，竹子做的。
5: 种水稻为啥要覆地膜呢？湖南这边温度不是够用吗？首先啊，种水稻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在稻田里面经常会长满各种杂草，如果除草不及时的话，到最后很有可能野草长得比稻子还高，覆上了地膜之后草就没了。而且覆地膜还有保水、保肥、增加产量、预防病虫害等等的功能。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提升地温。你想啊，给它盖上了一个被子嘛，低温提升了之后，双季稻的双抢就有可能可以不那么抢了，因为早稻和晚稻的生育周期都可以变得更短。对于它的实际效果，大户们还在观望。
10: 我去年就看到这个，
6: 大概是100多嘞，
11: 123左右。
12: 你能接受吗？这一亩地多123成本？
6: 那你增长那个15%到20%，那肯定就乏事了吗？
5: 也有的大户觉得它走得慢，而且时不时还要换个地膜啥的。
13: 太麻烦了，慢了，来不及，我时间管不上。
14: 小面积可以，能大面积搞不出来。
5: 我确实这次在湖南岳阳，你能够感受到这种乡里乡亲之间的这种互助。
15: 不崩那个零岁不低，
3: 还收你们收割费吗？
16: 不收，
3: 不收。
16: 我老妈帮他做一件事就差不多。
17: 这都是乡里乡亲啊，那闭目自己会忙，我再辛苦不用搞。
3: 您这么听话呀？
17: 啊，没麻烦了。
3: 那儿子媳妇有没有跟您说您别种了？
17: 那就是不用种了。
3: 那您还种？
17: 种的是脚不离坚持，
3: 自己用起来也大气。
17: 做什么药了？
3: 这个真很重要，一亩一年能有个
17: 2800块钱吧，还是不牛到下半年一半不牛，
16: 也蛮熬丝，
3: 很熬丝。哎呀，真麻利啊！带太麻利了，我天哪啊！就好庄稼把式，
5: 双抢变了，因为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双抢没有那么抢了。但是双抢也没有变，在过去的几十年，这片土地上两季生长的水稻，供养出了上班拿工资、现在心疼老爹、不想让他再种地的儿子。而现在呢，早稻和晚稻成为了当地那些种粮大户们他们的职业，也依然是乡村老人们他们的依靠。
18: 受前期降雨天气影响，江西永修县的早稻成熟期推迟，为避免出现早稻迟收、晚稻迟种，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早稻。来看中国三农报道记者的报道。
19: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梅塘镇大塘村的早稻收获现场，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气，连日来当地的气温是逐渐走高，再加上前不久的一场降雨，增加了土壤的湿度。现在我站在地里最大的感受就是闷热潮湿，像是进入到了蒸笼里一般。那也正是因为前不久的低温阴雨天气，导致今年永修县当地的早稻收获时间是较往年推迟了1个星期左右。但是农时不等人，如果说早稻收割不及时，这将直接影响到后面晚稻的整体进度，影响今年双季稻的整体收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稻的影壳呢已经是大部分的变黄，表示灌浆基本完成，这也正是抢收的最佳时间。但是气象部门预报，这里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降雨，所以说这两天农户们也是全力以赴开启抢收模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早稻收割、腾查整地，为晚稻的种植预留充足时间。
20: 早稻是种了1000多亩，大概在6天就能收割完，有3的收割机在收割。上场就是抢时间，越早越好嘛，在立秋之前一定要把二季稻搞下去。今年刚测产的是1350斤，差不多割了都扎下去1个星期吧。
19: 为了避免高温高湿导致的发芽霉变，收割上来的湿稻谷必须立即送往烘干厂进行烘干。我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日烘干处理粮食能力约360吨的烘干站点，我脚下的这个歇粮坑正在将从地里收割回来的湿稻谷运送 制烘干它，先清。

0: 进行低温循环烘干，相比于传统的晾晒方式，能够让每亩的早稻多保住至少几十斤的收成。
1: 我们目前是12个烘干塔，一个烘干塔大概是30吨，24小时都有人值班。今年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嘛，水温比较高，比如去年我们大概烘15到18个小时左右可以了。今年要烘20多个小时。
2: 目前我们县里有那个33家稻谷烘干中心，日烘干能力可以达到6400吨，我完全能够满足全县那个早稻烘干需求。目前全县8.5万亩早稻已经陆续开始收割，边收割边摘插晚稻，7月底晚稻就全部可以摘插完成。
3: 盛夏时节，各类蔬菜进入生长高峰期，也迎来虫害的高发期。在浙江台州的黄岩田间地头，用虫子来治虫子正在取代打药防虫。
4: 走进位于黄岩北洋镇的台州秉辰农场，大棚里连片蔬菜长得不错，一株株作物上悬挂着的瓢虫卵卡，这是精细化布设的生物防虫装备。
5: 我们一株辣椒上挂一张卵卡，挂在这个植株的中间位置啊。我们这个有个3-4天之后，这个就已经孵化了，瓢虫的幼虫就孵化出来了。
4: 部分卵卡已完成前期孵化，它们紧盯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蚜虫大肆繁衍会造成菜叶卷曲发黄，作物作果率下降，是夏季蔬菜管护的头号难题之一。而人工繁育投放的瓢虫正是这类虫害的天然克星。
6: 像夏天的话，蚜虫和蓟马是高发的时候，一般的话3到5天它就会大爆发。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4: 另外，工作人员还将混有捕食螨的麦屑撒布在作物叶片处，捕食螨专攻藏身在花苞幼果缝隙里的蓟马，杜绝虫害啃咬留下果面疤痕、果品降级成次果的问题。
6: 我们每年大概投放20万头的瓢虫，2亿头左右的捕食螨。那么通过这个释放天敌的话，一年可以减少一半的这个用药次数，用药成本可以节约大概10万块钱左右。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18号，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增多，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未来3天，我国雨带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南方高温范围将暂时缩减。17号上午9时许，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抢险救援正在加紧进行。
7: 我们现在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地灾事件的现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各路的救援力量现在正在展开紧张的救援，而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大概有2层楼高。
3: 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工作，在事发地周围制高点架设专业设备进行监测，以防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同时加紧现场搜救。据了解，在崩塌发生前，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了60余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17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受台风巴威叠加强对流天气影响，辽宁抚顺清源县近日遭遇罕见强降雨，局地过程雨量突破400毫米，清源县夏家铺镇大片农田受损。
8: 这里是抚顺市清源县夏家铺镇，作为清源县农田面积种植最大的乡镇，玉米是这样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原本应该挺拔的玉米杆现在已经大面积的倒伏在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9: 目前像这种情况，就是玉米处在的大喇叭头期，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完全绝收。那边玉米虽然没倒伏，但它过水了，过水有可能导致它那个病害发生，造成减产。
10: 这片地呢，一共能有200多亩地，是直接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呢是大概50多万元。粮食产量应该是在30多万斤。
3: 记者了解到，当地耕地总面积为11.78万亩，经过初步测算，此次水灾影响农作物面积达5.7万多亩，其中绝收面积

0: 超过1.3万亩。
1: 嗯，现在看着的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镇里边受灾面积比较大的一块区域。你现在看那个方向，
2: 那边绿色的，
1: 那个，对，绿色的。但是对面原来可不是河，那都是耕地。这次下来之后，把这一片全部淹没。
0: 目前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同时逐户开展农田受灾情况排查定损。

两个多小时的救援，骆驼被成功拖拽到干燥安全地面。经检查，骆驼身体无恙，已恢复正常活动能力。近日， 云南文山麻栗坡县老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途中发现了一只体态独特的大鸟蜷缩在路边，看起来十分虚弱。为防止发生意外或遭到其他物种攻击，工作人员将这只大鸟带回单位进行救助。专家鉴定确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鹰。经观察喂养，确定这只海南鹰无受伤情况，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 管护人员将它进行了放归。近日，新疆哈密边境管理支队庆城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当地戈壁滩上看到一只受伤的猛禽，民警随即前往救助。这只猛禽腹部有明显伤口，民警将它带回派出所进行消毒，并联系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确认，这只猛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目前正在接受专业救治，康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小暑时节，夏运悠长，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暑时令好伙伴是海南保亭七仙岭山竹。保亭常年平均降水量2153.1毫米，每年的3到6月呀，山竹进入果实生长期，此时呢，保亭也由旱季逐渐进入雨季，在高温高湿加持下，生长的山竹细腻嫩滑，入口即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山竹苗呢，从栽种到结果至少要7-8年的时间，可见这份甘甜实属不易。预计18到19日，保亭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0日开始将会有雨水频繁来扰。而放眼南方呢，18到21日，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抓住降水间歇，抢晴收晒成熟早稻，做好烘干存储，防止霉变。降水偏多的地区呢，在强降水来临前要注意清沟理渠，雨后及时的排涝。而在北方，今年的华北雨季在7月10日已正式开启，较常年平均起始时间7月18日偏早了8天。18到21日，华北东北带仍然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4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突泉阵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2到30度。安庆中雨，25到32度。中卫多云转晴，16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24到32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6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3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淮南阴，25到30度。咸阳多云转晴，21到34度。昭通阵雨转阴，17到24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
2: 怎么这么难啊？
1: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推独轮车。
3: 参加。
4: 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5: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6: 他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燃动一下，能人争霸。
2: 走。
1: 当乡土绝技嗨爆全场。当赛车引擎撕裂夏日的热浪，这里有速度与激情的碰撞。
2: 往前走，还有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五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
1: 这里有力量与精准的交响，这里将重新定义超燃的力量。
3: 总共30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
1: 乡土能人敢想敢干，超燃绝技等你来看。田野欢歌，这个夏天一起燃起来吧。
2: 开始了。
4: 哇，好帅啊，
5: 这个速度好。

0: 快啊！
1: 哟，哇！
2: 漂亮！
3: 行啊。

0: 火了。
1: 欢迎我们的骑射英雄黄思博。
2: Hello，Hello， 老师好。
3: 他是骑射界一股势不可挡的新锐力量，峡谷间银鞍白马一箭穿杨。00后骑射小将黄思博16岁开始学习骑马，从此与草原和骏马结下了不解之缘。23岁便在世界赛场上凭借反手射中老虎靶一鸣惊人。如今他不只是骑射技艺的践行者，更是骑射文化传播的使者。
4: 射箭呢，在我们蒙古族啊，是三艺之一。
5: 对，
4: 哎，高手训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独门秘籍啊？
2: 是有。我们练习意识射，像飞靶呀这些，也是我们专项训练。哇，
6: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啊。
4: 来，你瞧好了，瞧这个哈，别瞧我。
2: 好。对好
6: 特别轻啊，这个
7: 这么空旷啊，你扔出来它容易往外飘，
6: 风巨大。
4: 好，再来一个啊，这儿。
6: 哇，太帅了，这个能学吗？
7: 我想学，太帅，唰唰。
2: 哇，一个手拿弓，一个手拿箭啊，虎口对着出箭点的这个位置，用你这个手的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顶着上箭。你看这个手夹住，食指搭在拇指上边，啊，成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站到靶面前，可以先试射一下。

0: 哎
1: 呀，脱靶了，但是我感觉那一瞬间还特爽。
2: 哪儿呢？
1: 我真远，最起码射的比我还远。
3: 不过已经很棒了，姿势很美。
4: 骨子里的基因呢、
2: 啊、太棒了。
4: 不是老师教的好啊。
5: 今天思博呀要完成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3: 骑马速射20支箭。
6: 在半径7米的圆形跑马场中间设置360度靶心，黄思博将要挑战30秒内20支箭全部中靶。

0: 非常可惜，你有六支箭脱靶了，这个其实不能算挑战成功。
1: 就是骑射来说的话，也是要人跟马是五五分，要跟它磨合得非常好，才能发挥出你最佳的实力跟状态。今天的风特别大，这个对这个箭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宿舍的过程中，前手带二十支箭，对于手上的技巧也是难度非常大。我再来一次。
2: 好，
0: 行，加油。好快啊！
2: 加油，漂亮，漂亮。哦，这准哎。
0: 哎呀，都中了！
3: 最后三支箭。

0: 帅气小伙策马弯弓、百步穿杨的骑射绝技让人叹为观止，而接下来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弹手之间更能燃爆全场。
1: 哇！
2: 这是在6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个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3: 他是靠手
1: 对
3: 出那个形，
4: 就是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4: 一击即中。
3: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
4: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换了一个宽一点的皮筋儿。
2: 是不是无价弹弓会更难一些？
5: 对，无价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4: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哎，
1: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4: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6: 这蜡烛后面呢
4: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3点1线把它们全部击中？
2: 能行吗？
5: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2: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4: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1: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3: 没灭。
4: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2: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3: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 天哪！
3: 哎呦！哎呦！
1: 漂亮！
3: 哎呦！
4: 我们走过去看看，
3: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4: 蜡烛打灭了，
2: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儿。
4: 哎，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3: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4: 啊，头发丝儿。
3: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
4: 哎，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1: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3: 怎么就损到家了？
1: 头发丝

0: 你让人打，要在五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1: 能行吗？大哥，
2: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0: 好，准备好了，
3: 开始。现在是间隔五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0: 哎，那个发丝儿根本看不见呀！
1: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3: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0: 对。

这个确实，这个、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走过去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1: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2: 换成移动吧，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啊，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了。
3: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七级柱，
1: 这阵容
2: 太强了，一下就把它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它这个移动把，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嗯，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3: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2: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4: 接受。
2: 好，我们

沉着冷静的朱大哥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指哪儿打哪儿，而接下来的赛车手用极限的操控上演真正的速度与激情，在引擎轰鸣中燃爆夏日热浪。

0: 来，
1: 跟你想的不一样，是吗？
2: 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刚才你要争取说自己上的时候，你不是挺勇敢的吗？
3: 对呀，你不是
4: 我来试试。
5: 沈
0: 老师，
5: 他们两个刚才嘲笑我，觉得我还是胆小。
0: 没有嘲笑，是单纯的看。
3: 不是，要不然您让沈老师带您一圈。
0: 哎，就来一个，这有什么呀？这老爷们儿，
3: 走吧，走吧，
0: 走吧，
3: 来一下，
0: 怎么上去？

0: 然后怎么下来？就一会儿看我下车什么风采。
1: 来吧，
0: 上车了啊！
2: 上车了。
3: 告诉你，
0: 上车。
1: 哎，
0: 找个车。这车不错哈。
1: 上错了吧？
0: 啊？
1: 你怎么上那个车去了？
0: 你管我上哪个车，我只要上车就得。你管我上哪个车干啥？
1: 好了没？
2: 这一趟车，这用它体验。
1: 来吧，这没啥难度啊，这个。
2: 金杰哥，加油！然后开过来，现在金杰哥在车里。
4: 啊，这是我现
2: 在无法想象的啥样。金杰哥现在是悬在半空中，哎呦妈，看到我，哎呦，看到我汗都下来了。哇！
1: 哥，哎呦，哎，我帮你抬腿吧。你这腿你不
0: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爷们儿，就一会儿看我下车什么风采。
1: 是，哎呦我天哪！
0: 怎么上去，然后怎么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是还可以尝试更加刺激的，
4: 还有更刺激的，
0: 有更刺激来，
1: 还有更刺激的是什么项目？
4: 侧方位停车，
2: 这我也会，
1: 这个不就是倒两把方向盘的事儿吗？
4: 是把车漂移进去
3: 啊！你给我撒开，撒开，
2: 突然清醒了，
1: 真的假的呀？你要是真能成，我佩服你。
5: 沈敦峰将要挑战一次性漂移入库。现在前后车车距4米，入库车长3.85米，在不碰到前后车的情况下，沈敦峰能否挑战成功呢？

0: 成了。成了，
1: 我怎么说？我说肯定能成功。
2: 你就不是这么说。
1: 你看，你成功了吗？
3: 我发现啊，这个两车距离那么近，
4: 非常极限，
3: 是吧？这就几厘米感觉。您有没有试过更难度的升级挑战？
5: 是怎么样的难度呢？
3: 我今儿给您准备一小道具。你看，
4: 哇，拿出根黄瓜来。
3: 这个一会儿啊，就在您飘的时候呢，您把它切一半，我就算您成功。
4: 那拿啥切呢？
3: 车后面的刀。
4: 这真是没听过，
5: 可以挑战一下。
3: 那咱们就试试，
5: 试试
3: 来。
6: 接下来，沈敦锋将要挑战漂移切黄瓜，在高25厘米的锥筒上放置一根黄瓜，用车尾部的刀片切断黄瓜，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4: 难以想象，这过来怎么样精准的切到黄瓜？
1: 还是很精准、啊，
4: 很精准，很精准，不可置信，
3: 我就想象，
4: 不能想象，不能想象，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我太佩服您了，这个瓜子就那么水灵灵的给切开了，我们两个是心服口服了。
1: 陈老师，什么叫真正的升级？你看这一二三，走你，把这个切开，来，你把这个，
3: 你怎么那么损呢你？
1: 你才损呢，
5: 这个难度相当大了。
1: 您觉得这个您有可能会挑战成功吗？
5: 有可能。
1: 您要是觉得有可能。那我就把这颗葡萄交给您。
5: 好，
3: 那就看您的表现了。
5: 那我
4: 挑
5: 战一下。
1: 得嘞，
3: 好，你加油。

0: 由于漂移角度过大，车辆与锥桶发生了碰撞。
1: 藏哪儿吗？藏哪儿吗？找他呀你们！
0: 沈敦峰与导演组及时对道具锥桶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锥桶和葡萄位置是否更合理？接下来沈敦峰能否顺利避开锥桶完成挑战呢？

这个平整度。

0: 沈超，沈老师，这么没认真说吧？这么厉害，太敬佩了。
1: 没有认真说嘛。
0: 其实我们刚才在那儿看的时候，就是您到底成没成功，我们那个距离都看不出来，因为这葡萄太小了，是我们现场的摄影老师先捕捉到这个画面，他们在镜头里面看到了，然后我们才觉得有可能成功，才冲过来看。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沈老师。车技精湛的沈大哥用速度点燃了赛道，在风驰电掣间拿捏极致的精准。
2: 而下面的这位功夫达人，同样是速度与准度，在他手上又能燃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3: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2: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
3: 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
2: 现在是百发百中。
3: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0个了，一半了。
2: 现在是30秒，24个。
3: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2: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3: 对的。
2: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三、二。
4: 计时开始，
5: 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9、10、11、9、10、14、15、16、17、18，
4: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5: 3、4、3、5、2、6、2、7、28，
4: 三五。

0: 40块了，44、45、46、47、48、49、50，
1: 哇，
2: 眼花缭乱，
1: 60，
2: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
1: 68、45秒钟
2: 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0: 玻璃的。
2: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
3: 功夫达人王一东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力道收发的极致掌控，接下来这位轻功达人更是把极致掌控的分寸感燃出了新花样。
4: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碎了碎了！
1: 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
0: 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2: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2: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来，大家给他鼓励好不好？
1: 一边15斤啊！15斤的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2: 可以可以，
3: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1: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

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老师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
2: 身轻如燕的蓝大哥在鸡蛋上翩翩起舞，让现场观众惊叹连连。而下面出场的这位单车高手要用怎样的超然操作引发现场嘉宾尖叫不断。
3: 大家好，我叫做韩志浩，我是一名自行车爱好者。
4: 可不可以完成一些挑战来展现出您的这个自行车水平？
3: 没问题啊，就180度啊，360度啊，跳远跳高这些。
4: 平常大概能跳多高？
3: 大概80公分。
5: 人家平时就80公分，咱们就从80公分开始，
4: 再往上抬80，再往上一点，好，抬到80。好，来，3、2、1，开始。80。
5: 刚才是80公分是吧？
6: 来一米吧，
5: 我们升到一米行吗？
6: 升到一米，100行。
4: 这难度确实非常大，因为他如果自行车然后再跳过去的话，其实他要跳的远远不是100。
5: 大家不要说话，给他一个空间。
6: 太厉害了，兄弟！哎呀，我太厉害！哎呀，成功了，成功！
4: 那您刚才提到跳远儿，
3: 对，我们需要4位朋友上来躺下，躺上去就知道了。
6: 三位大哥，你躺好，依次躺好啊！我一共需要4个人，来，你躺这儿吧，来，
5: 你等会儿，
6: 四个人吧，1、2、3，
5: 不是，那最后
6: 你别不是了，那边都等着你，快点
5: 躺这儿，他容易压着我，
6: 你赶紧。
5: 小潘，一般是能过几个人啊？
3: 3个。
5: 那你要4个人？
6: 他就是想挑战一下。
5: 那我挑战呢？
6: 别说话了，你快躺下吧你。哎呦，喂，你给我躺下，
5: 过个人行不行？
6: 赶紧的，永志啊，你别动，你真的别动，你要一动就有危险了。你们好。喂喂喂！永志啊，永志没事吧？没事吧，永志啊？没事啊，永志，
5: 我不干了，
6: 你快躺下，
5: 我不干了，
6: 你快点，他刚才就是一个小失误，他后边他肯定能成。来，永志，
3: 不好意思，这个桌子有点滑，我们来2位工作人员帮我扶一下桌子啊。
6: 好嘞，
3: 来吧。
6: 哎呦，

0: 就说一点事儿没有，你老不信。
1: 我没事儿哈。
2: 对，
3: 辛苦你了，永志，你为刚才跳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哎，要不这样吧，我还想再加一位。
0: 他们三个，永志，
5: 你作为男人，你得上。
0: 行，我来第一个，没问题。第一个我来，
5: 第一个最容易，他来第一个，
0: 我就躺第一个。不是，他这把桌子整哪儿去？
4: 不要桌子，因为平地跳难度更大。
0: 不是，
5: 哥，你躺好了。
0: 你刚才说是加一个人，你也没说是换项目啊。把桌子撤了，你从哪边开始？
4: 我从这边开始，这边最安全。
0: 这怎么能是最安全？你从这儿跳，要一个失误砸的先是我呀。我肯定我知道，因为他
5: 是你。你进不来，你等会儿进不来。
0: 你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玩意儿？有你这样兄弟吗？
3: 两位哥哥，哎，你们请住。
0: 老妹儿啊，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啊，那是干啥呢？那。

0: 这个调整一下啊，这个一定要闭紧了，因为我脚上还有伤啊。
1: 有伤你不治好他来？谁有伤啊？
2: 他呀。
1: 你有伤你来参加什么节目？你有伤啊你？
0: 咱们确保安全啊，确保安全。
1: 哎，献丑了。
3: 哎，
1: 怎么了？咋的了？完事了。
0: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咱不是职业选手吗？家里没有好一点的车吗？为什么要带这种跳轮的来的呢？
1: 怎么办？我没有工具呀。这样吧，我不要前轮，一个人自来。
0: 你不要前轮，他这坐才能说明小韩厉害呀。
1: 你看他这时候他又相信了。
0: 快躺下，快躺下。
1: 什么人呢？这，先试一下。
0: 别试了。
1: 兄弟，这回我可整眼睛了啊！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你到底能整过去不？
4: 可以的啊！
1: 你可以，你连着失误两把了，谁信呢？
4: 事不过三，好不好？啊，
5: 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车高手在几位嘉宾的即兴配合下展现超凡车技，那接下来出场的这几位乡村能人更是将彼此之间的默契配合推向新的高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在腰部又完成了倒立。

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
2: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

0: 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1: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1: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跟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0: 太厉害了，
1: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得有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也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哎，好，3、2、1，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北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到超的超，一超推一超。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8: 多人晃踢的极限平衡看得让人心惊胆战，下面登场的这位倒立达人更是靠着硬核体能挑战常人难以企及的平衡巅峰。
0: 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9: 我们要写字。
0: 哦，这是用嘴叼住了笔，

0: 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1: 我们要写字。哦，
2: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

0: 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双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2: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2: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嗯，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双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2: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1: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太厉害！
2: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当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垃圾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2: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2: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2: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2: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2: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2: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1: 动了动了
4: 动了
1: 动了动了，开始了。哇，
4: 哦，太牛了！
1: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4: 这肌肉，
1: 这青筋都跑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1: 太牛了，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5: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5: 加油加油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
2: 对，
0: 祝贺张老师。
2: 谢谢，
0: 挑战成功。
2: 谢谢。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女警你好，餐饮住宿。女警你好，餐饮住宿。在那边。女警你好，餐饮住宿。女警你好，餐饮住宿。在那边。哎呀，
1: 别拍了！
0: 我记录生活，你懂不懂啊？
1: 你敢发朋友圈，我和你没完。
0: 我就发，我让你那些狐朋狗友前来解救你。
1: 叫了这么久，一个人都没。
0: 我知道你没躺平，就
1: 是啊，这监控不是我装的吗？装的时候，我爸夸我能干呢，说这学没白上，再说了，如果没有我的话，他这些天忙得过来吗？
0: 我挺能理解叔叔的，你想啊，这农家院咱们虽然开着，但还贷着款背着债呢。
1: 我妈还不知道我失业的事儿呢。
0: 你不说你妈啥都听。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啊，
1: 我是不是不应该叫你强哥了？
0: 怎么了？
1: 哎呀，你看你这个农家院也开起来了
0: 啊，
1: 身份变化了嘛，称呼也要换一下。我应该叫你庄院长，怎么样？
0: 院长
1: 多高大上啊！
0: 你不觉得我这像个医院啊？院长，
1: 是哦，那就叫你庄主。
0: 哎，你电视剧是看多了，你以为这是《射雕英雄传》啊？还庄主？
1: 那就庄董事长。
0: 董事长是阿娇。哎，
1: 是哦，庄大厨怎么样？
0: 我是个大厨还是个庄的？好了，林书记，你随便爱叫什么叫什么，好不好？
1: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你怎么还不高兴？
0: 林书记啊，你帮我什么了？你说这个农家院从开张到现在哪有什么生意吗？
1: 哎呀，这不是刚开张吗？想办法搞好宣传就没有问题。阿娇没在啊？
0: 哦，你找阿娇啊？我叫她去。
1: 哎，不不不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强哥来，先搞点白茶喝一喝。你不是有那个什么
2: 今年姓产的寿眉吗？
1: 边喝茶我边帮你想一下怎么搞好宣传啊。
3: 要喝新寿眉啊？
1: 搞点搞点。
0: 没有。
1: 哎呀，白水总有吧？
0: 白水随便。快讲什么事情？
1: 口渴，谁喝口水嘛？
0: 哎呀，
1: 不要着急。你还记得给你贷款的那个农信联社？我帮你已经联系好了，他们要搞团建，你们来负责。
0: 真的？
1: 我这个表叔什么时候骗过你？
4: 阿娇可跟我说了，你这个表叔在忽悠我。
1: 哎呀，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呀？
5: 庄强。
0: 阿娇来了。哎呀，
1: 阿娇，不，蓝董事长，
5: 你们都在哈。
0: 对
1: 啊，我来看看你们，
5: 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活着。
0: 哎，林书记是帮咱们拉生意来了。
5: 我不管现在拉什么生意，我现在问你，是不是你让我儿子出去站在街上招揽客人的？
0: 啊，我没有啊，不是我呀。
5: 还没有。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我蓝美娇的儿子大学毕业的设计师蓝天天同学举个牌子站在街上招揽客人。
0: 可真的不是我。哎，
1: 那个那个，我还有个会
0: 啊，
1: 我就先走了。
0: 不是林书记，你不要走啊。
1: 你要继续。我先走了。
0: 林书记，林书记，哎，我送送你，我送送你。
5: 你要站住。
0: 我送送人家。
5: 他天天来你天天送啊，有什么好送的呀？
0: 真的不是我。哎，
5: 回来。回来，
0: 素华，
5: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们两个人以后不要参与农家院的任何事。
1: 妈，怎么了？
5: 你说怎么了？你，还有你，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你儿子，她是我女朋友。
5: 这不废话吗？你们两个是大学生。大学生应该干什么啊？天天啊，你就算不为我和你爸爸想，你也要为人家家里的爸爸妈妈想一想吧。
1: 那农家院的事情怎么办？贷款谁来还啊？
5: 那这个农家院是你爸爸贷的款，当然是他还啊。等以后到了城里给你买的房子写了你的名字，那就是你还啊。
1: 我不要。
5: 你，
0: 我同意。
5: 你说什么呢？
0: 阿娇啊，我是讲同意你刚才讲的话。农家院是我承租下来的，贷款也是我贷的，当然这个钱由我来还嘛。
5: 听到了吧？所以天天、佳丽，你们两个不要再管农家院的事了。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像今天下午这样，你们不要休什么假了，直接回去给我上班，就这么定了。
1: 妈，我跟你说个事情。
5: 说，
1: 我失业

0: 我任职的公司4个月前就倒闭了，我也投了200多份简历，可是到现在一个回信的都没有。就算让你去实习，也只不过是要那些免费的劳动力，所以我回来了。
1: 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2: 阿娇啊，我本来要早跟你讲的。
1: 你们，啊，你们，
2: 没事。哎呀，
3: 阿娇啊，
4: 这可怎么办呀？

0: 你呀，今天算是捅到你妈妈的肺管子上了。
1: 叔，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回
0: 去，去哪儿啊？
1: 回城里呗，天天继续找工作，我努力赚钱。好孩子，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0: 叔叔就应该给你点个赞。但这解决不了问题啊。
1: 我不走。那我走。
0: 跟你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阿姨指定是觉着我托你后腿了，让你没斗志。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哎呀，行了，家里说的有道理。去找我妈。
2: 你站住！
0: 对不起啊，我们父子两个呀，平常说话就这样。我那嗓门又大，不是冲你啊。没事，叔。 我们两口子呀，就他一个儿子，自从他出生以后啊，他妈妈就一门心思，全都扑在他的身上。你看这些年，我们两口子外边打拼，想办法赚钱，不都是为了他吗？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大学毕业了，在大城市还找了个不错的工作。于是我就想啊，也该让他妈妈休息休息了。于是我就下决心。 盘下了这家农家院。至于你呀，你的突然出现，他妈妈肯定认为你是跟他抢儿子的呀。你说他心里，他能不别扭？
1: 是啊，这么多不顺心的事儿都赶一块儿了，阿姨指定挺难受的。好孩子呀，
0: 你能这么想，叔叔应该再给你点个赞。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真考虑、认真的回答我啊。大城市和福鼎，你们更喜欢哪一个？福鼎。家。好。要想过你妈妈这个坎儿，首先得让她明白这个道理：人在哪儿都能活，但是一种叫活的。
3: 一种叫生活。叔，你说的太好了，我得记下来。爸，照您这么说，就得先把这农家院给扛下来。
0: 对喽。
3: 那您这刚才，我同意，几个意思呀？您一个人啊，现在农家院这种情况，贷款得还到什么时候？
0: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哎，你别总贷款贷款的，行不行？我不愿意听这两个字，我心里烦着呢。 爸，我要挑战。你要挑战你妈妈呀？
3: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还有一句话呢，两军相遇，智者胜。你得动脑子。
3: 哎呀，那您说怎么办？
0: 你得先让我动动脑子。

0: 今天给你烧了你的最爱，展示一下啊！哎呀，哎呀，哎，乌米饭、肉燕，怎么样？事实证明，天天在外边举牌子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吧？快尝尝，香不香？
1: 你少来这一套！你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嘞？
0: 哎呀，孩子刚回来，我不是怕你把他吓跑吗？我也想跟孩子多待几天。
1: 几天？他工作都没了。
0: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咱不能再刺激他呀，对不对？阿娇，你想想，孩子从小就不跟咱们在一块儿，小学就住校了吧？哎，居然这小子啊，这小子还能考上大学。居然还没能学坏，哎，还找了个女朋友回来。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能想到父母，能想到回家，多好的孩子！哎呀，想到这些呀，我都感动，我都想哭。
1: 是，他小的时候我们陪他陪的少，那要是真的陪他的话，谁出去赚钱啊？
0: 所以说嘛，咱们两个是好爸爸、好妈妈，为了孩子呕心沥血。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孩子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他们有什么不容易的？哎，我们吃过的苦，他们吃过吗？
0: 哎，他们可不能再吃咱们吃过的苦，那要不然社会不就退步了吗？
1: 哎呀，反正我不管，天天就是不能留在家里。对，还有那个王佳丽，怎么回事啊？
0: 人家佳丽又怎么了嘛？
1: 一点不上进，哎，天天就知道玩。弄了个什么什么拍照，然后弄什么小视频，
0: 那是人家的专长，人家指着那个赚钱嘞。
1: 什么专长啊？哎，庄强，不要以为他说你做饭做得好吃，你就这么夸他。
0: 我做饭做的就是好吃嘛，这还用别人讲？我这点定力都没有，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谁说都没有用。
1: 行了，不要装了。
0: 那个，尝尝，尝尝尝尝尝啊！哎，要是凉了，你可不能说我做饭不好啊。其实阿娇，今天你说的对，回家可以，躺平是不行的。
1: 我没说。
0: 我给你总结的，今天你说了那么多，很精辟，就这几句很精辟。
1: 你那是篡改，天天必须回去，没有工作也要回去。
0: 好好好。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哎，尝尝尝尝！哎呀，来，哎
1: 呀，好，好好试起来，
0: 好好好。

0: 大海，这整座山都是你的。我们也是承包的。你是亿万富翁啊？哎，
1: 我可不是，我也是跟着我大伯林总干。我们这个产业啊，联合疾控茶园40000亩。
0: 小时候每天都在这山上跑，那时候没觉得怎么样。现在啊，真好，
1: 好就多来，好吃好住，山里呢空气好，水也好，这别的没有啊，茶管够。
0: 都说白茶好，到底怎么个好法？哎呦，
1: 那可多了，说不完。我们这儿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2: 等你住的时间长，就知道了。哎，都说喝茶的人温润水域，性情好静，天天说你是做自媒体，要不给我们宣传宣传呗？
0: 可以呀。哎，你刚说喝茶的人温润，我看阿姨也经常喝茶泡茶，那脾气……
1: 可不许说我妈坏话啊！
0: 我哪敢呀！
1: 只求阿姨别把我扫地出门。不会吧？你是有山有茶，我们现在一无所有啊。
0: 天天还要说带我去拜太母娘娘呢。
1: 我们这儿啊，能拜的地方可多着呢。
0: 真羡慕你们。
1: 你不知道，当年天天考上大学，我们有多羡慕她。
0: 互相羡慕。
1: 天天，你放心。

0: 这儿只要有朋友来，一定推荐叔叔的农家院。我可不想到时候你俩被扫地出门，要不谁给我设计包装，谁给我宣传呢？
1: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唱的是。哎呀，
2: 领导，你来了。
3: 你能不能把这身衣服换掉啊？
2: 不能，干什么就得有干什么的样子。
3: 那你在这干什么呢？
2: 我在打扫卫生啊。哎，阿娇啊，农信联社要搞团建，我得研究出两个新菜，到时候你先尝尝啊。
3: 他们两个人嘞？
2: 不知道啊。
3: 我刚才去房间看了一下，东西都在，就是少了两个背包和几件衣服。哎，对。王佳丽的那个电脑不在了，
2: 你觉得他们会跑啊？那他们会跑到哪里去了？
3: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2: 干嘛？
3: 问问他们在哪里呀？
2: 我不打，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说不得呢。阿娇，你不是说过吗？
4: 天天必须回去，就是找不到工作也要回去。
2: 你原话呀？

0: 我爸。
1: 我妈。妈，我挺好的，我在这个一顶山森林茶园给我朋友拍视频呢，我现在在开会，一会儿发给你看，可好了。每天都得汇报，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0: 我爸怎么也不来个消息啊？
1: 叔不是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吗？
0: 我爸说的对，我妈是个狠人啊。
1: 你知足吧，叔和阿姨都是在外面闯荡的，外面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你总有希望跟他们说明白。我妈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守着她那间小铺子，你跟她说点啥，她都能归拢到她自己呢。要是按照老理儿，我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可有时候，你真跟她沟通不了啊。
0: 咱俩算是同病相怜吗？
1: 我也想赚大钱，让我妈过好日子。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
0: 我爸说，面包会有的。
1: 那可不是叔说的。
0: 这你都知道？
1: 电影。你个理工男，好好补补课吧。
0: 嘿，瞧不起人是吧？让我来给你展现一下理工男的诗情画意。我来给你泡壶茶。月黑风高茶山夜，一壶清茶消二愁，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想喝咖啡。
0: 你好大的胆子呀，敢在喝茶的地方说喝咖啡，也不怕人家把你给轰出去？
1: 我呼死。
0: 暴露了，暴露了啊，东北人欺负小土豆了。

0: 阿娇，阿娇，阿娇，阿，哎，阿娇啊，哎呀，阿娇，我来吧，我来吧，你去休息。哎，
1: 老婆，给你看样东西。
2: 当当当当，
1: 这是咱们农家院一天的营业额，上交组织。
3: 留着吧，留着还贷款吧。
1: 不是，咱们家管钱一直都是你的嘛。哼，
3: 我现在可管不了。
1: 来来来来来，拿着。
4: 哎呦，要，哎呦，要。

0: 你看，
1: 哎，你别动，
2: 我来，别扎了手啊！我来。
0: 天天没给你打电话
1: 啊？没有啊。
0: 也没发信息？
2: 也没有。阿娇啊，天天现在都这么大了，你不用那么担心的。
0: 谁说我担心他？我才没有呢。
2: 行，那你去休息吧，我收拾啊。
0: 行了，我来吧。
3: 这可是咱们农家院的第一桶金，接桶。
0: 哎呀，你这第一桶金好重哦。照这样下去啊，也不知道多少桶金才能还得上贷款。
2: 你要相信你的老公嘛，一定行的。
1: 我收拾厨房啊，别扎着手啊。
0: 好。

0: 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来到一个喜欢的地方。我现在就坐在茶山上，看着眼前满山的绿，听着最近很喜欢的那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男朋友的爸爸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让我佩服的那种长辈，当过兵，开过工厂，最重要的是做的一手好菜。虽然我的家乡在东北，但他做的任何一道菜都能让我吃出家的味道。如今他在家乡开了间农家院。
1: 佳丽，
2: 咋了哟？
1: 我爸来消息了。
2: 怎么样？
1: 哎呦，台风中心风力逐渐下降，破坏力大幅降低。
2: 阿姨气消了？
1: 你别急，还有呢。受低压影响，预计未来两三天内依然会有雨水天气，易造成内涝。如果出门，注意带雨具，小心驾驶。
2: 内涝？
1: 我爸的意思是，我妈虽然气消了点，但主要问题还没解决，还在想办法呢。
2: 阿姨想让你回去找工作，当设计师，怎么解决？
1: 咱们再坚持两天。
2: 还要两天？哎，我都想叔做的菜了。
1: 少不了你的。
2: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再等天气预报。

0: 强哥，哎呦，阿娇，哈哈哎呀，蓝董事长，你也在哈、
1: 哦，你又来干什么、啊？
0: 我来那肯定是有好事嘛。
1: 哦，钱不用还啦？
0: 钱是要还的，那是信用嘛。
1: 那就没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林书记，哎呦，你来了。
0: 啊，强哥，你
2: 啊？
0: 哎，你的制服呢？
2: 啊啊啊！董事长不太喜欢。
0: 哎呀，董事长，这可不行啊，要注重仪容仪表啊。
1: 哎，什么仪容仪表啊？哪有客人啊？再说那衣服那么厚，他穿上中暑嘞，你给打120啊？
2: 哎，开玩笑的啊，没有吃饭吧？我给你做饭。
0: 哎，强哥
2: 啊，
0: 来，坐下。我今天来啊，还真的是有好事。
3: 除了让我们赚钱，其他都不算什么好事。
0: 乡里面招商引资，我们争取到了。
1: 哦，
0: 再过半个月就会有一批投资商过来考察。
1: 嗯，
0: 专门考察民宿、农家宴，
2: 还真是个好事哎。
0: 大好事，我们要开招商会啊，隆重的那种。
1: 哎，但是我们可没有钱在。

0: 捐了啊。
1: 哎呀，捐什么钱啊，我们是招商，他们是来投资，有钱人投资
2: 啊，都是有钱人啊。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啊？
1: 你们是第一家嘛，要给人投资人看一下嘛。
0: 就搞成这个样子，哼，让人来看什么哈。
1: 所以我今天啊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下啊，我们要搞得热闹起来，是不是？为全村的共同富裕再做点贡献嘛。
2: 对对对，应该做贡献的。这样，我给他们做一顿饭。
1: 哎，强哥，做一顿饭那只是其中一方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房子楼上楼下楼前楼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哎，
0: 开零售汽车的多好啊，多轻松啊。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哎，你要来帮忙吗？
2: 哎呀，
1: 哎，这不是有天天吗？还有他女朋友，刚好可以让投资人看一下。哎呦，我们搞民宿农家院，大学生都愿意参与，这素质多高多高，
0: 跟我们家天天有什么关系？谁说大学生就要干这个啊？
1: 大学生怎么了？哎，不是阿娇，你着什么急嘛？
0: 我能不急吗？你把我们俩已经拴在这里了，现在还打算算计我儿子啊？我跟你讲，我儿子是大学生，他是搞设计的。
2: 阿娇啊，林书记也是好意嘛。
0: 这是我看这是不怀好意吧，林书记。今天我跟你讲哈，不要瞧不起我们，我们家天天是大学生，
2: 咱们出去讲
0: 的，搞设计的，而且以后要到省城去工作的，你不要惦记我儿子啊。
1: 人家过
2: 出去讲。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了？这是
0: 喝什么茶？
1: 我当大学生就有错吗？啊，有错吗？
3: 没有，强哥，
1: 你们家阿娇是怎么回事啊？他是吃枪药了吗？还是我捅马蜂窝了？
2: 没有没有，林书记啊，为母则刚，
1: 为母则刚啊。他不会是落什么了吧？
2: 什么？
1: 哎呀，就是落什么了吗？
2: 什么那什么？我知道你说的那什么是那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那什么，为母则刚。为母则刚。

0: 怎么了？不好吃啊？
1: 不想吃。
2: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呀。
1: 你能不能把天天给我找回来？
2: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1: 我不管，你把他们给我找回来。
2: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上哪里去找呢？
1: 你去不去啊？
2: 去去去，我想想，我想想他在哪里啊。来，先吃饭。
3: 哎，你看。
4: 什么？
3: 我把前几天拍的叔叔做的菜，还有叔叔做饭的那个照片发上去了。
4: 臭显摆。
3: 你看评论呐。我中午那会儿发的，就这么多评论了。
4: 这菜看着就好吃。男朋友的爸爸很面善，有故事。让你男朋友的爸出来走几圈。那个福鼎肉片看着不错，教教怎么做的。你说的农家院在哪儿？给个地址先。
3: 我有个想法。
4: 说。
3: 我要包装我男朋友的爸爸。
4: 爸，怎么样了？
5: 你妈让我找你们回家呢。
4: 妈想通了。
5: 外部势力入侵，说不好是解药还是催化剂。
3: 叔，你都说不好，那我们咋整啊？
5: 估计咱们说好的苦肉计要派上用场了。

0: 站住！
1: 阿姨。

0: 你们两个过来坐下。你离我这么近不乐啊，过去坐啊。你们这两天去哪玩了？啊，
1: 我去找大海了。
0: 哦，很开心哈、哦。那你们想不想知道我这两天过得开不开心呢？
1: 想。
0: 想一个电话，一个微信，一个字都没有啊！
1: 太不像话了！出去就出去嘛，跟大人打个招呼，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干什么？你们知道妈妈多担心？
0: 哎，我可没有担心哦，而且我现在已经管不了他们了。但是我前两天跟你们说的是，你们有没有想好？
2: 我想好了。
0: 那你先说。
3: 首先，叔叔阿姨，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虽然天天工作没有了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作为他的女朋友，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哎，佳丽，你这说到哪里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4: 对，这跟佳丽没关系。
2: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就是因为我说我想拍视频，又想策划关于美食的书，天天的带我回来的。到了这儿之后，我男朋友天天陪我到处去玩，我男朋友的爸爸又天天给我做各种好吃的。最重要的就是我男朋友的妈妈，那么能干，又那么漂亮。我好自责，我知道您爱您的儿子，我也爱您的儿子。我怎么能跟这么漂亮的妈妈抢她儿子呢？
4: 佳丽，你说什么呢？
0: 你说什么呢？人家佳丽没有说完呢，让她说完啊，我还没有听够嘞。
1: 对，讲。
2: 所以我决定，我今天就走。
5: 佳丽，你不要走。佳丽，你要走的话，我也走，而且我永远也不回来了。哎呀，
1: 行了，走什么走啊？佳丽啊，你要是就这么走了，街坊邻居乡亲们还以为我们家对你不好呢。
2: 叔，我不能在这再待了，我都能影响你们一家人了。哎呀，
1: 那不行，
2: 我得走。
1: 儿子，你也是，
5: 你别走，
1: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行了。哎，从我进来的那一刻起，我有说过一个走字吗？
1: 没有嘛。
0: 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啊，都回来坐下。
1: 坐下。哎，来，快坐。哎呀。你这孩子也是。
0: 哎呀，你也坐。
1: 我坐。
0: 我来说两句哈。你爸爸现在搞的这个农家院啊，很难。我也知道你们两个呢是想帮你爸爸。可刚刚佳丽说了，而且说的多好啊，是吧？通过这几句话，我都能看出这个孩子非常的好。我当初啊，还担心他的原生家庭。还担心他的心理有疾病，这都不存在嘛！再有，人家佳丽都能这样懂我，哎，你们父子俩怎么回事啊？不懂我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农家院第二次全体会议，开会。那我就再具体的说一下哈。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啊，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农家院上，对吧？所以我决定了。这个农家院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待着。如果这个农家院不在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走。
1: 不是，去哪里啊？
0: 进城啊，天天去找工作，家里也去找工作。
6: 那我们呢？
0: 打工啊！20年前我们不就是这样去打工的吗？现在怎么了？
5: 妈，你的意思是，院在人在？
0: 对啊，院在人在啊。如果你们要答应我的这一点，那我们就放开手脚，撸起袖子，一起干。但是，有一个期限。
7: 多久？
0: 一个月。
5: 我答应。嗯。
7: 我也答应。
1: 嗯。我。
5: 你答应。
1: 答应。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好了啊，愿赌服输。

0: 爸。
1: 嗯，叔，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对呀，你也起太早了吧？
2: 我俩豁出去了，还都没你起得早。嗯，
3: 你爸我呀，一晚上都没敢睡啊。
1: 你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
3: 没有，舒服得很。我去给你做早饭去啊。
1: 哎，叔，您歇着吧，要不我去买点吧。
3: 算了吧，现在啊，能省点还是省点吧。
1: 叔，到底怎么了？阿姨不是给了咱一个月期限吗？哎呀，来得及，我们想了好几个办法拯救咱农家院呢。
3: 你们不觉得他突然做这么个决定很奇怪吗？
0: 是有点奇怪，但总归是没有轰我们走了。不是有个招商会吗？我觉得他是怕忙不过来。
1: 哎，这兴许是咱农家院的转机呢。
3: 你们啊都不了解他，事出反常必有妖。
1: 叔，您别紧张，来，我跟您说点高兴的事儿。您坐。我把咱农家院的地址发布到网络上了，能增加点传播量，有人看到呢，兴许就能来。看到的人越多，来的几率越大。哦，
3: 好啊，那有多少人能看到呢？
1: 我把它发布到公众平台上了，还有我的那个个人 ID。
3: 你的什么的？
0: 爸，是佳丽的网络账号。
1: 对，叔，我有好几千粉丝呢。前两天我发布了一篇关于福鼎的感想，反响热烈。
3: 哎呦，那可是好事儿
0: 啊！快给我爸看看。
1: 行，
3: 我看。
1: 叔，给您看看这评论区。哎呦，怎么样？
3: 看不见，字儿太小了。你能不能放大一点？
1: 能，放大点。
3: 我看。哎，佳丽，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偷拍。
3: 偷拍？哎，儿子，快看，爸爸，我穿上这身厨师服是不是蛮帅的？
4: 帅呀、啊！
1: 叔啊，你知道他们最想看的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4: 当然是您了。
3: 我？我有什么好看的？
1: 看您做菜呀、啊。
3: 做菜呀、啊？哎呦，厨房里边烟熏火燎的，看什么看？
4: 您看佳丽写的，我男朋友的爸爸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做的每一道菜都能吃出家的味道。哎呀，
3: 过奖了。
1: 客气。叔，粉丝说想让你给他们做道菜看看。
3: 我做菜？那怎么看？
1: 我拍下来呀。
3: 拍下来？啊，
1: 就你一边做一边讲。
3: 讲？
4: 就像给佳丽介绍菜的时候那样。
1: 试试啊。
3: 哎呀，行，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就试试。
1: 太好了。
3: 你天天你这样啊，你到菜市场买条鱼，我给佳丽做她最喜欢吃的鱼，重口味的。

0: 是你要换一下，对不对？还有这儿，
1: 啊，林书记啊，哎，
0: 蓝董事长啊，哎，
1: 叫什么蓝董事长嘛，就叫阿娇就可以了。
0: 好，阿娇，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过来看看。哎呀，回来这么久了也没有过来，这里变化蛮大哈。
0: 我看你变化也蛮大的。
1: 我哪有什么变化，除了年龄大了变胖了，其他没有变。
0: 我看你昨天和今天变化就大得很嘞。
1: 林书记啊，就是你说的那个招商费啊，他能招到商吗？
0: 啊，我们是有信用的，不光是有政府的支持，还有金融的支持。哦，啊，你看，你们家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人嘛。你不信啊，你可以去农信联社问一下，看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1: 好，我去看一下。
0: 阿娇，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了，你都可以跟我讲，我都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哈。慢走啊。
2: 叔啊，哎，咱们准备的也都差不多啦。
3: 对对对，准备好了。

0: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啊，
1: 来吧。
0: 待会儿我说三二一，开始，你就开始说，
1: 就说你让我说的那些话呗。
0: 对，
1: 好，来吧。
0: 行，
1: 哎，儿子，我这衣服怎么样？看一下啊，嗯，可以了，哎，可以，来，来，
0: 哎，准备啊，
1: 来，
0: 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1: 我说什么？对不起，佳丽啊，我有点紧张。
2: 爸，你紧张什么呀？
1: 佳丽一说开始，我这脑袋嗡一下，就什么词儿都想不起来了。

0: 我怎么会害死你呢？我是来拯救你的，你拿什么拯救我？一个月的时间呢，要么死，要么活。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了20多年，我为了什么呀？我也是有梦想的呀。我的梦想就是让我儿子过上好日子。
2: 那你的意思是我自讨苦吃了呗？
3: 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
4: 你的梦想很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啊。
5: 你说谁？
6: 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点，说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莽莽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

0: 存续着绿水青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那我妹就看上你了，那她就想嫁给你。你自己说，小晴这几年对你家孩子不是亲妈胜似亲妈，是不是？那你还要她怎么样啊？她也是一大姑娘，你这太没良心了。
1: 我就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我才不能这些。
0: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等哪天赵小晴找着男朋友，你就后悔呗。你活该单身一辈子。

0: 刘洋，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1: 啊，出来了。林教授说就都挺正常的，没什么问题。
0: 没什么问题，挺正常的。那没说因为什么怀不上吗？
1: 我也不知道。这沐风不是还没检查吗？

0: 木木，啊，也是啊，沐风还没检查呢，你催催沐风啊！
1: 哎，妈，那我先去忙了。
0: 哎，没什么问题。嗯，怎么就回不上？
2: 很好，现在动作呢，大家基本都很熟练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接着练啊，解散吧，回去吧。哎，
0: 累了。以前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愣神儿，怎么了？
1: 有吗？我哪有啊！还嘴硬，真因为那个收废品的得了相思病。人家是人民解放军。好，解放军，那也不至于这样啊。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通信。 每周至少两封，我一共给他写了503封，他一共给我写了518封。读信、写信，了解他的生活，分享我的生活，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谁成想，这个人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能适应。好在你回来了。 能让我的生活忙忙碌碌的，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
2: 感情是要讲缘分的，如果你们两个人有缘，就一定还会再见的。

0: 队长，
1: 小徐啊，你来了，走。
0: 队长，您看，这是5000块，够咱们纸盒厂买新机器了吧？
1: 小徐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您就别问这么多了，够吗？
1: 够是够，可是啊，你要不说明白钱是哪来的，要不我可不敢收啊。
0: 我呢，回了趟鹤山，把家里边的老房子卖了。
1: 你把房子卖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0: 既然组织上派我来明乐村当党支部书记，那明乐村就是我的家呀。
1: 不行不行，这是啊你自己的钱，真的不能随便用个人的钱。
0: 哎呦，镇长同志啊，您就甭犹豫了，乡亲们都等着开工呢，尤其是石柱大姐都等着望眼欲穿了。
1: 行，那这笔钱啊，算是镇长欠你的，将来啊一定要还。
0: 行，
1: 小徐啊，哎，你来了，我一下子轻松很多了。现在啊，国家鼓励办乡镇企，老百姓啊也觉得有奔头了。你们村啊，不仅有纸盒厂，还有五金厂、铝制板厂，你的担子不轻啊。

0: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想到采购岗位去做点事儿，将来想跟您一样，往经营方面发展发展。
1: 沐风啊，不是我不信任你，采购岗位太敏感了，有很多人都盯着呢。厂里经营这块正好我分管，你又是我的女婿，你是不是应该避避嫌呢？我可不想让人说我任人唯亲。
0: 对，爸，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1: 我觉着你还是不要离开技术岗位。我已经跟六车间王主任打好招呼了，热处理缺一个副工段长。
0: 爸，你真打算让我去车间啊？
1: 去车间怎么了？咱们厂这几个领导哪个不是从车间里干出来的？我这是为了你好。
0: 爸，
2: 沐风，这么晚了刘洋还没回来呢。
0: 我去拿件衣服，就去医院接他。

0: 你要是知道了，非跟你离婚不可。
1: 傻闺女呀，这事妈可见多了。她要是跟你离婚了，以后你再想找到合适的可不容易了。
2: 那我得瞒到什么时候呀？
0: 能瞒多久？

0: 不能生？查得准吗？
1: 北京来的教授给查的，基本错不了。哎呀，你就别叹气了，姑娘心里够难受的了。咱们得赶紧想想怎么对付沐风。
0: 沐风还不知道，这事儿不能瞒着人家啊。
1: 他要知道了，非跟刘洋离婚不可。
0: 不会吧？他们两个的感情基础，不至于那么脆弱吧？
1: 别的事儿不会，生不了孩子的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沐风就算不离，那李爱玲也不能答应。你还记不记得他俩结婚的时候，李爱玲咋说的？他说：“我们家沐风是长子，啊，国有大臣，家有长子。”那你看他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将来他们家长子要是没有孩子，那他能答应吗？
0: 哎呦，李爱玲还是胡市长呢，一脑袋封建思想。
1: 现在呀，这事儿就得瞒着，谁都不能说。
0: 这瞒能瞒得住吗？沐风又不是傻子，啊？你这猜也猜出来了。
1: 我也知道瞒不了多长时间。老刘啊，这事儿就得靠你了。要让沐风不离开刘洋，那你在厂子里就得笼络住沐风啊。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啊。怎么了？怎么眼圈红了？
1: 我最近夜班加的有点多，可能有些累。
0: 以后啊，我也得经常加班了，不可能总来接你。
1: 怎么有新任务了？
0: 你爸铁了心要把我调到热处理车间去，以后就得三班倒了。
1: 那你能受得了吗？
0: 受不了又能怎么办呢？

0: 于团长就没再说别的啊？
1: 没说什么，他就是不答应。那你没再争取一下？
0: 我还争取什么呀？他就根本看不上霹雳舞。我看还是算了，我就踏踏实实排我的保留节目，轻车熟路。你看你，刚遇到这么点挫折，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不过我觉得不跳霹雳舞也挺好的。要不然你跟着我一起排练新节目吧。
2: 不是跟着，是帮助我排练新节目。小心眼的劲儿吧。哎，同学，你好。
3: 你好，你是？
2: 我叫肖明哲。咱们是一个班的，我刚才就坐在你身后来着。
3: 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没事儿，我就是之前没见过你，跟你打个招呼。我是这个班的临时班长，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都可以找我。
3: 班长你好，我叫张小晴，我是临时插班进来的。
2: 哦，临时插班进来的。
3: 嗯。
2: 你要往哪儿走啊？
3: 我去红光机械厂家属区。
2: 那太巧了，我也在那边，顺路一起走吧。
3: 我
2: 就在暖风厂，离你们红广场不远。
3: 行，那走吧。
2: 妈。
4: 什么事儿啊？你非得跑来说、啊？
5: 这事儿啊，电话里头不好说。北京的专家来巡诊了，我托同学呀、给你挂了个号，你一会儿请个假去检查检查啊。
4: 查什么呀？
5: 你说查什么？生孩子。给。
4: 妈，这个我还用查吗？
5: 刘洋都去查了，说没什么毛病，你也查查。
4: 我觉得我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5: 怎么没这个必要啊？万一这两年你新添了什么毛病呢？那也说不准。一定要去啊！专家明天就回去了。
4: 我知道了，妈，我回去了。嗯，
5: 这个手好了，别让人看见。啊，回去吧。
6: 谢谢你，林教授。
7: 哎，不用谢。记得一定按时吃药啊。
6: 哎，好的，好的。
8: 这是我的化验报告。
7: 化验结果正常，你没什么问题啊？你爱人来了吗？
8: 我爱人前两天来过了，他不小心把诊断结果给弄丢了，他委托我说能不能再要一份啊？
7: 他叫什么名字？
8: 刘洋。
7: 刘洋，小夏，你带他去查一下刘洋的诊断结果。
9: 好，您跟我来吧。
8: 啊。谢谢啊。

0: 哎呀，得吃饭呐！我吃不下，不吃饭身体该不好了。哎呀，事情已经这样了，日子还得过下去。
1: 怎么过呀？我现在连班都不敢上了，就怕看见我婆婆。你可千万不能跟她说啊！
0: 没说，我就是没说，才不敢见他。我现在甚至连沐风都不敢见了。妈，我太憋屈了，我真的不想再瞒下去了。他们要知道，那就知道好了，总比我现在心上搁着一块大石头要强。
2: 怎么这么苦啊？没事儿，姑娘，这些年咱们家对沐风没有亏待过他，我和你爸爸都拿他当亲儿子，就算你不能生，那他也得对你好，要不然我和你爸饶不了他。
0: 妈。

0: 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1: 爸，
0: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
2: 我对我老丈人对我丈母娘都比我亲妈还要孝顺，家里的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什么洗碗洗衣服做饭换煤气罐全是我一个人来。我跟你说，即便是亲儿子有几个能做得像我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不就指望我老丈人能够提拔提拔我吗？能够伸伸手帮帮我吗？
1: 我想到采购岗位去做点事儿，将来想跟您一样往经营方面发展发展。
0: 我已经跟六车间王主任打好招呼了，热处理缺一个副工段长。

0: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平常也不加班啊。妈爸，要不你们先回去睡吧，也不着急，非要今天跟他说这件事儿。柯阳，你也去睡吧。我不困，我再等他一会儿。
1: 我没喝酒，我滴酒未沾。不是，你都醉成这样了，这跟谁喝的？我没谁喝，我就自己心里觉得要闷，我自己喝点吧。怎么着，刘大厂长，你这个也要管呀？你说你在厂里边。
2: 你管天管地，一个命令你就让我到车间记录我说什么了吗？怎么现在连喝酒你都要管啊，刘厂长？
3: 陆峰，你犯什么浑呢你？
1: 陆峰，给你弄点茶水和些酒。不用，我自己现在还行，挺清醒，我能站着。我现在觉得现在感觉特别好，真的。 就是人嘛，但凡迷迷糊糊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没有闹心的事，特别好。
3: 陆峰，你别闹了，我们回屋睡觉吧。
1: 你干什么呀？睡觉，睡觉，睡什么觉啊？睡觉，睡觉能怎么样啊？睡觉你能生出孩子来啊？
4: 陆峰，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
1: 我过分？我什么都懂。

0: 我心里边憋屈着，我不说，但是我什么都明白。这么多年了，你们什么时候拿我真正当家里人看过？什么时候都瞒着我？
1: 你也瞒，你也瞒，你们都瞒着我。
0: 刘洋，媳妇儿，我得向你道个歉，对不起，我沐风没用，是个失败的人，我做人失败，我在事业上也失败，在家里更失败。你们我知道都瞧不起我，都觉得我是个窝囊废，我太失败了，特别失败，我就是个失败，我太失败了。

老刘啊，沐风工作上的事儿你真得考虑考虑了。你看沐风要是憋出病来，那刘洋将来的日子咋过呀？

0: 你为什么喝酒？
1: 没有为什么，就是随便喝点。
0: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我知道我不该瞒着你，你要是想发火就痛痛快快发火。

0: 生不了就生不了呗，日子还得过。你要是忍受不了，就千万别凑合。我也不想耽误你。要离婚，你就直接说。
1: 要离婚，你给我提出来，难道是我的错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难道连知道权利都没有吗？

0: 这个呀，
1: 就是我这次去外地观摩学习的那款车，是国内刚刚实现量产不久的一款新车。
2: 你俩结婚呢？直接让他去买这个啊！这里边有咱生产的零件没有？
1: 还真没有。全车所有的部件。

0: 件儿都是从国外空运过来的，在国内的生产线完成组装，可以说啊，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在国内生产。
1: 啊，那咱不就成了偏积木了吗？
0: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次啊，我跟他们的工程师一聊，我还真是受打击啊。过去一直以为我们的技术水平还算可以，可现在跟国外的技术一比，才知道什么叫差距。咱们就说方向盘，目前国内生产的方向盘生产技术指标只有几个，而这款车它的方向盘的生产技术指标有100多个。是很多指标啊，我过去听都没听过。
1: 100多个指标，这不可能吧？
0: 刚开始啊，我也觉得邪乎，可当你亲眼看过测试实验之后，那你不得不服啊。
1: 那这么说，咱们有可能永远也撵不上人家了。
0: 也不尽然，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呀，不是泄大家的气，我是想给咱们定一个目标。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能制造出这样的汽车了。这次会议上啊，汽车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也透露了，在未来的国家计划里会把汽车制造业定性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争取在今后的几年呢能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同志们，这是值得我们干一辈子的大事业。
2: 是。
0: 好了，大家干活吧。

0: 进来。
1: 爸，有什么事回家说就行了。
0: 工作上的事儿，在家说你妈老掺和。坐吧。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一定去干采购？
1: 爸，咱们国家正在搞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就是商品经济时代了。我不想一直闷在图纸上搞技术，我也想去接触一下社会，到市场上锻炼一下自己。
0: 可是采购并不是那么容易干的，每天接触的人很复杂，经常经手的是大量的现金和物资，那诱惑性很大，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齐科长调走以后，厂里为什么没安排新科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爸，我每天都生活在您眼皮的底下，您要是连我都不放心，我估计咱们厂找不出一个能让您放心的人来了。
0: 做老人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啊？这是我过去跑市场的老关系，你先留着，也许以后能用得上。
1: 爸，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您丢脸的。
0: 这件事儿我一个人定不了，还得上党委会，能不能行呢？等会议决定吧。
1: 谢谢爸。
0: 一家人谢什么谢？你以后能跟刘洋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小江，哎呀，你怎么够快的呀，考得怎么样？还行，正常发挥。你呢？我也还可以。但愿咱们都能考上，这样能在贺上大学还有个照应。你等会儿没事吧？咱们一起庆祝一下呗。
1: 这还没出成绩呢，庆祝什么呀？
0: 庆祝考试结束嘛，这不刚考完试吗？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2: 张小晴。哎。
1: 小雪，正巧啊！啊！巧什么呀？特意来找你的。走，跟我回家吃饭去。你儿子今天过生日，
2: 弄得过生日。
0: 儿子，
3: 小强，你有儿子了？
2: 这哪位呀？这是？啊。 这是我们班长，是啊，班长，我是有个儿子，那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0: 进来吧。
1: 科长，特种钢快用完了，你看车间都在缺了。
0: 新的特种钢很紧俏啊，没有批文很难拿到货源。那行吧，你先把单子放这儿吧，我再想想办法。
1: 啊，行。

0: 哎呀，没想到啊，这小木啊，这舞跳的一般，这唱歌还挺有天赋啊。这根台柱子，我看是立起来了。
1: 于探长，你这夸人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0: 这还挑理了啊？哎，还有别的节目吗？
2: 还有一个压轴的舞蹈，您给把把关。
0: 好，
3: 来吧，准备一下。
4: 你们这儿也没有啊？是是，我知道，现在特种刚很紧张。啊，那行吧，如果要是你们有的话，麻烦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吗？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哎，凯旋，我们沐风，上回听你提到过你们天顺公司也做钢材类的生意啊。对对对，我们厂现在急需特种钢，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你了。你们还真有啊？那太好了！啊，那行，我一会儿就上你那儿去啊。哎哎，好嘞。

0: 不错不错啊，很有水平啊，大家都没白辛苦。
1: 李团长，您要是真觉得不错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什么呀？经费呀，有了经费，我们才能正儿八经的去置办服装、道具、舞美，还有音乐呀。
1: 这个具体的，咱们回办公室再谈。
2: 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怎么都在酒店办公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但凡有实力的公司都在酒店办公。哎，到了。进。方总，红广场的穆科长来了。
3: 坐，方总，红广场现在啊急需一批特种刀，所以我带来跟您聊聊。4800，国家定价每吨是3500。
4: 你有批文吗？这个没有啊。哼，那你跟我谈什么国家定价呀？市场价就是4800。
3: 能不能便宜点啊，穆科长？您都找到我这儿来了，想必已经很清楚市场行情了吧？现在呢，全国都在上项目搞基建，能找到货源可全凭运气。要不，您再回去考虑考虑。
5: 好，我要100吨。
3: 凯娟，你跟穆科长签合同吗？
5: 哎，好嘞。
6: 那我们成交了，走，签合同，走走走走。刘总，
7: 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
6: 团长，这么一大片，这讲的啥？您给传达一下吧，怎么改革呀？
7: 这是我们刚刚才收到的意见。总体的意思呢，就是国家鼓励我们艺术院团要逐渐的走向市场，不能再一味的向国家伸手要钱。
6: 自力更生，自己挣钱。那这么说，上面不给钱了，咱们不得挨饿呀？这个改革意见啊，我看了，我觉得写的很好。它这上面提倡我们多种渠道创收，可以自己订票价，也可以自己订劳务。我觉得早就应该这样改革，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艺术团体，迟早会被时代给淘汰的。
7: 怎么说话呢？
6: 本来就是嘛。
7: 哎，团长，那要这么说，白哥辛辛苦苦排练几个月的节目，那就演不了了。
5: 哎呀，你们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呀。我得先保证全团上下200多号人能自理更生啊。至于这个节目经费，你们别再失望，像以前那样多管团里要了。咱们还是一起想想别的办法吧。哎，二位领导。
6: 要不，你们再考虑一下我说的那个霹雳舞计划，咱们团舞蹈演功底都不差，稍微练习一下就够演出标准，绝对受欢迎。你那也能称之为舞蹈？算了吧，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发神经病。你现在去问问全团上下，除了你之外，谁乐意跳这样的舞蹈？
5: 你别不信，那要不咱俩打个赌？
6: 谁跟你打赌？我没工夫跟你瞎扯啊。
5: 不是团长，你看不是我告状啊。
6: 白哥就没有个领导样。
7: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回到家，有的是时间吵吵，咱们还是谈这事吧。白哥，这事到如今呢，我觉得陈光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但凡是能创收的路，咱们都得尝试一下。
6: 团长，您这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吗？

0: 他。
1: 你听好了，我现在命令你必须让出一间排练厅。
2: 白团长，我们不练了。
3: 我组织排练霹雳舞还不是为了你？
4: 我要是不演霹雳舞，你拿什么去排那个没有人看的破舞蹈？
5: 这是西城文化宫舞厅的票，你要实在不开心呢，可以去放松一下。
6: 你看我们这节目一点眉目都没有。
1: 我们来了之后啊，就有节目了。如果二车间最后没有被选上，那我这个副团长也挺没面子的。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干嘛？
10: 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20: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你们两口子回到家，有的是时间吵吵，咱们还是谈这事吧。白哥，这事到如今呢，我觉得陈光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但凡是能创收的路，咱们都得尝试一下。
1: 团长，您这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吗？
0: 哎，你还说对了，我这个团长呀，还真得当这个墙头草。改革的风往哪吹，我就得往哪边倒。
2: 哎，主任，你呀，先让大家听听，我有事要说。
3: 那个，哎，都停一下啊，停一下，把手里的活放一放，主任有事要说。
4: 来，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给每个车间都下达的任务，都得出节目。现在全场评比，再拿到市里汇演，要求每个车间都得指定一名班子成员，专门负责这事儿。哎，莫林，咱们班子就属你年轻，没得商量，这事儿啊，就归你管了。
1: 不是主任，您让我板凳机床嘛，这没问题。你说让我组织文艺汇演，那这不是逼着街坊念绕口令，你强人所难嘛？您啊，另请高明吧。
2: 哎呀，你呀，别说了，这唱歌跳舞喊高音的事儿，你还让我们几个老家伙唱啊？
0: 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大家赞成不赞成？
3: 赞成。
0: 赞成就掌声通过。
3: 好。
1: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不过我把话说前头啊，节目找到谁头上谁就得上，不能往后缩啊。猜爸爸给没给你带生日礼物？
4: 快，给我看看！
5: 哎呀，都回来了！都回来了！
6: 小晴也在呀，
7: 阿姨。
6: 正好今天是我大孙子生日，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
7: 妈，咱今儿不忙活，我请客。
8: 下馆子。
4: 我下馆子了。
6: 好，我省事儿了。
9: 王科长，麻烦您务必帮我们把这两台机器给收拾好了，全村的老少爷们都等着开工的。
10: 我们红广场的技术水平，您就放心吧，修好了我通知您。
9: 哎，好嘞。那行，那麻烦您了
10: 啊，不客气。

0: 徐书记，嗯，现在回去也赶不上饭点了，要不咱们在这吃完饭再回去吧？
1: 嗯，对呀，是呀。那咱好不容易来趟大城市，改善改善伙食呗。
2: 你俩来了，行，犒劳犒劳你们，我请客。
0: 那感情好啊，咱去哪儿吃啊？
2: 我可是贺人，哪儿好吃我当然知道。跟我走吧。
0: 好好好，慢点，书记，
3: 慢点，书记。
0: 徐书记，我们饮茶代酒，敬你一个。来，就
4: 敬我干啥呀？
1: 是真心实意的敬你，
5: 徐书记。你看啊，我们这个废品加工厂本来效益挺好的，可是一场大火啊，把这机器设备烧得七零八落，大家伙的心就也烧没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天爷把你给派来了。你说，我们该不该敬你？
6: 是组织派我来的，啥老天爷呀？别胡说八道了。
5: 甭管他谁派来的，总之咱们这个厂子有救了。因为这个，我们哥俩敬你一个，
0: 敬你一个，
6: 好好干啊！
7: 服务员，三号包间在哪里啊？好，谢谢啊。

0: 许个愿望吧，生日时候许下的愿望都会实现的。
1: 许什么愿望都行吗？
2: 哎，什么都行，你想到什么你就大声说出来。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别人的爸爸妈妈一样，天天住在一个家里面。
3: 诺诺，你的生日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啊。
2: 诺诺，小孩子不许乱讲啊。
1: 爸，你刚说什么愿望都行啊。
3: 阿姨，我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妈，别走。
4: 他说话没轻没重的，你别介意啊，给阿姨个面子，别走啊。
2: 对不起啊，小强。
1: 妈妈陪我过生日。
3: 诺诺啊，今天都听你的。
1: 太好了。
0: 咱们给诺诺吹蜡烛吧。
5: 来，吹蜡烛。
0: 来，一二三。一。来，你倒上。小寿星多吃点啊。
2: 那吃饱了吗？
6: 好了，饱了。
7: 好了，
2: 那咱走吧。
6: 哎，叫叫，
7: 顶住了。
2: 服务员，你俩。先回招待所吧，我想溜达溜达。
8: 那正好一块儿呗，消化消化神
2: 儿。啊，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8: 哎呀，就听书记的吧，赶紧走就走，别在这儿扮人了。
9: 哦，那行，那你小心点啊。哎，我们先走了。
6: 走吧。
8: 哎，快走吧，
9: 你早点回去啊。
10: 你俩还是搬回来住吧，我看你俩都瘦了。
11: 嗯，没有啊，我们吃挺好的呀，白哥天天换着花样给我做。
10: 辛苦了儿媳妇儿。嗯，
0: 没有妈，我会做的菜不多，我还想找时间啊让您再教我几道菜呢。

0: 急，你想学，妈随时都可以教你。
1: 喂，打住打住打住，妈啊，可别再教了，我现在都觉得我胖了。我要表演霹雳舞啊，我还得再瘦10斤。
2: 霹雳舞？你们还真要演那玩意儿啊？
1: 本来呢，领导们是都不同意，但是现在呢，情况比较严峻，艺术院呢都在改革，我们必须要面对市场搞创收，所以就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那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我必须要挺身而出啊，对吧，媳妇儿？
2: 哎呀，正好啊，我要给你们于参长打电话呢。
1: 啊，您找他干嘛呀？
2: 我们厂里啊要参加全市工业系统的文艺汇演，那个工会呢想让我找你们歌舞团，请你们专业演员来给我们排一台节目。
3: 爸，这工作给钱吗？
2: 啊，给啊，工会有这笔经费。
3: 爸，那您不用找于团长了，我直接答应了，这活我们接了。
1: 哎，不不不，媳妇儿，你还没问他们厂能出多少钱呢。
3: 咱爸管着几千人的大厂呢，再说效益那么好，能在这职工文化生活上算小账吗？这可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儿，您说对吧，爸？
2: 哎呀，给我戴高帽是不是？看样啊，这个钱我拿少了还不行是不是？
3: 您放心吧，厂长，我可以给您立军令状，我亲自带着精兵强将到厂子里，给工人们好好拍几个扎扎实实的节目。
2: 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对不起啊，刚才在饭桌上我不礼貌，态度不好。没关系，我无所谓，只要诺诺开心就好。主要是刚才当着你们全家人的面，我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1: 小林哥，我参加成人高考了。白哥跟我谈了，我知道你想要的另一半，绝不是一个只会洗衣做饭带孩子的人，而是一个要在心灵和头脑上都跟你有交流的人。你放心，我会努力的。
2: 小强，首先你这么做。
1: 我心里非常内疚。其次，你真的不必因为别人的话影响到你自己。我知道你对我不是那种感情，但或许等我们在一起以后，你就会对我有那种感情了。
2: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呢？你到底要多久才能忘记过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你，我要多久才可以忘记。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 我从来就没有从过去走出来过，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

0: 会。
1: 小张，
2: 来你来你。
3: 不会，试一下真的。哎呦，不要难为情，人家现在都在大街上跳，扛着录音机就开始了。
4: 队长，让我试试吧。
5: 哎，你是新来的吧？
4: 对，我叫朱兰兰，是今年刚分到团里的。
5: 你看看人家，你们看看人家，多跟小同志学习学习。哎，小朱，你来跳啊，不熟悉动作没关系，好吧？来，音乐。

0: 来，音乐停。
1: 院长，我跳的不好，您多指教。不，
2: 你以前学过吗？我外公在国外，知道我是学舞蹈的，就经常给我邮寄一些国外的歌舞片，所以就学了一点。太好了，太好了！我宣布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鹤山市歌舞团。
3: 霹雳演出组的副组长了，配合我一起教大家霹雳舞，好不好？
4: 好，
3: 现在咱们分成两组啊，女同志跟着小朱在这个排练厅练，男同志跟我到二排，好吧？走，起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男同志跟我走。
6: 我觉得中间这个部分啊，动作可以再奔放一点，现在看上去就觉得情绪不是很饱满。
5: 行，那一会儿咱们再设计一下。

0: 这个评价挺下岗的，咱们再换个地儿吧。行，走吧，下一间。
1: 裴权，行啊，踏实了。来，递回来。
0: 我真没想到，一个批文，一下子就能让你们挣那么多，你们的钱也太好挣了。哎呀。
2: 之前的可不就是这个批文吗？为什么人家方老板能发大财？就是因为人家能搞到批文。
1: 你们刚才的质量没问题吧？
2: 放心吧，啊，什么材质书啊、吊牌啊，还有什么磅单啊，所有手续都是全的。你到时候啊，提货就行。走了。
1: 哎，凯旋，凯旋，你这是干什么？
2: 方老板说了，不能让自家兄弟白忙活，拿去。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么做是让我犯错误，这钱我不能拿。
2: 拿着，以后还是常合作呢。啊，
3: 科长，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2: 你先忙啊，走了。

0: 我们再复习一遍啊，然后咱们就把这个手架起来，一会儿呢我就开音乐，四拍过去，四拍回来，好吧？
1: 好。
2: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一二三四，五六，回回回。
3: 媳妇儿，不，裴团长，这正练着呢。
4: 热火朝天啊！啊，你们这练霹雳舞用不着两间排练厅吧？能不能留出一间给我们呀？
3: 我们要提高效率，就得两间教室。那你们再找个别地儿吧。
4: 团里不是只有你们一个节目，让出来一间给我们吧。
3: 我们先来的，让不了。
0: 一二三，
4: 你讲不讲道理啊？
3: 你讲不讲道理啊？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要是不给你们一点长见识啊，咱去别的地儿。
1: 不行，张晨光，我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你听好了，我现在命令你必须让出一间排练厅。
2: 行，白团长，我们不练了。
3: 你什么态度啊，张成功！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咱不生气了啊，
3: 快快，你们赶紧那个活动活动去，快快练啊！

0: 你们两个呀，算是长不大了。嗯，
1: 谢谢。
0: 家务事啊，别找我，我可管不了。
1: 这怎么能是家务事呢？这也是工作。
0: 是工作就自己协调解决。再说，那么大点事也来找我，我还干不干其他工作了？
1: 我申请去红光机械厂排练。
0: 去机械厂？
1: 对，我们不是要帮他们排演节目吗？正好我带着人去，一边帮工人们排练，一边编演我们自己的节目，两不耽误。
0: 能行吗？
1: 当然能行了，人家机械厂的文化宫场地比咱们这儿好多了。哦，
0: 那你觉得行？那就去吧。
2: 五六七。

0: 练停。好了，大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练啊。
1: 队长，给。
0: 完了。哎呦，不，我不渴，不用客气。
1: 喝吧。
0: 啊，行，谢谢啊。你跳的真的不错。
1: 真的。谢谢队长。对了，今天晚上西城文化宫有舞会，要不要去玩？
0: 舞会啊，我一个专业的，我跟他们玩什么呀？
1: 正是因为您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所以才应该了解一下人民群众喜欢跳什么舞啊。
0: 也是哈。
1: 对吧？那您今天下班有时间吗？
0: 今天啊。
1: 嗯。
0: 哦，今天可能不行，要不咱改天吧。
1: 行，我随时都有票。
0: 哎，行，谢谢啊。
2: 上厕所都那么高兴，
3: 你知道吗？咱们全场谁都找不着特种兵，上上下下那愁的呀，多亏了你丈夫。
2: 听见我爸表扬你了，看给你美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吧？
3: 你有这么优秀的丈夫，你想怎么样的奖励他呀？
2: 我生不出孩子，你真的不介意啊？
3: 我不要孩子，有你就够了。将来我会挣更多更多的钱，咱们一起周游世界，怎么样？

0: 来，躺好了，媳妇儿，媳妇儿，我这都忙活半天了，你多少吃点儿。
1: 我不饿。
0: 我组织排练霹雳舞还不是为了你。
2: 我要是不演霹雳舞，你拿什么去排那个没有人看的破舞蹈？
1: 你说什么？没人看的破舞蹈？在你的心里，舞蹈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我算什么呀？

0: 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从事了那么多年舞蹈专业的演员。
1: 你别胡搅蛮缠，好不好？你是你舞蹈是舞蹈，这不一样。
0: 行，我胡搅蛮缠。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排练厅，你可以随便用了。
1: 那你去哪儿排？
0: 你管不着。
1: 你是不是要去红光机械厂排？
0: 对啊，我就是要去红光机械厂。
1: 不许去！
0: 凭什么呀？爸都跟我说好了。
1: 我去跟我爸说。
0: 张晨光，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讲道理啊？我告诉你啊，红光机械厂我去定了，让开。

0: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啊，解散，等会儿。等等等等等等，穆林，你管这叫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差远了。这和尚最起码要唱的齐刷刷吧？你这糊弄谁呢？
1: 夫人，您这么说就有点教条了。那全中国都不是齐刷刷一起解放？
0: 啊，东三省解放的时候，你看长江以南还水深火热呢，所以我们这么唱，那是有一定道理的。您推敲推敲，
2: 推什么推？你少给我贫嘴啊！工会王主席特意跟我强调了，属咱们二车间的年轻人比较多，这次汇演还指着咱们二车间出彩呢。我是拍了胸脯的啊，你可不能给我丢脸。
1: 主任，您看看。 您看看咱们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大家轮流加班都未必能完成，哪还有什么时间排文艺节目啊？另外，这文艺节目它主要就是讲个精气神儿，啊！你看看咱们这精气神儿，上了台嗷嗷一嗓子，台底下就全都震住了。
0: 你打住吧，这是市里组织的活动，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你少给我打马虎眼啊！我告诉你啊，这不行，重新给我换个节目。 那咱们这生产任务，生产任务也不能耽误，你自己想办法啊，臭小子，别糊弄我啊！
1: 慢走啊，主任。 你们也都听见了吧？今天下了班，大家都晚走半个小时，啊，咱们就留下来。
3: 商量商量这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事儿。行，解散，干活去。走走，干活，干活，干活。行了行了，就可以了，这样那样咋办呢？白团长，你看这排练场地怎么样啊？
4: 我们厂的重大活动啊，都在这儿举行。王主席，这简直太气派了。那就这样，王主席，我们呢先到各个车间看一下节目，选出有潜质的节目，我们再帮工人们细化打磨。那就全靠你们了。我们厂工会还指望这次文艺汇演上多拿几张奖状呢。王主席，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3: 甭客气，您说。您看啊。
4: 我们来帮工人们排练，肯定是趁工人们晚上的业余时间。那白天的时候呢，我就想带着歌舞团的演员们在这个场地练一练我们自己的节目，您看可以吗？没问题，这个不用商量。从今天起，这儿啊就交给你了。
3: 谢谢王主席。没事。
5: 裙子啊，对对对，这条现在行。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您穿着好看，这纯棉的，您来一条吧，特适合您，趁着您脸色好看呀，你走到街上那是最漂亮的一个，听我的，您拿一条，看看别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呀？跟谁商量啊？
1: 我的摊位我用得着跟谁商量啊？
0: 你的摊位，这摊又有一半的心血，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啊？不用跟我打个招呼啊。
1: 哎呀，小雪啊，这天下呢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俩不能一直搭伙，好聚好散。我呢还有点别的打算，这儿我就不干了。我现在正式跟你打招呼，行不？
2: 你闭嘴！
0: 什么好聚好散？怎么就不能一直搭伙做生意了？你说什么呢你？你要干嘛去啊？
1: 你不希望我走，是吧？
0: 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走哪儿去啊？
1: 大嗓门。行了，等你收摊了，我再跟你解释。
0: 甭给我解释了，说什么都不许走。
2: 这破玩意儿啊，贴一次我给你摘一次。
0: 贴吧。
1: 来客人了，来客人了。
3: 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领，首先你的身体要像波浪一样，这样钻过来。对，但是呢，手是不动的，就像抓住一个绳索，手不动。对。来，我喊着大家练一下啊！带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边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咱们大家自己练一下。张队长。
4: 哎，兰兰，
3: 你感觉我们刚才练的怎么样？
4: 哦，挺好的。
3: 张队长，您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4: 没有啊，我挺好的。
3: 您今天连个笑脸都没露，肯定是心情不太好。
4: 哦，嗨。这是什么？
3: 这是西城文化宫舞厅的票。你要实在不开心呢，可以去放松一下。
4: 嗨，我一跳舞的，我还用去舞厅放松吗？
3: 平常跳舞那是工作，去那儿跳舞是生活，感觉肯定不一样。拿着吧。
4: 那这个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3: 别瞧不起人啊，送您的。这票啊，要多少有多少。
4: 谢谢啊。
5: 来吧，说说吧，谁能出个节目啊？谁能出个节目？有没有自告奋勇的？
6: 你说你们平时一个能耐的、本事的，需要你们八仙过海的时候，这都成三好学生。这样，谁的节目让厂里选上了，就奖励三天假期。再加20块奖金。
7: 李哥，假期和奖金我都包了。
8: 对对，我们行。
7: 我给你唱一个全段的小拜年，我自己一个人能唱2小时。你看咱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
9: 这么热闹，来，我来介绍一下。
10: 不用了，王主席。我们都认识。
11: 这是我亲二哥。
9: 那就省事儿了。你看厂里对文艺汇演多重视，

0: 特意从市歌舞团请来的老师帮你们排节目，你们二车间平时最活跃，所以我找白副团长亲自负责你们车间。
1: 多谢领导关照啊，可是你看我们这节目一点眉目都没有。
2: 没关系的，我们来了之后啊就有节目了。王主席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二车间年轻人多，文艺人才也多，是重点选拔对象。如果二车间最后没有被选上，那我这个副团长也挺没面子的。王主席已经跟我交代过了，接下来就请穆主任多多配合我们的工作。
1: 配合，一定配合。你看我们人都在这儿了啊，那个咱们欢迎白老师跟穆老师啊，来。

0: 我今晚在红广场下班，你先睡，不用等我。
1: 你看看，再点点什么。

0: 啊，
1: 怎么了？我还点点什么？你点的火炸死我得了。
0: 哎，有没有人跟你说你生气的时候也挺可爱的？生气了啊？有话好好说呗。
1: 好好说。嗯，你是要跟我好好说的态度吗？啊，你随随便便就把出队贴出去了，你还当我是一伙的吗？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啊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1: 什么新工作？业务部经理。
0: 哎呀，那是。我就想吧，我不能一直折腾着小买卖，遇到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太好了，李王侯，祝你成功。
2: 哎哎哎，小雪！哎呀，
3: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农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老师，我这唱的好吧？我这快板
4: 特别好。还有谁有节目的？
5: 我老师，我能下个腰。
4: 哎，不用不用不用，
5: 真能。
4: 不用，这车间的环境还是算了吧。哎呀，你们二车间人才可真够多的。
6: 是啊，你们车间自己都能出台节目了，都不用我们俩帮忙了。
7: 别别别，你们还是要帮忙的。你们俩来啊，我这边就算是解脱了，生产上一大堆事儿，就真是忙不过来。
4: 行，你呢去忙活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块呢就交给我们两个人。刚才呢大家的情况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说说。之前我在中州的时候给当地的机电厂排演过一个群舞节目，叫做《车间变奏曲》，当时演出的效果非常的好。嗯，我看了一下，二车间呢姑娘小伙都多，所以呢特别适合演这个节目。我也想领着大家排练这个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8: 行啊，
9: 可以。
7: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咱们听白老师的。
6: 二哥，你也要起带头作用啊，节目也得参加。
10: 对，
7: 好好好，这革命啊需要我的地方就是我该冲上去的地方。不过这个丑话咱说前头，生产第一，千万不能因为排节目耽误大家干活。
11: 哎，那你们两位领导可商量好了，那真要是时间上冲突了，那我们听谁的呀？
4: 那肯定是听穆主任的。
7: 这不是不是不是，上班时间那当然是听我的，下了班排练那得听人家白老师的，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11: 行，那就这么定了。
12: 行啊。

0: 不知道咱们厂现在有没有这种岗位，没有我就发申请了。让采购科想办法。
1: 低碳岗，现在只能调出来70吨。
2: 70吨也行，那我跟孟峰说一下。
3: 方总，这真不是价格的事儿。
4: 那我说，你想办法把这批钢收了，我给你提3个点。
2: 等到演出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台底下都是空座，啊，你就只想着动作就行，演起来就不紧张。
4: 有您在前面挡着。
5: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7: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阴山北，草原上，壮美达茂草原羊，达茂草原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 ，AI 养鸡，智能机器人给棉花打顶，机器人寻源摘葡萄，人工智能推动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南方多地进入霜抢时节，早收早种，为晚稻种植预留时间。人工破凡天敌昆虫，生态防控，虫虫特工队守护园林农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正在从根本上重构农业生产逻辑，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广东的一家现代化养鸡基地用 AI 养鸡，让养鸡更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1: 大家好，我叫马明龙，在这个鸡场和农户们一起用 AI 养鸡。很多人好奇 AI 是怎么养鸡的呢？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环境监测的一些探头，这是氨气的探头，这是温度的探头，这是湿度的探头，这是二氧化碳的探头。这些探头的数据呢，给到我们的大模型，来帮我们做预警预测，来帮我们养鸡。
2: 天气太热了嘛，
1: 嗯，
2: 那个采集量降低了。
1: 我在我们的那个大数据上是看到这段时间的我们的长速啊是有一点点下降的啊，我在我们 AI 兽医上刚才也都给你开好药了，直接去领药就可以了。传统养殖主要是靠经验，老师傅们走到鸡舍的门口闻一闻，他就知道这个鸡健不健康，把这个能力嵌到我们的 AI 工具上，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温度有没有波动，鸡群有没有异常，采食饮水是否正常，这些信息全部汇总到系统里， AI 已经可以把鸡场巡了一遍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秤，这是我们的牛鼻子。智能鸡秤会形成整批鸡的生产曲线啊，系统呢把不同鸡群的体重啊、采食啊、健康啊这些情况都汇总起来，形成一个趋势分析和异常清单。不仅如此，客户们买鸡也更方便了，通过远程看鸡呢，在手机上可以看视频、听声音，然后查看我们的 AI 质检报告，看清楚再下单，交易更加透明了，也实现了我们的优质优价。我们服务的养鸡的农户呢有20000家，有了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个能力，鸡群的长势更好了，品相更佳了，出栏的体重达标率显著提升。 AI 落地养鸡这3年呢，其实我们整个的示范养殖区呢整体的降本增收超过了10%，跟我们合作农户的收益呢更是提到了15%。
0: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借助智能自动化技术，牧场实现了全程机械作业、数字化精准管控。
3: 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就是这家牧场的无人饲喂机器人，牧户可以在家中通过手机来进行远程的操控。比如说我现在点启动这个按钮，那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既定的轨道来进行匀速的行驶，完成这家牧场所有羊只的无人饲喂。
4: 这套饲喂系统由智能配料系统和无人饲喂机器人两部分组成，技术人员根据羊群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在后台配置好配方，系统自动配料、自动搅拌，然后通过传送带输送到无人饲喂机器人上。
5: 一共养了500只羊，如果是过去的话呢，人工拌料、推车撒料，2-3个人需要忙活一上午，现在一部手机30分钟就喂完了。
4: 从饲料制备、精准投喂到圈舍环境调控、饮水温控，再到粪污处理，都可以通过手机统一管理，实现了养殖全程的无人化运行。
6: 我们也配备了这样的恒温饮水系统，饮水槽里面常年都是会有15度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即使在冬天的情况下呢，我们羊也是可以喝到这样的温水。
4: 据了解，智慧家庭牧场中人力成本可以降低30%以上，饲料利用率提升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降低15%-20%，户均年增收超过40000元。
0: 在浙江浦江县的葡萄园里，机器人给采摘工当起了学徒。农场负责人说，机器人现在还是学徒，等到长本事了就能节省人工。
4: 眼下天工墨玉、飓风等葡萄品种陆续进入采摘期，与果农们一起忙碌的还有几台功能各异的智能机器人。

0: 这台装载有摄像头、机械臂、加减等装置的是智慧葡萄采摘机器人，它能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判断葡萄的成熟度并完成采摘。
1: 这个机器你现在别看它采得比较慢，我们也正在通过让它学习掌握这些采摘功能，逐步提升它的性能，最后用机器代替人工，实现机械化操作。
0: 而这台在果园里溜溜达达的机器人叫做葡萄巡检机器人，它每天都会在葡萄园里走上一遍，它身上装载的各类传感器会不停地记录葡萄生长过程中的各类参数，而它搭载的 AI 大模型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学习，逐渐让它成为一位从葡萄种植、管护到采收等全周期的专家。浙江省农科院为当地葡萄园进行的适宜机械化改造，创新应用了大树冠健康栽培方式，在葡萄间隙留出了4-5米宽的作业区通道，给机械化作业、智慧化设备、水肥、绿色防控设施留出空间。
2: 一机化的模式就是更适合机械在园子里面走，节省劳动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加一些科技的含量进去，把传统的传统的进行转型。
3: 眼下，新疆棉花生长进入到关键的打顶期，在石河子市，当地用上了智能机器人来完成棉花打顶作业。
4: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的一块棉田。那今年呢，石河子市的棉花种植面积总共是331万亩，眼下呢都进入了打顶期。棉花呢具有一种顶端优势，也就是它无限生长的习性。那棉花打顶呢，就是要把这个棉花顶部的叶芯儿给它揪掉，然后呢让它不要向上徒长，而是把这个营养啊输送给正在开花接桃的棉铃上，促进这个棉花早结铃。多结铃，但是说起来呢，这个棉花打顶啊，不是一掐了事，怎么打、打多少都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弱呢，就会去除它的一叶一芯儿，就像这样。你看它去的时候呢，还不能使劲的往上拽，要这么轻轻旋转着把它掐掉。那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旺呢，就要去除它的两叶一芯，就要多去除一些，就像这样，两叶一芯。人工作业不仅成本高、效率低、人受累，而且呢打顶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看这边呢，有一个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在代替人工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作业。那它的身高呢有3.8米，体重有8吨多，它可以对每一株棉花呢量顶作业。那它的前方呢有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可以快速锁定从棉株顶部往下大概2厘米的一个切割点位，然后呢再运用它的这个 AI 算法，可以调动它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精准的把两叶一尖儿旋掉。那这种旋的手法呢，就完全复刻了有经验的棉农人工打顶的这样的一个手法。那为什么旋的是两叶一尖呢？如果去掉一叶一芯儿的话，你看它旁边就有可能还会长出新的坠芽来，依然会继续消耗营养。那如果去掉3叶1芯的话，就有可能把它这个旁边的这种果汁呢也连带着取掉，这样呢就会对它造成一个损害，降低整个棉田棉花的产量。机器人来作业呢，它对这个2叶1芯的这种识别率和去除率都超过了95%，它的误伤率呢小于2%，可以一次性完成9笼18行棉株的这个打顶作业，单日的这个工作量呢能达到400到600亩。那根据去年的这个试验啊，用这种精准的方式来打顶作业呢，每亩地的棉花产量还可以增加30公斤左右。
3: 这段时间，南方多地进入抢收抢种的双抢时节，繁忙的劳作加上盛夏的闷热，最能体现粒粒皆辛苦。跟着我的同事郭佳宁去湖南岳阳体会一下。
5: 所谓双抢，其实就是双地道的主产区，在同一个田块几天之内就要迅速的完成早稻的收获、挖田、放水、晚稻的插秧。这两天在湖南岳阳的街头，包括有收割机、挖田机，还有插秧机，车来车往，
6: 早晚加班了，晚上都加班了。
7: 加到几点？
6: 有时候加到1-2点。
7: 中午热的时候也干吗？
6: 也干呢。
8: 我也是个农业主播，40度的三下的麦田，40度的三亚的育种田，40度的吐鲁番的瓜田都没有击倒我，但是在湖南岳阳这个

0: 装抢的稻田，这种高温加高湿，我现在已经快崩溃了。
1: 我垫一下吧。从外表上看是有水渠，是旱能浇、涝能排的，有机耕道的。但是真的在双抢时节最需要忙的时候，你就是这一个机耕道的问题，你看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解决呢。咋上来的最后那个车？
2: 从哪个地方？
1: 从那边绕出去。
0: 这个合作社的负责人呢，是一位种粮大户。双抢时节啊，他要完成自己上万亩稻田所有的这一系列工作。越大的地块，怎么去调度协调那么多的农机具，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也是一个收粮点。
3: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收粮不？
4: 几点？
3: 四五点钟，差不多三点钟才睡。
1: 农机企业和农民，他们一早一晚。
0: 一边是欧洲时差，一边是美国时差。
5: 像这个稻谷的话，必须要测它的水分，
1: 分五个点取样，这样才能够取出来的数值更精准。
5: 再测它的重金属，第一个是镉，
3: 我们先要用微波炉把它进行烤干。
1: 啊，先微波炉啊，
5: 比较快，有那种专业的仪器或者设备，但是因为成本投入过高，我们说简单粗暴一点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1: 烫不烫另说，反正挺香的，现在。
6: 比较急的就直接在微波炉里面炸成了爆米花，我又重新做。
1: 没吃吗？
6: 没有加糖。
7: 我是研究生，湖南农大。
1: 你在这里面算是学历最高的吗？
3: 目前是。
7: 我是吗？原来我以前我做板栗的。
1: 哪个好干？收板栗和你收这个？
7: 这个板栗刺骨。
1: 稻谷也挺扎的。
7: 你去抓一把稻谷和抓一把板栗，你试试哪个更痛？手指甲里面大的全是那个刺刺的感觉。
0: 大型的烘干塔已经连续多天24小时不停歇的运转了。在双抢时节，现在当地的很多散户的老乡不用那么抢了，他们可以在水稻的水分没有降到那么低的时候，就早一点把粮食拉过来卖。
1: 也不戴个口罩？
8: 戴了，吸口气，排队了。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1: 这个
8: 最高的时间，我们这个是最难收的，刚好凉快，我们就下班了。
1: 你最想上哪个班？
8: 晚上11点到早上7点的。
1: 一般人谁想上晚班啊？但是双抢的时候，大家想上晚班是吧？
9: 搞了个父母插秧，学到节目父母嘞。
0: 注意看，远处的那个机器呢，就是福建的一个企业和哈工大联合研发的，
10: 以竹代树，竹子做的。
0: 种水稻为啥要覆地膜呢？湖南这边温度不是够用吗？首先啊，种水稻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在稻田里面经常会长满各种杂草，如果除草不及时的话，到最后很有可能野草长得比稻子还高。覆上了地膜之后，草就没了，而且覆地膜还有保水、保肥、增加产量、预防病虫害等等的功能。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提升地温。你想啊，给它盖上了一个被子嘛，低温提升了之后，双季稻的双抢就有可能可以不那么抢了，因为早稻和晚稻的生育周期都可以变得更短。对于它的实际效果，大户们还在观望。
11: 我去年就看到这个，
8: 大概是100多嘞，
11: 123左右。
1: 你能接受吗？这一亩地多123成本？
8: 那你专抢那个15%到20%，那肯定就乏事了吗？
0: 也有的大户觉得它走得慢，而且时不时还要换个地膜啥的。
12: 啊，太麻烦了，慢了，来不及，我时间管不上。
13: 小面积可以，能大面积搞不出来。
0: 我确实这次在湖南岳阳，你能够感受到这种乡里乡亲之间的这种互助。
14: 不崩那个零岁不低，
0: 还收你们收割费吗？
15: 不收，
0: 不收。
15: 我老妈帮他做一件事就差不多。
16: 这都是乡里乡亲啊，他们逼我自己回去，我再幸福不用搞。
1: 您这么听话呀？
16: 啊，没麻烦了。
1: 那儿子媳妇有没有跟您说您别种了？
16: 那就是不用种了。
1: 那您还种？
16: 种的自己好不容易坚持，
1: 自己用起来也大气。
16: 做什么药了？
1: 这个真很重要。几亩一年能有个
16: 800块钱吧？还是公牛到下。半年一半公牛，
15: 也蛮熬丝，
1: 很熬丝。哎呀，真麻利啊！带太麻利了，我天哪啊！就好庄稼把式。
0: 双抢变了，因为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双抢没有那么抢了。但是双抢也没有变，在过去的几十年，这片土地上两季生长的水稻，供养出了上班拿工资、现在心疼老爹、不想让他再种地的儿子。而现在呢，早稻和晚稻成为了当地那些种粮大户们他们的职业，也依然是乡村老人们他们的依靠。
17: 受前期降雨天气影响，江西永修县的早稻成熟期推迟，为避免出现早稻迟收、晚稻迟种，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早稻。来看中国三农报道记者的报道。
18: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梅塘镇大塘村的早稻收获。

0: 现场，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气，连日来当地的气温是逐渐走高，再加上前不久的一场降雨，增加了土壤的湿度。现在我站在地里最大的感受就是闷热潮湿，像是进入到了蒸笼里一般。那也正是因为前不久的低温阴雨天气，导致今年永修县当地的早稻收获时间是较往年推迟了一个星期左右。但是农时不等人，如果说早稻收割不及时，这将直接影响到后面晚稻的整体进度，影响今年双季稻的整体收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稻的影壳呢已经是大部分的变黄，表示灌浆基本完成，这也正是抢收的最佳时间。但是气象部门预报，这里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降雨，所以说这两天农户们也是全力以赴开启抢收模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早稻收割、腾茬整地，为晚稻的种植预留充足时间。
1: 早稻是种了1000多亩，大概在6天就能收割完，有3的收割机在收割，上场就是抢时间，越早越好嘛。在立秋之前一定要把二季稻搞下去。今年刚测产的是1350斤，差不多割了都扎下去一个星期吧。
0: 为了避免高温高湿导致的发芽霉变，收割上来的湿稻谷必须立即送往烘干厂进行烘干。我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日烘干处理粮食能力约360吨的烘干站点，我脚下的这个歇粮坑正在将从地里收割回来的湿稻谷运送至烘干塔，先轻砸，然后进行低温循环烘干。相比于传统的晾晒方式，能够让每亩的早稻多保住至少几十斤的收成。
2: 我们目前是12个烘干塔，一个烘干塔大概是30吨，24小时都有人值班。今年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嘛，水温比较高，比如去年我们大概烘15到18个小时左右可以了，今年要烘20多个小时。
3: 目前我们县里有那个33家稻谷烘干中心，日烘干能力可以达到6400吨，我完全能够满足全县那个早稻烘干需求。目前全县8.5万亩早稻已经陆续开始收割，边收割边摘插晚稻，7月底晚稻就全部可以摘插完成。
4: 盛夏时节，各类蔬菜进入生长高峰期，也迎来虫害的高发期。在浙江台州的黄岩田间地头，用虫子来治虫子，正在取代打药防虫。
5: 走进位于黄岩北洋镇的台州秉辰农场，大棚里连片蔬菜长得不错，一株株作物上悬挂着的瓢虫卵卡，这是精细化布设的生物防虫装备。
6: 我们一株辣椒上挂一张卵卡，挂在这个植株的中间位置啊。我们这个有个3-4天之后，这个就已经孵化了，瓢虫的幼虫就孵化出来了。
5: 部分卵卡已完成前期孵化，它们紧盯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蚜虫大肆繁衍会造成菜叶卷曲发黄，作物作果率下降，是夏季蔬菜管护的头号难题之一。而人工繁育投放的瓢虫正是这类虫害的天然克星。
7: 像夏天的话，蚜虫和蓟马是高发的时候，一般的话3到5天它就会大爆发。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5: 另外，工作人员还将混有捕食螨的麦屑撒布在作物叶片处。捕食螨专攻藏身在花苞、幼果缝隙里的蓟马，杜绝虫害啃咬留下果面疤痕、果品降级成刺果的问题。
7: 我们每年大概投放20万头的瓢虫，2亿头左右的捕食螨。那么通过这个释放天敌的话，一年可以减少一半的这个用药次数，用药成本可以节约大概10万块钱左右。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18号，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增多，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未来3天，我国雨带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南方高温范围将暂时缩减。17号上午9时许，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抢险救援正在加紧进行。
8: 我们现在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地灾事件的现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各路的救援力量现在正在展开紧张的救援，而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大概有2层楼高。
4: 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在事发地周围制高点架设专业设备进行监测，以防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同时加紧现场搜救。

0: 据了解，在崩塌发生前，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了60余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17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受台风巴威叠加强对流天气影响，辽宁抚顺清远县近日遭遇罕见强降雨，局地过程雨量突破400毫米，清远县下家铺镇大片农田受损。
1: 这里是抚顺市清远县下家铺镇，作为清远县农田面积种植最大的乡镇，玉米是这样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原本应该挺拔的玉米杆现在已经大面积的倒伏在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2: 目前像这种情况，就是玉米处在的大喇叭口期，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完全绝收。那边玉米虽然没倒伏，但它过水了，过水有可能导致它那个病害发生，造成减产。
3: 这片地呢，一共能有200多亩地，是直接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呢是大概50多万元。粮食产量应该是在30多万斤。
0: 记者了解到，当地耕地总面积为11.78万亩，经过初步测算，此次水灾影响农作物面积达5.7万多亩，其中绝收面积超过1.3万亩。
4: 现在看着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镇里边受灾面积比较大的一块区域。你现在看这个方向，
5: 那边绿色的，
4: 对，绿色的，但是对面原来可不是河，那都是耕地。这次下来之后把这一片全部淹没。
0: 目前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同时逐户开展农田受灾情况排查定损。16号，新疆乌恰县牧民家中的一头骆驼不慎陷入水池淤泥中无法脱困，于是报警求助。民警携带装备抵达现场后，发现骆驼下半身深陷淤泥，持续挣扎越陷越深，随时可能体力透支窒息受伤。救援人员找准安全受力点位，绑定绳索，协同发力缓慢牵引。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援，骆驼被成功拖拽到干燥安全地面。经检查，骆驼身体无恙，已恢复正常活动能力。近日，云南文山麻栗坡县老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途中发现了一只体态独特的大鸟蜷缩在路边，看起来十分虚弱。为防止发生意外或遭到其他物种攻击，工作人员将这只大鸟带回单位进行救助。专家鉴定确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鹧，经观察喂养确定这只海南鹧无受伤情况，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管护人员将它进行了放归。近日，新疆哈密边境管理支队沁城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当地戈壁滩上看到一只受伤的猛禽，民警随即前往救助。这只猛禽腹部有明显伤口，民警将它带回派出所进行消毒，并联系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确认，这只猛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目前正在接受专业救治，康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

风。小暑时节，夏运悠长，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暑时令好伙伴是海南保亭七仙岭山竹。保亭常年平均降水量

0: 而放眼南方呢，18到21日，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抓住降水间歇，抢晴收晒成熟早稻，做好烘干存储，防止霉变。降水偏多的地区呢，在强降水来临前要注意清沟理渠，雨后及时的排涝。而在北方，今年的华北雨季在7月10日已正式开启，较常年平均起始时间7月18日偏早了8天。18到21日，华北东北带仍然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4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突泉阵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2到30度；安庆中雨，25到32度；中卫多云转晴，16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24到32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6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3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淮南阴，25到30度；咸阳多云转晴，21到34度；昭通阵雨转阴，17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向我们飞来的，是走来的。
0: 猜猜我是谁？你觉得我像展翅的大鹏，还是觉得我像在大地走秀的模特？

0: 虽然我有大长腿，还有这修长的手臂，但我不是大鹏，也不是走秀模特。我是在田里喷药的高地性喷药机。我是人类专门为高感农作物设计的。现在，我要服务的对象是这片玉米地。今年，玉米的长势非常好，已经接近四米了。而我的工作就是为玉米补充它们需要的营养、锌。面对高感作物喷药难的问题，人类很头疼。以前每到植保季节，人们只能背着药箱和长长的喷药杆，在比人高出好多的农作物中穿梭喷药。农作物茂密的叶片划过皮肤，会造成瘙痒疼痛。据说曾经有人忘了保护眼睛，被玉米叶缘划破眼球，还有人长时间喷药造成药物过敏甚至中毒。在我们喷药机械家族中，许多兄弟姐妹的诞生都是为了能更安全更高效地给农作物施药。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片桃林里，桃树也到了需要喷药的时期。这台长得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式喷药机器人打开它的秘密武器，为果树补充营养。但对高感作物来说，它底盘厚重，轮胎宽大，喷药面积很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台无人机就可以解决数千亩的棉花植保，但用来给玉米和甘蔗喷洒农药，它却只能覆盖作物的表面。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牧草到了植保期，指针式的喷灌设备开始启动。这里面除了水，还可以加入肥料和农药，达到了水肥一体的效果。这个半径长达100多米的灌溉设备，转一个圆圈便是34公顷，就是只能原地转圈，不方便移动。显然，我的兄弟姐妹们都不适合又瘦又高的高感作物，于是适合高感作物植保的我诞生了。在众多农机中，你一定能一眼就认出我。我们的轮子都是又大又窄的，这样在下地的时候就不会压到植物。我们的底盘离地间隙很大，我们的大长腿能轻松地从玉米、甘蔗等高感作物上方走过。除了大长腿，我们还有一双长长的手臂用于喷洒药液。我将喷药手臂舒展开来，能达到28米长，大约是15个篮球运动员伸开双臂连在一起的长度。下一趟地就能横跨60行玉米。通过杆上一个个的喷雾口，我将玉米所需的营养液均匀地喷洒到植株上面。由于我的主人陈永德巧妙利用液压的作用，处于底部的玉米叶片也能被照顾到。就这样，我每小时可以喷洒农田80亩，相当于一个人3天的工作量。所以10天时间，我就能完成8000多亩玉米地的植保作业。我们高效的作业能力让这些高感作物也能保产增产。有了我们，农民们再也不用辛苦的下地工作了。看，就算天黑也不能阻挡我辛勤工作的脚步。不管世界有多大，我都能走到。跟我一起闯世界吧。
1: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2: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2: 我报名推独轮车。
3: 参加。

0: 家伙，这小伙子跑得真快，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1: 第一名，
2: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锦。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
1: 哎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野鸡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摆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米高了，哇，精彩的落地。
1: 大家说他们厉不厉害？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啊，还有椰子呀，啊，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嗯、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0: 3、2，松。
3: 好、哦，来看看后边，这作弊。

0: 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1: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1: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0: 太厉害了，
1: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我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3: 太厉害了，
1: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2: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2: 要不要试试？
1: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2: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1: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2: 也有，没有成功的，
4: 没有成功的。
1: 别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就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2: 可以，来。
5: 喂，好，3、2、1，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1: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找超的超的超，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呀、啊！
6: 我太难了，
1: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0: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吧。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醉了醉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大哥能不能手提咱们的东方烟了？
1: 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0: 一边15斤啊！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2: 可以可以，
3: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1: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呀。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有请黄大哥。
1: 大家好。
0: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1: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0: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1: 大家可以尝一下。
0: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0: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0: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钟，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我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2: 哇，真的
3: 啊，这真的是
2: 是我的两倍厚哎，
3: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

0: 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1: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5、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2: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5，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当，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4: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2: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2: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1: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啊。

0: 天啊，裂开了！哇，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0: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3: 嗯，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哇，
0: 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儿。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披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披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3: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皮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4: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3: 哎，我摸就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3: 不软。
0: 不是蛇哈？
3: 不是。
6: 感觉像乌龟。
3: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3: 好，
0: 3、2、1，亮相。

0: 说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1: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1: 这个是活的吗？
2: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2: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2: 很可爱哎。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2: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2: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2: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2: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2: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3: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4: 抬起，立正。
3: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2: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0: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2: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
3: 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2: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2: 他要走了。
0: 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点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您也养鳄鱼吗？
2: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5: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2: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2: 小宝宝乖哦，不怕啊，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哇，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哎，中国金融新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牌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

0: 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2: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杨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梨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梨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梨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的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啊。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出力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啊。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哇，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哎呀，它往哪边倾斜？
3: 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刚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往前。跟着坛子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有点感觉，
0: 可以，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是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14，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嗯，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在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Li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4: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哇，
0: 看看王大哥啊，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4: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5: 吴老师，吴老师，
6: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6: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4: 老师过来，
6: 我，
4: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呀，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4: 太棒了，
6: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6: 对呀，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4: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4: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4: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4: 是的，
0: 挑战开始。哇，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

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

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严汉宇集群去世，他们是所有的目标。所有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鼬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鼬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跟何何聊。
1: 我们不去，何何也不会去，你回吧。
2: 方小姐，不好意思啊，方小姐，我没有恶意，我。
1: 关于肖璐跟何何，我离婚的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回去问肖璐就可以了。
2: 我只是觉得你和老谢现在很幸福，我和肖璐也很幸福。我想做点什么，让我们两家别再有心结。
3: 妈妈，
1: 妈妈马上啊，仔。
2: 何何好可爱
1: 啊。董小姐，你们结婚是好事儿。希望你们能生活的幸福美满，
4: 好好过。何何呢？现在有爸爸，希望你能理解。再见。
5: 安全带系好了吗？走了。
6: 何何饿了没？
7: 饿了。哦。
6: 刚才是谁啊？
1: 肖璐未婚妻送请柬来了，要结婚。

0: 婆婆，你说奶奶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呀？
1: 不知道。
0: 妈妈知道吗？
2: 啊，红烧肉，奶奶肯定做红烧肉。
3: 哎，姐，我给你换了100块钱零钱，放那个收银台上啊。哦。你这最近幸福树卖的挺好呀，那你就再进点呗，回头我跟我们银行说也买点啊。
0: 谢谢姐。喂，
2: 诗词我看都不当回事啊，啊，一个个能的跟商量好的似的，觉得十分不重要呗。十分谁白给你呀？考试这种东西一分一操场，觉得语文不用学呗，觉得是母语了，会说话就行了。

0: 喂，是不是这么想的？欺负我呗，谁对你们好你们就欺负谁啊，拿这个分数在这回馈我呗。你们几个摸摸良心啊，我占用过你们体育课吗？占用过你们早自习吗？从来没给过你们压力，从来不高声跟你们说话，你们爱学不学啊？不是给我考的，到时候考不好别让爹妈来找我啊，听见下课铃就又精神了啊。
1: 哎，这个
2: 是气球啊，气球可以尝一个吧？
1: 可以尝。
3: 怎么了？
2: 酸了。你尝个这个。
3: 有点粘牙，你这牙口吃不了这个。
2: 你牙口才不好。
0: 哎呦，天华，怎么了？
4: 你先别着急啊。
5: 我在医院呢。
4: 何何晕倒了？
0: 啊？什么叫晕倒了？现在什么情况？行。好，我先过来了啊。
2: 老师，昨天作业。哎。
0: 师傅，再烧快点啊，烧快点啊。师傅，我问一下，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6: 还得个十来分钟吧。
0: 那快点行吗？那烧快点吧。
6: 好。
0: 不是，孩子生病了，就在医院等着呢。理解一下，再烧快一点。
6: 你不能让我违章啊。
0: 没让你违章，你就快点，再快点嘛。
3: 买哪个呀？
2: 都买。哎，这个好可爱啊！奔向幸福。
3: 拿一个吧。
0: 真的？
5: 我就那个。
1: 这个50。
3: 怎么扫啊？
1: 在这里。
2: 老公。你过来，你看，这种也太好看了吧！
3: 咱那西式婚礼用不上这个，
2: 都买过去自己用嘛。洗碗呢是圆圆满满，洗筷呢是天生一对。
3: 走了。
2: 结婚可真有意思啊，跟过年一样。
1: 好，
3: 谢谢。
2: 谢谢啊。
7: 妈妈。
0: 哎。
7: 爸爸。
5: 哎，宝宝。还有哪儿不舒服吗？就是头晕是吗？
0: 在，妈妈来了啊，妈妈在这儿呢，好不好？好在。

0: 没事啊，宝贝，没事啊。爸爸妈妈都在呢啊。
1: 通话家属。
0: 哎。
1: 这边需要您先填一下陪护信息，然后到了晚上过来领床。
0: 好。啊，霍小姐，那个，这几天我们有什么事儿的话，是不是都可以找你啊？
1: 对，我都在护士站，您有事叫我就行。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我下楼去买点日用品，然后你想起来什么给我发微信啊。
1: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0: 睡吧，彩云。
1: Thank you.

0: 菜市场不是有卖现成肉馅儿的吗？干嘛非让我剁呀？
1: 那绞肉机绞出来的，那肯定没有手剁的好吃啊。不行，还有点大，再剁碎点。
0: 我这正剁着呢，你还挑剔我？哎，你怎么不让你宝贝儿媳妇剁呀？干嘛天天折腾我呀？
1: 你说让你剁个肉馅儿，就跟念经似的，嘴就没停。你能不能闭嘴啊？
0: 你再说我这就罢工了。
1: 哼，你敢？弄好了没啊？
0: 等会儿，
1: 别放闲了啊。
0: 催催催催催催。
1: 别走。
0: 你又干嘛呀？
1: 回来坐着一块包。
0: 你不嫌我包的丑吗？
1: 所以呀，才让你多包啊。等以后我不在了，给你弟弟和灰灰，给他们包。
0: 你不在了，你上哪儿去呀？阎王爷都嫌弃你。
1: 老头子，我水都烧上了，一会儿一诺他们就快回来了。申请人周先生表示，
2: 经他多次追讨，知道
1: 了。你赶紧的，哎，坐上三碗，别忘了，
0: 一碗给和和，别放辣椒；一碗给一诺，别放葱花。
2: 好好好，一进门我就下啊，很快的。
0: 什么下呀？这么多饭菜，回来热热得了呗，非整这么麻烦。
1: 行了。和和今天不是不舒服吗？他在长沙市南园路附近
3: 麓山风情小区内还留有一套房屋，查询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收益保险。
1: 呀，回来了。
4: 妈，姐。
1: 哈。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你姐特意给你们包的馄饨，你爸呀就等你们回来下锅煮呢。
4: 啊，我在路上吃了一些馄饨，可以。

0: 爱吃呀。哎，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一诺跟和和呢？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1: 和和呀，感冒比较严重，这会儿正在打点滴，一诺陪着呢。
2: 哎，你打电话不是说没什么大事儿吗？
1: 医生说啊，保险起见，这孩子小的话，最好留院观察一下。
2: 那你一会儿还去接他们娘俩吗？
1: 今天他们就不回来了。
3: 那不就是住院了吗？那感冒发烧还要住院呢。
2: 哎呦，要住几天呢？他们走可什么都没带啊。
1: 我不就是回来取的吗？医生还说了，他不光是发烧感冒，还有点发炎。一诺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怕传染给大家。
3: 对对对，千万别传染。上次慧慧流感啊，把我折腾得够呛。你让和和在医院好好住着，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啊。怎么说话呢？那我说的本来就是嘛，你和我爸这么大年龄了，是吧？传染了多不好啊，我们倒是没事儿，是不是宋光明？
0: 说的特别对，
3: 你就管不住你那张嘴。别亏今天一诺没在家，你说听见多不好。
4: 一诺在我也敢说，我哪句说错了？那大家都上班都忙，你和我爸病了，谁伺候谁照顾呀？
0: 丹丹，小孩子生病了，你这个做长辈的也不表示表示关心，那就算了。你这东一句西一句干什么？你
3: 还知道小孩子生病了？小孩子感冒发烧不是很正常吗？啊，一发烧就住院啊？怎么着？住院不要钱啊？钱就那么好挣啊？我说错了吗？
2: 行了，那辉辉生病你不心疼啊？
4: 我们家辉辉从小到大那才病了几次啊？没见你们这么热心过。
5: 要说咱们家呀，还是和和最金贵。
6: 辉辉也没住过院呀。
4: 你说什么呢你？那住院能有什么好事啊？
5: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咒自己儿子？
0: 不是，我说什么呢？我这话都没说完呢。
5: 别废话，赶紧给我呸呸呸。
6: 我这一晚上就说一句话还是错的。
4: 你呸不呸？
6: 呸呸呸呸呸呸呸。
2: 行了，
5: 真没了，好好包你的馄饨。
0: 天华，出来赶紧吃一点，等会儿我再炒两个新菜，把米饭一热，你就给一诺跟和和送到医院去啊。
1: 哎哎，爸，不用了，那个一诺说他已经点了外卖了。
2: 那外卖多没营养啊，听你爸的，送医院去啊。
3: 你咋不给他放葱花呢爸？
2: 脑子都想什么呢？哎，
5: 干点事儿。
4: 老二啊，赶紧吃饭吧，一会儿凉了啊。

0: 你要是陪护的话，得赶快去领一张床，一会儿护士下班了。我给你看着，你去吧，放心啊。
1: 哎，谢谢啊。护士，我是病人家属。
2: 嗯，您好。病人姓名？
1: 方和。

0: 光和陪床是吧？
1: 嗯。
0: 啊，今天的床位费已经交过了。你往这边，走到头，走廊这边尽头，去自己领一下床。记得明天早上在6点之前要把床还回来。
1: 好好。
2: 这些都有名字了，有没有名字的吗？
3: 你找找吧。
0: 嗯。

0: 别着急，你吃慢点。
1: 我是脱水了。
0: 他醒了，我去给他讲通话过，给他逗得一个一个的。

还没怎么着呢，又没确诊，你就把自己吓唬成这样了。继续吃，你现在就是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了，要不然和我好啊，你把自己给累垮了。是个有福气的孩子，肯定没有问题的。

0: 别紧张，会没事的啊。
1: 好，没事。
2: 化疗会杀死白细胞，血小板升高几个点，正常。
1: 高医生，你看看我这，我们家孩子现在一用化疗药物，牙齿就一阵阵疼，他是牙神经疼还是牙龈疼啊？
2: 这是化疗的正常表现。
3: 高医生，你好，这是我儿子二次化疗结果，您看一下，那个指标正常吗？
4: 高医生您好，我是方和家属，昨天跟您约好在这等您。
0: 对，昨天预约过的。
2: 你们先等一下啊，我有个预约的患者，先等一下。
3: 好好好。
2: 方考是吧？
4: 对，
2: 已经确诊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4: 嗯，有多严重啊，大夫？
2: 虽然现在还没有基因的检测结果。

0: 但是从白细胞的数量上来看，属于高危型，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怎么得的呢？因为他平时就挺正常的，突然一下就不行了，为什么会得这个呢，大夫？这个病的发病原因有很多种，有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物理因素，但是具体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化验结果才能知道。
1: 高医生，湿疹床的病人又吐了，情绪也特别不稳定。
2: 张大夫，快看一下，好。
3: 走，大夫，我问一下，就是说，完，对不起，
4: 那个，
3: 就是完全治好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你们也别太着急，现在儿童急性淋巴白血病的治愈率还是很高的，它属于高危型，要想彻底治愈就要做E基因的干细胞移植，移植之前我们会做缓解啊，就是化疗，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会比较痛苦，这一点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1: 好，
0: 同时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寻找合适的骨髓配型，如果能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那么孩子就有希望了。
1: 好，
2: 好，我们一定配合。
0: 另外我要说一下，这个病呢是个花钱的病，作为父母还是了解一下这样的情况比较好。

0: 在，妈妈在这儿呢。怎么啦？
1: 我醒了。不想吃好吃的呀？
2: 我难受。
1: 那难受好了以后，想不想出去玩啊？
2: 嗯。
1: 哦，想去哪玩啊？
3: 宝贝儿，你醒啦？
2: 爸爸，
3: 你醒啦？哎，怎么了？怎么吐了呀？
4: 哎，
3: 垃圾桶给我，垃圾桶，垃圾桶。
4: 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3: 拍拍他，拍拍他。
4: 吐出来就好了啊！
5: 吐干净没？吐干净没？慢点，慢点啊！
4: 拿个纸，拿个纸。
3: 啊，好，我知道。来，哎，把它擦干净，快
4: 给我。
3: 没事，没事。
1: 要不然
3: 去拿点水干。
1: 行行
4: 行，难受了，
1: 放这儿啊。
3: 啊，再擦一下，再擦一下，把那个，把那个再擦一下。漱好，漱干净了。呜呜呜呜呜，再来一下，好不好？哎，好嘞。
4: 要不要喝一口？
3: 嗯，要喝水吗？嗯，啊，
4: 妈妈擦擦啊，妈妈擦擦，好点了没有？
2: 爸爸妈妈，
4: 哎，
2: 我好难受啊！我不要打针了，我想回家。
4: 宝仔是不是最坚强的？妈妈之前怎么表扬你的？生病了肯定得打针
3: 啊。好了好了，打完针咱们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吗？
4: 好不好？
3: 好不好？不哭了，好呗。好了好了好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宝贝啊，不哭不哭啊，乖宝宝。

0: 喂，我都看见了，女人有用吗？我今天就抽了这一根儿。你搞清楚，是妈不让你抽，不是我。妈可让我监督你啊！我告诉你，你可得好好哄我，不然我就告你的状。
1: 不抽了，不抽了啊！
0: 我今天累死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1: 你今天累傻了吧？就是周末得回妈家吃。啊，虽然妈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距离好吃还差这么一点儿。哎呀，等晚上看电影的时候啊，给你加餐。
0: 那我要吃鸭脖、奶茶、蛋挞。
1: 那我得再多加一根烟。
0: 成交。
1: 走。
0: 呀，
1: 怎么了？
2: 一诺，你赶紧回去吧，我在这儿呢。
3: 睡着了，
2: 老谢，赶紧带一诺回去吧。 真没事儿，店里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真的。我是和干妈呀，护工哪有干妈好使啊？方一诺，你今天要再不回去，老谢家该怀疑你了。你跟你公公婆婆说那黄你怎么圆啊？忘记了。
4: 别跟我说这个，和叫了这么多年干妈，白叫了。
2: 哎，一诺，你回去啊，就说是你妈在看和和，就没事了。

0: 来，我来吧。
1: 嗯，放这儿了啊。哎呦，闻着就香，妈做饭就是好吃，每个星期啊就等着这一回呢。
2: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2: 那一会儿多吃一碗饭啊。你吃的少，那就是不实在。你跟我这耍嘴皮子。
1: 好，
2: 香露啊。
0: 哎，
2: 这道菜你学会了没有啊？你学会了，你好给帆帆做呀。
0: 妈，你这可真够偏心的，怎么就得我学会做给他吃啊？他就不能做给我吃啊？
3: 妈，说好了一起延年益寿，但是他今天抽烟了。
1: 看见了？
2: 嗯。让你少抽点，你是不是又抽呢？
0: 你不也抽着呢吗？还说我？
2: 我。
1: 去上阳台上，让那个菜泡菜坛子里把那个教头给我拿来，别往里滴水，不然我那一坛子的那个泡菜可就死了。
3: 你拿这个去。啊，
0: 个叛徒，还知道告密了。
2: 我会得帮你收拾他。
3: 嗯，
2: 好。你说他干点什么成？干点什么成？行了，香露，你给我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收拾。来，
3: 哎，
2: 我没气。来，范范，来，来，
1: 好，这忙我自己来，自己来。
2: 来，儿子，
0: 妈，你不用管我了，好。
2: 吃那萝卜，范范，尝尝。
1: 嗯，尝一个，好吃。
2: 这孩子，这一般人都是有喜了以后才爱吃这个，这酸萝卜。有了没有啊？可不敢瞒着我啊！几个月了？
0: 妈妈妈，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两个不想要孩子。
2: 干嘛不要啊？范范那么好看，没生个小女孩，贴心小棉袄。
0: 妈，妈，喝点汤吧啊！汤一会儿凉了。
4: 特别香，快快快，吃了我睡觉。
2: 哎呀。

0: 我跟你说过了啊，何何不会有事儿的。你该吃饭得吃饭，该睡觉得睡觉，要注意休息。还有，你一定要有信心，你不能这样。你说现在医学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一定有办法的，啊！
1: 我问你个事儿吧。
0: 你说。
1: 前阵子，你是不是带何何见小鹿了？我看见小鹿给何何买的玩具了。
0: 诺，这个事儿，对不起啊，我回头给你解释行吗？
1: 不是要怪你的意思。没有想要怪你，我那天看见那张单子，我本来挺生气的，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何何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孩子，没有理由替别人担这些。
0: 一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是两口子，何何是我们俩的女儿。结婚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我会一直永远把何何一辈子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你是不相信我？
1: 我怎么不相信你呢？你做那么多我都看见了。今天高医生找我，他跟我说治何何这个病花挺多钱的，可能就倾家荡产了。我们天华是个好人，我不想祸祸你。咱俩离了吧，我不能跟你过了。
0: 什么傻话了你？我告诉你，方一诺，我跟宁和在一起，我很幸福。还有，我承担这一切，我不觉着你祸祸什么呀。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会一直把何何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我就是她妈，她就是我闺女。我不可能不管他，也不可能不救他的。

0: 和单独出去这事儿是我不好。对不起对不起老婆啊，对不起。但是其他的你不要胡思乱想。哎，不要胡思乱想。
1: 听见了。
0: 是，吃完了好睡觉。今天我哥的猪油给你煮的。
1: 哟，小雪，你怎么了？
2: 哎，赶紧过来吃饭吗？
1: 怎么了这是？让狗给撵了？

0: 你妈问你话呢，说话呀。行了，妈，你甭理他了。你看这外面又惹事儿了。
1: 这挺大一人，你说你问他说话，他都不说。你说这孩子。
2: 哎，行，妈，别生气啊，别生气。哎，估计就是在外面不痛快。我们快吃完了，一会儿吃完了我跟他聊聊。咱先吃，别搭理他，别搭理他，吃吧。
1: 惯着他吧，越惯越有样。
3: 哼，没关系，没关系，补点血就行了。
2: 哎呦，我这怎么弄啊？这
3: 快点啊！
2: 哎，你怎么了你？
3: 我曝光你人脉。
2: 谁啊？
3: 骗子，骗我3万块钱，就是找人人没找着，楼底下那些手还给我打一顿。屌！
2: 哎，他怎么骗子你啊？
3: 什么？你吓我？
2: 不是什么？
1: 给骗了！我跟你说，你一进屋你那样，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哪天你再碰上传销的，我跟你说，连人带钱，你什么都没有了。你
0: 骗了多少钱啊？说话！
3: 3万。
1: 3万！
0: 妈妈妈，你别急别急，不就3万块钱吗？啊，别把身体的
1: 钱好挣啊！啊，你们钱都好挣是吗？别管他啊！你们都别管他！
2: 哎。妈，哎，去看看妈。
3: 我是被人打成这样，也没个慰问一下，关心一下。
0: 我踢死你！我。

0: 这给何何治病，大概需要多少钱啊？哎呀，你看，行了，别哭了。
1: 我就觉得你们岁数大了，这么大岁数还在这拖累什么？哎呦，我的天，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这有什么怎么过的？人家何何有亲爹，那怎么着自己姑娘病了他不管啊，全让我弟管啊，他又没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肖旭那事儿，我觉得你这样不行。原因是他做的不对，吃一堑长一智嘛。你把钱给他出了，不是在帮他，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你就是在纵容他。肖旭平时吊儿郎当惯，妈这次不管他呀，是想能教育一天是一天，不然他以后还会闯祸的。
1: 哎，那能怎么办？我妈那么大岁数，让她干着急啊！老太太回头一上火，再住进医院。
0: 我不是心疼那3万块钱哦。肖旭跟我这么好，我肯定是想帮他的，但我只是觉得你不能这么心软。你想这次我们帮了，他以后要闯了更大的祸，我们帮不上了，他怎么办？
1: 哎，我想弄明白啊。你都说那个演员好看，我怎么看了？那么一般啊，都没我老婆好看。
0: 少来！
1: 真的，
0: 油嘴滑舌逃避
1: 球。哎，你当时怎么没想着去当演员啊？你看现在什么这团那团的，你要去比他们强多了。
0: 你少来！
2: 妈，起来了。
3: 哎，哎，老头子。嗯。我不是让你起来做早餐吗？怎么又一诺做呀？
4: 我起来了，我起来不是买菜去了吗？等我回来一看，一诺已经在做了，我还想帮他呢。
2: 爸起的可早了，谁做都一样的。
3: 哟，这饭都做好了，谁做的呀？
5: 这么丰盛。
4: 一诺还有谁啊？
2: 我给你煮了个粉儿，油少不胖啊。
3: 哎，放酸豆角了吗？
2: 放了，这还不够再加啊。
3: 去呀，把剁椒给我拿来去。
2: 我去。
3: 哎，别去，他去。
6: 祖宗啊，
4: 这才像个姐姐。
2: 哎，天华。
7: 哎，
2: 快来了！
6: 来，我的祖宗！
4: 你看人一诺，真上心。
1: 你别吃辣的，老上火。
2: 哦，回回舅妈给你拌好了啊。嗯，刚刚在粥里。
3: 我就喜欢这个味儿。不，你这干什么呢？啊，7毛钱一个鸡蛋，你弄得跟恐龙蛋似的，有那么珍贵吗？哎
7: 呦，我是早上起来吃油腻的呀，不消化，你知道吗？
3: 慧慧。你把嘴擦擦，你看满嘴都是。哎，和和也喜欢吃蛋羹。
4: 嗯，
3: 一会儿你给他再蒸一个。
4: 哦。
3: 起锅的时候别忘了滴2滴麻油啊。
6: 妈，我跟你说啊，生女儿绝对比生儿子强100倍。你就拿这和和来说，每次我一回家，我说和和，我还没说我干嘛呢，呱过来给我咔咔就捏上了。就这家伙，我叫多少回都不带理我的，偶尔来一次，直接蹦我肚子上，差点没给我踩死。
3: 你一个鼠蟑螂呢，耗子要子要死你，还能把你踩死？
4: 哎，您别说，上回我剪指甲，呵呵拿个报纸过来说，爷爷，指甲脏，要剪在报纸上的。哎，一诺，这点像你，爱干净。
3: 哎呀，我早就看出呵呵是个八哥嘴。一诺，我跟你说啊。有个事儿你别怪他啊，你不是不让他多吃巧克力吗？可小女孩哪有不爱吃的，是吧？他那天他拉着我，他想让我给他买，他又不好说，然后就拉着我的手晃了晃了，说奶奶，我最爱的就是你。哎，我跟你说，我听完了我这心呢，我给他买了一大盒。
2: 妈，
3: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我一定遵守原则。可是，我挡得住你姐这么刁的人，那哪挡得住和和那张小嘴儿啊？
5: 别说我是赖
4: 账。哎，平时啊，和和灰灰都在家的时候啊，哎，闹得我脑袋疼。昨天和和不在家，灰灰一个人在，真有点不习惯。
3: 哎，对了，妈，你妈昨晚上陪和和一夜，不太合适。一会儿我和你爸去医院，让你妈回去好好休息吧。
1: 不用。不用，我们俩一会儿过去好
4: 了。没事，
5: 你们都故意的吧？啊，知道我今天轮休，还用得找你们俩去啊？我去吧。
4: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3: 你知道就好。
6: 知道就好。
5: 我屁事儿，我是你俩亲生的吗？
3: 啊，街上捡的。
1: 哎，姐啊，都不用去，真的都不用去啊。
3: 别废话了，一诺，要是我把你当亲闺女看的，那确实有点假。

0: 欢。你看我自己这亲闺女，她那么招我烦呢。可是和和呀，我是真喜欢她。
1: 是吗？
2: 行了，就按你妈说的办。一会儿我和你妈到医院看和和去啊。
0: 不，这白粉都擦你们脸上了，擦我屁股上了是吧？我不都说下午我去吗？啊，我上医院看看。小孩不就是发烧感冒，怎么还得住院呢？这医院呀，容易把小病治大了。我去看看他，要好的话，我就把他接回来，不用总在医院住着。
3: 我也想跟你一起。
0: 怎么了？
4: 你又说什么？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千万别激动啊，真的不能哭啊。哎
3: 呀，我知道，你别啰嗦了，到了没呀？
2: 到了，到了。
3: 你那个女儿，
0: 何在里边呢？小点声。
2: 在外面缓会儿，他这样进去，一诺也得哭。和和情绪好不容易稳定下来，
0: 我陪着妈，你赶紧进去吧。走，咱坐啊。
5: 好了好了，哎呀。
3: 爸爸。
2: 哎，宝宝。
3: 爷爷。
2: 呵呵啊。

0: 亲戚那边什么态度啊？
1: 公公婆婆那边都挺支持，他们也表态了，说有困难就找他们。
0: 哎呀，那也算不容易了。毕竟咱们家和和不是他们谢家的亲骨肉啊。
2: 就说天华这孩子真的挺不错的，咱没看错人。
0: 天华一家子不容易啊，老卢啊，咱们以后得多去医院照顾和和。
2: 知道知道，
0: 不能耽误一诺和天华上班，也不能太麻烦亲家他们。
2: 也知道了。一诺啊，你也别压力那么大。
1: 嗯，
2: 没事儿，天塌下来爸妈跟你一起撑着啊。砸锅卖铁咱也把和和的病给治好了。
0: 对对，哎对了，那医院怎么说的？
1: 医生说现在只能是骨髓移植
2: 啊。
1: 我跟天华已经去做完配型了，还不知道结果什么样。
0: 孩子你别着急啊，这不是还有爸爸妈妈吗？啊，爸爸妈妈也去做配型去啊，万一要是能配上呢？
2: 对对对，对。哎呀，你看，行了，别哭了。
1: 我就觉得你们岁数大了，这么大岁数还在这拖累你们。
2: 你看你说，
0: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什么叫拖累的啊？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跟大夫去预约去啊，越快越好啊，好不好？别耽误时间。
2: 对，我跟爸爸都去啊。
0: 啊，听见了没有？就这么定啊。
2: 啥都不怕，有爸妈呢哈。
0: 来
2: 来来来，快吃吧。爸爸知道你爱吃这个，一大早就去菜场买了，好，就光刷这虾都刷了一上午啊。没事。
0: 吃点啊。
3: 爸，我跟我妈直接就回家了啊，你买完菜也回去吧，咱家里见。嗯，
4: 哎，说怎么得了这么个病啊？
3: 这孩子打小一换季就有毛病，那孩子身子底子不行。妈，刚刚我就在想啊，你说他周岁的时候正好是一诺闹离婚的时候，会不会那会儿就没照顾好啊，所以才留下的根儿？
4: 那这孩子得遭多大罪呀、
3: 啊！当时你们就不听我的啊，全家就我一个恶人。你说我弟招谁惹谁了？他要真是他亲生的，咱也就认了。
4: 哎呀，那孩子虽然不是天华亲生的，那也是我看。

0: 看着长大的呀。那既然进了一家门，你就不能断了祖孙的缘分。刚才那话你别说了，你要真为你弟着想，你就想点办法给他解决问题。
1: 解决啥问题啊？这话说的，我的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啊。那光明那个店旱一天涝一天的，我就这点死工资，我也想养孩子的呀。不养个孩子，那就跟那个钞票粉碎机一样一样的，那管我自己就不错了，还能管谁呢？哎呀，
0: 这个病得花多少钱呢？
1: 多少钱？那好多家庭都是人财两空。我不怕任何人说我自私啊，有多大本事那就担多大责任，我没有我就直说。我也提醒你和我爸，你们点养老金别最后都贴进去，我这点工资养我自己养你们那是我的义务，我可不能替别人养孩子。
0: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我这心里乱的慌，回去跟你爸合计合计。
1: 这什么呀？怎么了啊？
0: 你别吓我，你这怎么了？你弟你了解是吧？他这么疼他，他肯定要救和和的。哎呦，我的天，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这有什么怎么过的？人家和和有亲爹，那怎么着？自己姑娘病了他不管啊，全让我弟管啊，他又没死。
0: 这么重，你别一个人提吧，我提这个。
2: 没事儿，没事儿，不成，我来吧。
0: 嗯。那你买的也太多了，家里冰箱都放不下。
2: 多买点儿，省着隔两天就得吃。
3: 好差呀，你
4: 觉得挺好吃的。
0: 吓人！哎，那不是肖旭吗？
4: 是不是就300块你就不给我买了？
3: 我不是因为钱。
2: 刚吃完幺蛾子又出来花钱。
0: 你懂什么呀？你再没钱也可以谈女朋友。小男孩都这样，
4: 每次都
2: 就这还小男孩呢。走吧走吧，不理。
4: 我觉得好看。
0: 哎，不是，
4: 你说出来给我买东西，
0: 吵架了。
4: 现在又故意说不好看，肖旭，你什么意思啊？你能不能说话算数一次？
2: 过去看看去。
0: 哎，那些吵架呢，你过去干什么？那多尴尬啊！咱们别过去了。
2: 他都不怕丢脸，我们怕什么？
0: 哎，这咱们别
3: 买。那下次买不行吗？我又不是说不给你
4: 买。可以，我最近
5: 肖旭，
3: 你怎么在这儿？介绍一下，这我哥，我嫂子。
2: 你好，你好，
6: 哥。你好，嫂子。你好，你好。
3: 我们女朋友晶晶。
6: 老听肖旭提起你，真漂亮，长得。哎，我要去前面买奶茶，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走，我请你。我呀，推荐你喝那个双倍的料。喝那个双倍的料的话，它会比你家好多好多。
2: 没钱，你带人上什么街？
3: 没钱，我不能逛街。
2: 不嫌丢脸啊？啊，露屁股给人看、
3: 啊？有什么丢脸？没钱逛个街，我这该死的魅力把他拿捏的死死。
2: 滚蛋，滚蛋！
3: 谢老板，
2: 别跟妈说，妈不让我给你钱了。
3: 就说，气死！谁让他一个字儿不给我？
2: 小姑娘挺好的啊，珍惜的。
3: 知道了，分不了，分不了。
2: 妈还等着让你早点带回家呢。
3: 我给你拿一个。
2: 走。
3: 嗯。忙吗？
7: 不是，你说咱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招谁惹谁，为啥偏偏咱家的孩子就病了呢？啊，那种一诺他得多难啊。你说和和生病的事情要不要跟肖路说一下？他是和和的亲生父亲，他这个配型的这个成功率肯定比其他人高了。
8: 你那个女儿你还不了解她吗？他现在肯定还没去找肖路呢。
7: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么拧啊？啊！哎，你说他这个倔脾气像谁？就是像你。我跟你说，就是像你，从小就是你惯的啊。
8: 我估计，他是担心天华为难。
9: 化疗期间，给我称维生素及矿物质。
0: 搜了些什么呀？那什么矿不矿物质的，我也听不懂。我就知道这鸡啊最补身体了。你能搜点别的吗？
9: 我不搜，这好心都当驴肝肺了，有气总往我身上撒。
10: 哎，尝尝我这茶。

0: 哎，爸妈，你们尝尝这茶，我一客户送的。
1: 你看看这茶叶沫子啊，那你们店里能有啥好东西啊？能喝吗？
0: 这不能看。哎，爸妈，你们别为这个事儿太操心，这事儿我跟丹丹也很着急。
2: 咱们家人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帮多少就帮多少。从明天开始啊，我到医院去，白天我看和和，省着一诺和天华上班顾不过来。
3: 我去把黑鱼汤盛好啊，待会儿天华该回来取饭了。
1: 不是还有方家人了吗？啊，怎么就紧着我们一家来啊？
4: 姐，
1: 回来啦。
0: 老二，
4: 好吧。
2: 哎，怎么样了？今天早上吃的又吐了吗？
3: 没吐。
2: 哎呦，那就好。
3: 天华，这个我听人说，这个黑鱼汤对伤口好，让呵呵多喝点啊。知道了，爸。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黑鱼汤是人家手术完了复原伤口用的，何现在才化疗期间，这不乱花钱吗？你们知道这病得花多少钱吗？
2: 哎呀，那何何输液那手上的针眼不是伤口啊，真是，一条黑鱼能有多少钱呢？
0: 哎，二，喝点这茶，我一客户送的。
3: 是吗？嗯。天华。我就想问问啊，这给和和治病大概需要多少钱啊？啊，那个现在只是第一期的化疗阶段，大夫说呢，这个第一期要不了多少钱，也就几万块吧。
2: 那第一阶段几万块，往后呢？啊，就不说，几个阶段了，你就说一共得花多少钱吧。
3: 一共现在也不太好说，得要看治疗的效果，说不定十几万就治好了。
0: 哎，
1: 光明，你买什么瓜子啊？都皮了啦，是不是又买便宜货了啊？没钱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
5: 不，有什么说不定的呀？咱们都是家里人，打开天窗说亮话，就这个病，想要治它，啥时候是个头啊？就算钱够了，那也得找到配型啊。
3: 姐，你就放心吧。和和这病呢，确实是要花钱的病，但我还是有点积蓄的，能扛一阵子。
2: 你能有啥积蓄啊？你自己那房子房贷还没还完呢，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3: 放心吧，妈，啊，没事儿，我会想法子的。
1: 你有什么法子？你是卖房子呀，还是拆店呀？
6: 你是献血呀，还是借钱呀？
3: 姐，行了，别说了。
1: 我说错了吗？
6: 有病吧你！
3: 爸妈，我先把饭送过去了。和和和，那个一诺还等着呢。
1: 啥意思啊？这家都不许人说话了是吗？说点事实都不行吗？什么事都藏着掖着，藏着掖着能解决问题吗？我为谁啊？一颗一个的，都冲我来。
3: 去看我姐。

0: 姐，你别操心，你别生气啊。但我呢，还是要说，打从一诺进咱家门那天起，我就把哈呵呵当自己的孩子了。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救他。啊，当然你放心，我不会连累家里啊。
1: 你说这话有良心吗？啊，我现在这样是怕你连累我吗？

0: 就这德行。行，你爱把谁当亲生女儿就把谁当亲生女儿，我不管了。
1: 姐，有这么说话的吗？
0: 那我怎么说？你教教我。
1: 你会这么跟慧慧说吗？你会跟我姐夫说你愿意把慧慧当儿子当儿子吗？
0: 你这说的什么话？慧慧就是我亲儿子，这用我说吗？何何能跟慧慧比吗？
1: 姐，你简直是混不讲理吗？
0: 我怎么不讲理？我哪句说的不在理上？
1: 姐，这人呢，真的不能自私了。你说何何到咱家也一年多了，叫你姑也这么长时间了，你这心能不这么硬吗？

0: 心硬。我谢丹在你谢天华眼里，就是那种你亲生孩子我也不会救的人，是吧？嗯，我都心硬了。谢天华，呵呵，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帮他是情分，我不帮他是本分，是理到哪儿我都说得出去。
1: 姐，你这心咋就转不动这个弯儿来呢？
2: 我再说一遍，在我眼里和和就是亲生的。我走了啊，男生不用等我们。
3: 好好。

0: 财呀，八匹马呀，四水财呀，
1: 粮好啊！来吧，
2: 范总这钱划得好，
3: 这一杯差不多了。
4: 哎，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说不能喝谁信啊？
2: 我答应过我媳妇儿了，这我喝成这样还不知道回去怎么交代呢。
4: 哎，这样吧，我赔一个，我先干为敬。
3: 来来，一起一起，
4: 来。
3: 范总约我出来，肯定不是为了逛华泉吧？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4: 那我就不绕圈子了。我想把你挖过来。
3: 范总开玩笑呢，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跟苏总的关系。
4: 小肖啊，世界上只有永远的利益，

0: 没有永远的朋友。我知道你跟苏经纬配合默契，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总得为自己谋个发展吧。再说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苏经纬他逼你逼得这么紧，他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你呢？你就打算这么卖命卖下去吗？兄弟啊！
1: 你就好好考虑考虑吧，跟着苏经纬，干得多赚得少，跟着我，肯定比现在好。谢谢范总的抬爱啊！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公司里面大多数客户都是我们团队的，我这要一走，那不就等于……行，范总能干这么大。
0: 还是有原因的。哎呀，看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这样，兄弟，你先看看我给你开出的条件，怎么样？
1: 范总，这钱我也想挣，但我不能为了挣钱，我这连人都不做了。
0: 哎呀，这跟做人有什么关系呀？你先不着急回答我。
2: 回去慢慢看。您好，请问还需要加菜吗？啊，不用了，买单。我来。哎，别，我老犯请客，怎么能让你买单呢？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
3: 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来，
0: 你找我。
2: 嗯。我跟爸妈说了啊。
3: 这两天你也累了呢，你回到家为什么不多歇会儿啊？今天和喝了半碗鸡汤，还吃了一些青菜，今天还不错。
2: 天花。

今天没一会儿就剪出来这么多。这做化疗的病人掉头发那是必然的。我知道。对，上午护士来说过了，下午他们过来给何何剪头发。以前我老想给他把头发剪短。 觉得早上起来梳头耽误功夫，他非要留着，现在又留不成了。

0: 睡醒了，妈妈在这儿。
1: 妈妈，
0: 哎，妈妈，怎么了？做梦了？
1: 妈妈，
0: 哎，
1: 我没劲，难受。
0: 妈妈知道，很快就好了啊。
1: 妈妈，
0: 嗯，
1: 你怎么了？
0: 嗯，妈，
2: 妈妈没怎么，妈妈去给何哥打个开水去，快去。

0: 看，爸爸比妈妈剪的好吧？
1: 不难受吧？你看，
0: 小的时候也是爷爷给我剪的。爸爸可不想你难受，知道吗？爸爸也不想妈妈难受，妈妈也不想和和难受。但是现在妈妈知道和和要为了治病剪掉头发，她可伤心了。爸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宝宝，你能帮帮爸爸不？你要是开开心心的把头发剪了的话，妈妈她就不会难过，那爸爸呢，也就不着急了。你能不能帮帮爸爸呀？
2: 我愿意。
1: 不难过啊，不难过好吗？
0: 爸爸想办法跟你玩得高兴一点再剪头发，行不行？笑笑笑笑笑笑，哎，好嘞，你跟爸爸拍照啊，看谁眼睛大，回头我把这个照片我们剪完头以后再拍一次，来对比一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好不好？
2: 好，
0: 我再给你录像好不好，把你这个过程都录下来好吗？对着你了吧？老鼓枪是吗？放过小朋友，不要放了，可不让你啊！
2: 让我，
0: 行，让你一下。小人老虎枪啊！
2: 哎
0: 呀，那你先给爸爸踢啊！
2: 嗯，
0: 来，我帮你来。小人老虎枪，你又赢了。哎，好看吗？看着你还是你自己挑吧，你喜欢想剃哪剃哪，好吗？哎，好。
2: 剃，
0: 好吗？哎呀，人老虎枪，小人老虎。小人老虎枪，哦，还是我说。小人老虎枪，爸爸是大老虎，爸爸开始给你剪了，好吗？好，我就转过去。嗯，别动啊。
3: 嗯，这会儿。
0: 妈妈，你看我给他剪喽。
2: 嗯，
0: 你看和和很勇敢，很厉害啊，和和，对吧？哎，又一个哈、啊！我们俩现在很公平了，对不对？哎呀，短发的和和也很漂亮嘛，对不对？来，我们再接下来，老虎，小人老虎枪。小人老虎枪，小人老虎枪，嘿，我又赢了，爸爸来给你剪了啊，别动，别动啊，
3: 看看爸爸收益怎么样。
2: 别剪我头皮哦。
0: 嗯，我放心，爸爸不会，不扎吧？
2: 不扎，好了吧？
0: 马上就好。
2: 你剪的可真多。
0: 我没跟你说你头发多吗？爸爸要有你这头头发，爸爸可就厉害了，我跟你说。
3: 哇，超模一样的舞台，真的很像超模哎，帅帅帅！
0: 你们妈妈是不是好看？很好看的，对吧？而且头发很快就可以长起来的，不用想难过啊。那爸爸自己先来两。

0: 躺下好不好？
1: 看着啊，你看爸爸去，
0: 爸爸很勇敢的，你要勇敢，你好不好？你看，哎，好玩吗？你看，哎，你试试，哎，来，不哭了啊，不哭，来，来，哎呀，嘿，哎呀，哎呀，爸爸给你推两下好吗？

0: 飞冲过去。等我，宝贝，宝贝，别动，别动，别动，宝贝。
1: 你别忘了，咱俩还有秘密呢。说话
2: 有什么秘密啊？
3: 在。
4: 不告诉你。
0: 嗯，对，就不告诉你。
3: 在，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变成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小孩，没有人跟你一样，你就是最棒的，最厉害。
0: 好，哎，等一下。

0: 剃须刀在里面，你收一下。
1: 好。
2: 你俩干嘛呢？
3: 画画呢。
2: 我怎么进来你就不说话了呀？

0: 小颖还有点症状的，谢谢葛医生。何范，来，手术看看。哟，胳膊上有淤青啊，
1: 这儿还有一块，
0: 还有那块。嗯，淋巴正常，把口腔溃疡还是挺严重的。哦，最近呢饮食要注意点啊。何范啊，叔父听说你挺坚强啊。
2: 剃头的时候啊，不但没有哭，还一直在笑，嗯，真勇敢。谢谢叔叔，
0: 挺好的啊。
3: 好，谢谢叔叔。
0: 谢谢高医生啊。再见，再见。叔叔再见。你们俩跟我来一下。
1: 哦。
0: 啊。
2: 没事，好。
0: 妈妈马上回来啊。嗯。你们俩的配型结果出来了。
4: 你们跟何何的骨髓配型点数都很低，所以说，你们的骨髓不合适。唉，从医学角度上说，非亲缘的配型要优于亲缘。
0: 这什么意思啊，关医生？如果按照配型的适合概率，亲属自然首选；但如果按照配型的合适程度来说， 反倒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更好，因为非亲缘的半相合，比起亲缘半相合，更不容易出现身体的排异反应。哦，现在还是得寄希望于骨髓配型，再等等骨髓库的消息吧。
4: 哎，
0: 另外看看家里有没有亲戚，让他们多来做个化验，多来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啊。
4: 好，嗯，
0: 那这样，
4: 谢谢高医生啊。哎

0: 哎呦！电话，你先进去，我找他一趟，我让我爸妈赶紧来。哎，你等等。
1: 家里这么多人不是吗？会找到合适的。没事，没事。
0: 我还以为咱俩行，你赶紧进去吧，快去。

0: 你让你哥来趟医院吧，做个配型，跟他说一声。
1: 配型？什么意思？
2: 出这么大个事儿，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0: 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今天晚上你就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准时来做配型。谢谢你啊！
2: 我配型不用你叮嘱，我会配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

0: 举杯五粮液。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又要上班了，老公，饿了。
1: 快了，快了啊！我妈一大早给我打电话，就让我给你做这鱼吃了。我看你才像她亲生的。来，看看，妈给你邮什么了？
0: 腊肉、豆角，这是。
1: 你说我妈这脾气我真摸不准，平时省吃俭用的，这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你说你让我去取，或者让肖旭送过来不就行了吗？非要寄。你说这这么大一袋红薯，那邮费钱都能再买一箱了。
0: 对你唠叨妈的不是，妈知道我喜欢吃。饿了。
1: 来来来来了。哎，肖旭不是说今天要过来过周末吗？怎么没来啊？
0: 陪女朋友去了吧？
1: 太好了，他不来我就伺候你一个，他来我还得伺候俩。
2: 老苏什么情况？一大早来就发飙。
3: 我昨天把邮件给发错了，本来应该发给你那个公司的内部成本，我发给甲方了。

0: 我去，这你还不挨骂？
1: 没事儿，我今天早上跟客户撒了个谎，算是把这圆回来了。
0: 这也能圆上？
1: 那能怎么办啊？编呗，编故事呗。
2: 老肖，我发现你和董凡在一块之后变得不一样了。
1: 怎么不一样了？老苏说我现在不务正业了，你也这么觉得？
0: 我当然不这么觉得，别听那老变态。
1: 你敢当面这么说的？
0: 我有啥不敢的，当面我指鼻子就能说的。
2: 单身单的都变态了，天天发疯。
3: 晚白堂啊，
1: 走吧，进去吧。
2: 走。
0: 我去，这太奢侈了啊！
1: 哎、这你的，这你的
0: 啊！谁订的剁椒鱼头啊？太奢侈了啊！哎
4: 哎哎，我订的。
0: 哎哎哎，谁订的啊？
4: 我给你了。哎呦，那我先去，我先去行不行？
0: 你订的啊，小王。哎哎哎哎哎，兄弟们分享分享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小王你真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我就这。
0: 哎呀，
4: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
0: 吃我这个，
4: 有的时候
0: 倍儿好。
7: 这个罗姐，那个时候你们家里的亲戚都来做了陪行吗？
8: 能来的都来了，连他姑父舅妈都来了，
7: 都没合适的。
8: 要是有啊，我们都不住这儿了，连我和他爸的都不合适。

0: 走吧。
1: 这样。不好意思啊，大老远把你叫来。
2: 没事，我妈让我买点药，正好出来。怎么了？
1: 你让你哥来一趟医院吧，做个配型，跟他说一声。
2: 配型？什么意思？
1: 可可查出来白血病了。
3: 不嫂，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就让他来配型就行，不用干别的，别的事不用他操心。回吧，我上去。
2: 嫂子，我也去做个配型吧，好歹我是和亲叔叔。
1: 好。
4: 哎，
1: 老板，这个怎么卖？
4: 这个20。
1: 你这太贵了，外面都12这种。
4: 外面便宜些，我这每天还得交摊位费呢。
1: 喂，天华。
5: 爸妈做完化验了吗？是这样啊，店里有客人要过来办那个盆栽，我就先过去了。
1: 你快去吧，都做完了，没事吧？这两天店里你都没过去。
5: 没事，你放心吧啊。
1: 你今天晚上

0: 直接就在家歇着吧，补补觉。
1: 晚上别往这儿跑了啊！
2: 你一个人行吗？
0: 行，我以前不都一个人吗？
3: 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呀。

0: 老板，我要一个这个。
1: 对嘛，小孩子最喜欢这个了。慢点开啊，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2: 哎，好嘞。

0: 牙。
1: 怎么样？帅不帅？
0: 帅。
1: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啊！小英好不好看？
0: 好看。

0: 嫂子。
1: 哎，旭。
0: 哎。
1: 做完了。
0: 啊，完事儿了。
1: 谢了啊。
0: 没，应该的。
1: 和和叫叔叔。
2: 叔叔。嗯。叔叔好。
0: 你好。叔叔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呢，你那时候就这么大点儿。
2: 那你抱过我吗？
0: 嗯。
2: 再抱。叔叔也是来帮和和的是吗？谢谢叔叔。
0: 嫂子，和和这么抱着我没关系。
1: 你刚洗手了吗？
0: 我洗手。
1: 啊，消过毒没事。
0: 嗯。和和叔叔可以摸摸你的小脑袋吗？
2: 可以呀。
0: 来了。
2: 扎不扎手？
0: 扎手。
2: 我爸爸和我是一样的头。
0: 你爸爸？
2: 嗯。我爸爸说，我们的头是天底下最好看的头。
0: 嗯，叔叔也觉得和和是天底下最最最最最最最可爱的小女孩。
2: 最喜欢叔叔了。
0: 我也喜欢你。嫂子，这个
1: 得擦，
0: 得消毒消毒，
1: 擦一擦，
0: 消消毒。叔叔脸上有细菌呢，不能乱亲哦。
1: 叔叔脸上也有可能有细菌，我们得擦干净啊，不然就坏菜了。完美，在，叔叔刚抽完血，现在有点没劲儿了，让叔叔回去休息好不好？
2: 好，
1: 乖仔。
2: 叔叔再见，
0: 拜拜。叔叔下次再来看，嗯。
2: 嗯。
0: 嫂子，我走了。
1: 哎。
0: 拜拜。
1: 那个，谢谢啊，旭。
0: 应该做的，有什么就需要就联系我，联系我们。
1: 好，
0: 嗯，拜拜，拜拜。
2: 妈妈，
1: 哎，
2: 这个叔叔见过我小时候啊？
1: 见过的呀。
2: 那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我在那个时候太小了，实在是记不住了，对不对？在，我们自己读个书好不好？

0: 哎，来了，凤姐，爸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啊？嗯，爸爸给你戴上，等等，别动啊。我变成小熊了，
1: 好看，好美呀！哇，还有辫子呢。嗯，下次我爸爸也给你做一个。好，下次。
2: 给哥哥也做一个啊！
3: 有什么帮忙的？没有，
4: 我在收这个泡泡呢。水管针，
2: 来吧，我来，把这玩意儿扔了。
3: 哥哥，你看，好看吗？
4: 好看。
2: 有什么要洗的吗？
3: 洗完了，我都晾好了。
2: 啊。
4: 嘿嘿嘿，
2: 哇，做的这么好看呀！啊？
4: 对呀，因为它是我爸爸。
2: 哎呦。
5: 小颖，你干什么？来给你拿过来。摘下来，下次叔叔给你做一个啊。你这熏蚊子，你是熏我，你是点着根烟。
6: 妹子，你可真是的，哎，你自己手气不好，你别赖我啊。
5: 哎，这话太早了啊，太早了说的。啥呀？
6: 六饼，吃。
7: 哎，碰。
5: 老周，你碰你早点说，你看我都露牌了。
7: 碰谁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豆姐，你看我送多少肥张牌给你吃啊？被老周一碰碰走了，还是我呀对你好。
7: 你行了吧你？你抓我炮的时候哪回客气过呀你？
8: 别打，别打，
7: 该我了，该我了。
5: 出牌，出牌，抓抓。
7: 妈，
5: 干嘛呀？骂了爹了的，我没死呢。
7: 这孩子，你说别打你，给我回家给你说点事儿。
5: 什么别打了你？你这孩子干嘛？小旭，该谁了？
7: 该我，该我。哎，别急，别急。
5: 不是，老周，你出牌特费劲，跟做过思想报告似的。你赶紧。
8: 高彩萍，
5: 妈呀，你这孩子干嘛呀，小旭？
7: 姑娘，我跟你说，这人太多了。
5: 你就是说吧，什么不能说的？你看看，哎。 你看，我今天再点上，你看我这牌，哎，我今年我跟你说，
8: 不是你非得让我在这说，是不是？
5: 说说说，这，合并了。谁病了？何何病了？现在小孩都爱得病，这感冒发烧了吧？又还是怎么着了？
8: 酒罐。
5: 哎，我说什么来着？胡了。
8: 干嘛呀你？白血病。
5: 怎么着？
8: 血癌。
5: 小旭，我跟你讲啊，你拿这事儿，你别给我开玩笑。
8: 我疯了，我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我刚去陪完行回来，我开玩笑。回去放个东西，快点，咱去医院。
7: 你哥知道吗？
8: 我走吧，我一会儿给他打电话。
5: 不是，我得给你哥打电话。
8: 走走走走走，你不用打，你给我走就行。
7: 怎么也得跟你哥说一声啊！
5: 我
7: 去。
9: 去吧去吧，哎呦，快去吧，看看孩子去，快！
5: 不是，没拿人，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不能够。
9: 妈，
5: 不是，
9: 儿子等你呢，快点叫你呢。
10: 妈，
5: 我在呢，我来，小雪，
9: 慢点，你慢点啊。
10: 没事，别着急。
5: 哪层啊？就这层前头这个馆子去。你别记错了。没记错，
10: 我来过了。这屋子东医院哪屋啊？你去医院了。
5: 装什么？啊？
10: 哪个是何何？
8: 靠床边那个。
10: 我这有。
5: 阿姨，妈，你还知道叫我一声妈？这孩子病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第一时间跟我说呢？奶奶，你还认识吗？

0: 何何，快叫奶奶！何何，
1: 奶奶，
2: 您坐这儿。哎呦，长这么高了，我嘿，哎呦，行李哟！
0: 那个，他这儿有针头，我这儿有针头。
2: 对，
0: 在那边，
2: 慢点。
0: 哦，这边呢，疼不疼啊？
2: 嗯。
0: 何何，快谢谢奶奶。可奶奶说，何何也想奶奶，奶奶想何何的话，可以来医院看何何。啊，
2: 谢谢奶奶，何何也想奶奶了。奶奶要是想何何的话，可以来医院看何何呀。
0: 你哪个省上有针呢？啊，这边。疼不疼啊？好，奶奶不碰。
2: 何何坚强了没有？你把奶奶给忘了吗？何何，嗯，答应奶奶，快点好起来，嗯，
0: 嗯，
3: 爸爸，我要上厕所。
2: 哦，好，好，小雨把那拖鞋给我。哎，慢点，不着急。好，慢点。
0: 爸爸带着去啊。
2: 我带着去，没事，走。

0: 四年了吧，一诺，有没有？怎么孩子就病了呢？真是病了，这要是不病的话，我还不知道哪年能见着我的和和。对不起，阿妈。不用说对不起。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再说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1: 你带我上医生那儿去做个配型，
0: 走，一诺，你带我去配型去。你，
2: 走走走走走，别着急，
0: 走走，
2: 往回去歇一下，明天再过来好吗？
0: 我这人不在医院呢吗？赶紧把那个配型配上，这不早点治疗，早点出结果。
1: 我
0: 带你去，你带我去。
1: 去，
0: 张，我去过。
1: 走走走，
0: 你在这看着吧。

谢谢高医生。爸妈的不行，肖旭的不知行不行？哎，一诺，也许肖璐的可以呢。

0: 你先接，我先回去。
1: 哎妈，
2: 你们还在医院呢吗？
1: 对，我们还在医院呢。那个，还有点事儿，晚点才能回去。
2: 天华
1: 啊，怎么了？
2: 妈现在就是觉着自己没用，什么都帮不上你。哎呀，
1: 妈，可不我走路呢。别这样啊，别这样。
2: 我也心疼和和，可我更心疼你。你好好的，和和也好好的。
1: 会的会的啊，我们都好好的，都好好。

0: 出这么大个事儿，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1: 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今天晚上你就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准时来做配型。谢谢你啊！
0: 我配型不用你叮嘱，我会配的。我是说我是孩子的爸爸，你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1: 你要什么？我给磕一个呗，在这儿。
0: 方一诺，我知道你还有怨气，咱为救和和，咱能不吵吗？
1: 所以我找你来配型了呀，我找你了吧？现在和和有我跟他爸爸照顾，你只做好这配型这一件事，做完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0: 方一诺，那疼你往哪扎是不是？什么搓心窝子话你说什么是吗？
1: 你想我怎么样？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你现在需要啥？你需要我跟你说什么？
0: 方一诺，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有权利探视他。
1: 现在着急，现在想起你要当他爸爸，我干脆跟他直说呗，你是他亲爸呗。所以他周岁、生日、住院、生病，你全部不在场，我就告诉他实话，对吧？我还真冤枉你了，周岁宴的时候你还真在，拜你所赐，我们赫赫有了一个难忘的周岁宴，对吧？
0: 方一诺，多少年了，你还扒这旧账？是我不想参与他的成长吗？你让吗？
1: 我不让，就是我不让，因为你不配。你现在就好好的给他做好配型，我不是让你回来给他当爸爸的，懂吗？
0: 我当不当他爸爸不是你说的算，我就是他爸爸。
1: 这个屁，你是个什么？你爱是什么是什么？
2: 爱是什么呢？冷静点行吗？
0: 我怎么冷静？我闺女在床上躺着呢，她让我配完型该干嘛干嘛去。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有权利探视她，我不过分吧？
2: 都别那么自私行吗？你们掰扯这些对和和有什么意义呢？和和能好吗？大人这点事儿跟和和有什么关系呢？
3: 咱们的父母年纪都不小了，该配型的在配型，该看护的在看护，能做什么都在尽力做着呢。
2: 你们呢？
3: 跟着没完没了的吵什么？
2: 分不清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吗？没这么当父母的。

0: 戴的头发是不是很丑啊？
1: 谁说的？好看，不好看啊？
0: 小福福，我现在生病了，可能很久都不能再去游乐园，也不能再去吃冰淇淋了。
1: 没关系啊，等你病好了，师傅再带你去游乐园，买很多很多礼物，买很多很多玩具，吃很多很多冰激凌，好不好？
0: 好，小叔叔，来拉钩。

0: 你们俩都不要再生气了，好吗？
1: 妈妈没有生和和气，叔叔和爸爸已经跟妈妈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了，不是和和的错，是爸爸和叔叔的错，啊？
0: 那妈妈也不要再生叫叔叔和爸爸的气了，好吗？
2: 那我去谢谢了，要小叔叔抱。爸爸妈妈，我要小叔叔抱吗？他会飞高高。呵呵，
3: 小叔叔抱可以，不能飞高高啊！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太轻了，你多吃点，好不好？嗯。小叔叔，我要抱抱。
3: 咱俩，
2: 乖乖啊，又好了，说这里太高高。

0: 今天有点冲动啊，抱歉。
1: 你俩都心里着急，但是着急呢解决不了问题的。
0: 你说这和和，这和和他怎么能得这个病呢？
1: 别想了，既然病找上门来，就想办法治呗。
0: 都戒了，就别抽了。
1: 我得上去照应了，你赶紧带你妈回去吧，老人家大晚上折腾一圈了啊。

0: 妈，小旭，辛苦你们了啊！上车，
1: 走。我来吧，我来吧，我来。我看你俩上车吧。
0: 你行吗？
1: 你以为妈就你这么一好儿子呀？上吧，妈。

0: 对不起啊，天王。干嘛说对不起？你呀，不用那么在乎我的感受。你越这样，我越觉得我们越生疏。我真的是不能理解的。
1: 还有，何何毕竟是他的亲闺女，我尊重你的想法。我本心是不能见的，这个人我这人能不见，我肯定是不见的。那他的提亲几率确实成功是最大的。
2: 那简婶啊，是这样哈，你得给我盯着点儿，啊，到时候那个我自己上医院去去。哎，我问你啊，那大肚婆身体怎么样啊？她要是身体有问题，那胎盘是不能吃的。嗯，我知道，你给我盯着点啊，我那个到时候我肯定我得给人发个红包啊。嗯，啊，那不聊了，不聊了啊。呵呵呵呵
3: 你别给人弄那胎盘了，行吗？
2: 我没法跟你们说，说不清楚。这不和和病了吗？嗯。让你哥来电话。肖璐啊，嗨，我没在身边，你看看，哼，没那么难呀，您那。 那甲鱼，你把它给它翻过来，你翻过来以后，它那个行动不就不方便了吗？然后拿着筷子，你杵着它那肚子，明白了？啊啊！
3: 宝子，
2: 哎，弄那个甲鱼，它不会弄。哎呦，你吃完这块来，你妈这块疼，哎呦，
3: 哪儿？
2: 这儿。
4: 今天可一早就来了，把工作都做完了，别说我耽误工作了。你干嘛去？
5: 我去医院，那不开车呀？
4: 没电了。
5: 我送你。上来，上来。
4: 啊，对了，这周啊，要拿下大乐这冰场的开业活动，你知道吗？嗯，我告诉你啊，哎，这活动啊，中火。 所以，我不允许你有任何理由和借口，把事情搞砸或者拿不下来。哦，对了，还有啊，这公司这个业务总结报告你别忘了上上心啊。
6: 我说老苏啊，你让我搭车就是为了跟我聊这工作重心啊？你说我都说去医院了，你说你这人，你也不说关心关心谁生病了？
4: 我这不给你开车吗？

0: 小陆，你今儿事儿多，没车不方便，
1: 嗯，啊，不用不用，
0: 行了，我跟你说，你小子最近烦我，我知道，用完了加满油。
1: 喂，妈，你到哪儿了？我到了，你在哪儿呢？哎，我进来了，我现在进来。
2: 老苏，
0: 哎呦，这么巧啊！啊，
2: 你怎么跟这儿啊？
0: 我这不是送小鲁那小子吗？
2: 哦，来医院瞎溜达哈。
0: 哎哎，你开车了吗？
2: 开了呀。
0: 能送我一程吗？
2: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行。
2: 那去酒吧呗。
0: 行了
2: 呗。
0: 哎，你请我请啊。
2: 你。
0: 又是我请啊。
2: 哎呦，必须的，你有钱。
0: 哎呦。
3: 来，宝贝儿。真棒。
4: 他的嘴。哎，
5: 好吃。嗯，外公做的饭比医院做的饭好吃多了。
3: 当然
6: 啊。哎呀，我们和和跟妈妈一样口重。
7: 对，爸，你这以后不能往里放盐，一点都不能放。
3: 哎呦呵，你现在知道了，之前我跟他怎么说都不行哈、啊、嫌我唠叨。
5: 这儿吧。
6: 听着，妈妈也从你这么大。
5: 肖叔叔，奶奶，小肖叔叔。
8: 妈，爸，
3: 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呢。我说，我就是紧赶慢赶的。我说早点过来。何凡这福气真好，你说吧，这亲奶奶都没我们亲家疼你是吧？
9: 没有，我主要是怕孩子饿了，所以快点来。
3: 是是是是，我这这。猪手汤，呵呵，爱吃哪个吃哪个啊！哎呀，哎呀，这这搁那儿吧。想没想奶奶呀？咦，奶奶得抱抱。
8: 哎，妈妈妈，你先擦手。
7: 他现在有点怕细菌。
9: 对对对对。
3: 啊，对对对。
8: 小心。
3: 啊啊，好，好，好。啊，那、哎、嘿，哎呦呵。
8: 嘿嘿嘿，来，我也消消毒。
7: 再来，再给来一场。
8: 嗯，那个，哎，老谢，我给那个和和做的那个甲鱼汤，说营养价值高。
10: 别管了，
8: 来两口。
9: 哎呀，你看你真是的，惊动了，还专门炖汤来，谢谢啊。
3: 瞧你说的，怎么说的？
9: 坐这。
3: 砸断骨头连着筋。他怎么说他也是一家人，是不是？怎么了这是？没事儿，就是小毛病闹的，我告诉你。可不嘛，呵呵，不用怕啊，这小毛病再敢出来闹，奶奶第一个上狠就给他俩耳光。哎，亲家你知道吗，我在长沙我有十几个要好的姐妹，我昨天晚上我挨着个我给他们打电话，我叫他们给我准备这什么你知道吗，胎盘。昨天晚上还就真找着一个，
8: 妈
3: 后边还有呢。都这怎么了，你这都一诺不是老说这个科学育儿吗，

0: 是他的小余家族，还嘱咐我一定每天照顾好她。惹何何那么小，她生病了我也很难过。她是你女儿，也就算是我的女儿啊。就算我帮不上什么忙，有些事情我帮你出主意总可以吧？接下来再发生什么事？
1: 好的不好的，你都得第一时间告诉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

0: 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小

0: 哎，亲家，你知道吗？我在长沙，我有十几个要好的姐妹。我昨天晚上我挨着个儿，我给他们打电话，我叫他们给我准备这什么，你知道吗？胎盘。昨天晚上还就真找着一个，
1: 妈，
0: 后边还有呢。都这怎么了？这都一诺不是老说这个科学育儿吗？炫，昨天晚上你在网上查那个，你给大伙念念不就行了吗？你。

0: 行了，小旭，别念了。妈，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来，喝喝。哎，这喝一喝，叔叔给你做的假玉米。那网上说呢，是什么来着？你
1: 好喝吗？ 好喝吗？
0: 就得多吃，得嘴壮。
1: 多喝一点。

0: 累了吧？
1: 嗯。
0: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脑子乱糟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配型成功的话，可以移植。那要是失败了呢？
1: 那就等，等到找到配型为止。老婆，谢谢你啊。
0: 真酸。下个月的机票啊，酒店什么的，能取消了我就取消了吧。知道你不可能再有心思跟我去旅行了，没关系，咱们接下来再找机会嘛。
1: 那不行，你都期待这么长时间了。不行就找田园吧，让他陪你去。
0: 你说呵呵那么小，他生病了我也很难过。他是你女儿，也就算是我的女儿。就算我帮不上什么忙，有些事情我帮你出主意总可以吧？
1: 凡凡，你都计划这么久了，因为难得有年假，所以你还是去吧，嗯？
0: 不要，你不去我也不会去的。哎呀，接下来你再补给我嘛。接下来再发生什么事，好的不好的，你都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怎么来了？等多久了？你也不说一声。
1: 没多长时间，我看点内该来了。
0: 好，来，你先开门进去，我把货卸了。

0: 怎么这个点过来了？昨天半夜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心里憋得难受。我看时间还早，想你应该过来了。我刚知道那几天也天天睡不踏实。
1: 咱俩的心情还不太一样，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亏欠何何的太多了。
0: 能理解，换谁都一样。何何的，
2: 说是他的小鱼家族，还嘱咐我，一定每天照顾好他。
0: 花疙瘩，
3: 又该来了。
0: 吃早饭了吗？
3: 脑子里全是昨天何何的样子，什么也吃不下去。
0: 那也得吃啊。
4: 走，一块去吃点吧。
5: 游泳，
4: 哎，
5: 把花都抬出去。
4: 哎，
5: 我出去一趟啊。
4: 方老师干什么去了？他怎么还没来？
6: 是啊，昨天就知道了。怎么今天又不见人呢？
4: 哎，你昨天考试考的怎么样？还行吧，反正方老师没骂我，我考的都不好，骂病，不好。
5: 来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4: 哎，同学们，请坐。 昨天我们这个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啊，我看问题比较集中，主要是出师表，大家对出师表的理解还有一些偏差，所以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先讲解一下卷子，集中说一下这些。下堂课拿着卷子给大家着重讲解一下啊。这堂课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根据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女儿的信，写一篇议论文，题目不限啊，写吧。
0: 老师怎么又写作文啊？
4: 这没又是你啊，作文写的好啊，天天作文考那点分，仨瓜俩枣的，你还不爱写？你不写什么时候能提高分数？赶紧写吧，写个作文磨磨唧唧的。
0: 哎哎的，天天。哎，再很好吃。 知道你心里着急，但是再着急什么事儿啊，都得一步一步。那天是我冲动了，没事儿。为孩子，没什么。你说我要求也不高，何和现在这种情况，我这边能帮一点，你们那边负担不也能小一点吗？我就希望能尝尝看看孩子，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过分吧？这病我打听了，得花不少钱呢。 咱俩谁也别装了啊！一起努力吧。赵璐，这钱你先拿回去，暂时用不上啊。能不能用得上，这是我应该给的。一诺是我媳妇儿，何何也是我的孩子，照顾他俩是我的责任。这钱你先拿回去，我保证有需要我一定给你开口。 老谢，这么的，这卡里的钱我先替何何存着，这现金你先收着，行不行？何何每年过生日，我都包个红包放起来，我就想着如果有那么一天，他能认我这个爸爸，我就告诉何何，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爸爸都在想着他，虽然爸爸不在身边，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可能不太应该，你就当这是一份祝福，好吧？ 给何何讨个吉利。

0: 行，那我先收起来。一诺那边你别着急，给他点时间，我相信他会接受。
1: 我现在都怕见一诺，我就怕哪句话说错了，他又把以前那事全给翻出来。你这样下去对孩子也不好啊。
2: 这能不能以就和和为主？咱把别的事先放到一边去。
0: 那什么事都有个过程嘛，对吧？
1: 行，老谢，这事我也不为难你啊，我会自己跟他说清楚。
3: 喂，
4: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外面出一点事情啊，晚点回公司。
4: 你自己掌阅的会你都忘了吗？
3: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急事把事给忘了，我先马上赶回来啊。
4: 肖路，我不明白，你到底要干什么？
5: 我替你盯一会儿，你马上给我回来。
3: 赶紧走吧。
6: 哎，带你个包子。
3: 我不吃了，你慢慢吃吧。有什么事情一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

0: 人呢？
1: 人走了。刚才老苏啊，赔了一堆不是。哎，屋里生气呢。
2: 老苏，
3: 我不想听你解释了。
2: 对不起，
3: 肖路。
4: 不管今天什么原因，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要不是家里有急事，我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4: 我呢，可能和你不一样，也许你有别的想法和选择。我只想好好经营盛世，我想指着他给我养老呢。
0: 老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你和以前一样，把这个公司当成自己的公司来做，可以吗？最近我特别怀念咱们以前刚打拼那会儿，盯场子一盯就是72个小时不吃不喝，散场了咱俩一块儿去医院打点滴。那个时候的你都跑哪儿去了啊？你看你现在，哎，发个朋友圈都不发正经东西，你让客户怎么看你？
0: 老苏，我发个朋友圈还要关心别人怎么想吗？是，今天我爽约，我道歉。你说话也得客观一点吧。我承认，我离婚以后我想法有些变化。我觉得人生除了工作，我也要有生活呀。这有什么错吗？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吗？
4: 现在还不到享受人生的地步呢。真的，我压力特别大，一睁眼就是负债。振作起来。和以前一样，咱们再拼一回，啊！还有，家里边怎么样？需要怎么做？你说话。
0: 我自己能够搞定。你忙吧。
5: 哥哥，
6: 妈妈，我不要走。
5: 哎，仔，你说咱不吃，咱怎么出去？你是不是想去游乐场啊？是不是想吃冰激凌？很快很快，你这样一下就好了，好不好？好不好？哎，你这
6: 我不要
5: 呢。你没有你这样的啊。
7: 你呵呵最棒了，是不是啊？
5: 人家怎么夸你来着？你又好看又棒的，吃药最省事了。你看人小影是不是笑话你？你这样，来来来，快快快。好，

0: 吃完了，来张嘴张嘴张嘴张嘴，你看我们多勇敢，
1: 谢谢，
0: 请看我们多勇敢。嗯，难受了难受了，好，妈妈知道了，你那你告诉我苦不苦啊？
1: 这个喝水
0: 喝口水喝口水。

0: 穿。啊，我们闪，我们闪。
1: 安静一会儿，宝贝啊，不哭了。
0: 你看这多像在太空舱里呀、啊！你看那巴斯光年都是这样的。嗯，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好了，结束了，结束了。

0: 我自己行，你收着。对，肖龙给的。我也不想瞒你啊，他早上来找的我，
1: 他给我打电话没接。
0: 我知道你不想让他帮忙，但是他毕竟是何的亲爸爸，你是拦着不让他来，他心里也记着这事儿呢，放不下的。你呀，真的是，
1: 就你好说话。哎，
0: 收着了，收着了。
1: 这没多少，存着吧，知道。
2: 您是买房还是卖房啊？哦，我就看看。哎，哥，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
3: 谢谢啊。哎，
2: 慢走啊，哥。啥呀？这是？怎么天天亏啊？
3: 不行，得多挣点。万一那边有用呢？那几个人什么情况啊？几瓶酒跟着玩了一晚上啊？
2: 谁说不是？什么是不是？你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你就要推销啊？
3: 怎么推销？
2: 融入，追逐。
4: 啊？
2: 你得跟人玩起来，你跟人喝得多，害怕酒卖不出去啊？

0: 早点回去吧。
1: 你明天不早起吗？你回去吧。
0: 哎呦，自己的生意就这点优势，我想几点开门就几点开门。
1: 走吧，客气什么？快点。
0: 你也累一天了，赶紧回去。
1: 别犟犟了啊！

0: 今天是我，他非让我回来。
1: 你可真行，方一诺，他心疼你，你就不知道心疼心疼他？他天天都在那儿，他受得了啊？

0: 回来了。
1: 哎，姐，
0: 我等着你们，要给你们做宵夜呢。
2: 天涵呢？
1: 医院呢？
0: 昨天不就是他吗？今天怎么还是他呀？

0: 哎，来了，我出去一下啊，这事儿你自己琢磨。你要是能让他们办卡，我就给你加提成，行不行？
1: 包在我身上，姐。
0: 见你，走吧。

0: 你这人挺逗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放松，酒也不喝，耍流氓啊。喝点吧，一醉解千愁，是吧？你说这武松醉了能打虎，李白醉了能写诗。
1: 哎，你醉了，说不定能，是不是能想点高兴的事儿？
0: 可我起不来了。都几点了，喝不喝都起不来。说吧，
2: 就是挺累的，看着周围的人因为我跟呵呵累成那样，我看着更累。
0: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你这个人啊，就是平时心太重才这么累。但是人跟人之间不就是用来互相麻烦的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俩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怎么成为的？
2: 麻烦我呗。
0: 我今天在医院看见肖路了，你这两天心绪不宁的，是不是因为他又出现在你生活里了？
2: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各自也有各自的生活。就这样，就是有的时候觉得挺对不住老谢，老谢为我跟呵呵做那么多，就是怕他难受，觉得自己不是呵呵亲爹，老觉得在我这儿是肖路的替代品。可能人家自己没怎么想，但我不能当个睁眼瞎，假装看不见老谢的为难。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让小鹿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我一直以为这辈子我死都不会跟他再见了，可是现在呵呵病了，他出现了，
1: 真是祸不单行啊。
2: 是我不让他见孩子，在孩子面前也不提他，孩子生病了第一时间也不告诉他。可能是没错，自尊心作祟，自私自利。唉，我有时候也挺怀疑的，是因为这个，还是我还有别的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
0: 喝点

0: 真是鲁莽的这个天气。
1: 怎么着了？等会儿还得给你弄回去，多累啊！
0: 老林，我跟你说一个我真的焦虑的事儿。小鲁重新出现在我生活中这件事儿，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事儿。就慌了，慌了！
2: 你有病吧？你哭什么呀？
0: 不不，这
1: 听我说啊，
0: 小鲁就是和和的爸爸，而且现在和和特别需要一个成功的配型，对吧？
3: 对。
1: 笑什么呀？就这么着呗。我们现在就等肖路的配型成功，这个才最重要，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的。人生太艰难了，受够了，真的是。风雨之后还是风雨。

0: 绝了！你放那儿吧，我来。你放这儿吧。静姐。
1: 一诺。
0: 哎呦。
1: 一诺。
0: 你。
1: 哎。
0: 真巧啊。
1: 对，真巧你。哎呀，我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0: 哎呦，有个四五年，五年了。
1: 五年了。
0: 哎呦，挺好的吧你？
1: 我挺好的。
0: 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医院里做陪护。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闺女在这儿，在这儿住院，我陪她。
1: 哦，闺女生病了。闺女叫什么来着？
0: 和和，叫和和。
1: 对对对，叫和和，和和，和和怎么了？
0: 那个白血病。
1: 哎呀，一诺，
0: 那没事，我们来挺长时间了都，习惯了。本来还挺怕医院的，现在不怕了。
1: 哎呀，我也是，我这一年多我就一直在这做陪护，送走了很多人，也看着很多人好起来，和和也会好起来的。哎，我帮你吧。
0: 没事，这不成，我
1: 来。方和，哦，想起来，想起来了，和和，
0: 你在这干的挺好的，
1: 还行吧，还可以。和和在几床？
0: 80床，对，80。
1: 80床。
0: 嗯。其实，当月嫂挺好的，老能跟新的生命在一块待着，心情能挺好。
1: 是，
0: 你忙吧，姐。
1: 好。

0: 看你都累成这样，要不然咱今天不去了吧？
1: 没事，我老没时间去，那好不容易去一趟又临时变卦，多不好。最近

0: 满脑子都是荷花，你妹怎么陪你？
1: 来来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接。这牌火我爸必须得拍一个，拍一个。来，
0: 好好，知道了。
2: 来，哎，你看看。

0: 怎么样？高医生怎么说的？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就是等中华骨髓库那边的消息了。
0: 坐回去。
2: 干净的。

来，你们自己先包着啊。

你好歹吃点听见没？二把自己折腾病了，怎么照顾何欢？是，不能病，你在医院等着我。

0: 魏总，你要是放心，能相助一会儿先过去。老雷啊，你陪一诺多待一会儿啊。
1: 没事，老谢啊，以后有机会，有机会再去看看。
2: 一起吧，去医院。
3: 我一会儿让外婆擦擦手啊，要不然外婆不给饭吃啊。啊，我先回去了，你看着她点啊。我先走了，好了，行了，行了。嗯，放心吧，放心吧。哎，乖，啊，
0: 爸，
4: 爸，
3: 啊，
5: 你们怎么来了？啊，电话，你妈妈正在给和和喂饭呢，进去吧。
4: 吃药啊。
0: 你是回去了是吧？
5: 嗯。
1: 哎，老谢，那个我车上给和拿的东西忘拿下来了，我去拿一下。
0: 哦。爸，
1: 爸，爸，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问过高医生了，高医生说现在这个情况，只能一边治疗一边等配型了。如果运气好的话，能马上配上；要是运气不好，那就不一定等到什么时候了。所以我想，就孩子后面的医药费我来出，也能减轻一点一诺这边的负担。
5: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得听一诺的。
1: 我要跟一诺说，他肯定不要，他好歹会听您的。
5: 你了解我，也了解一诺，就不要强求了。我先走了啊。
6: 哥，咱要加油了，小雨36了，37。
2: 小雨，你马上就输了。哎，
1: 何何，
7: 我瞎说输了。
0: 你超市办了吗？
1: 哎呦，来。想肖叔叔了吗？啊，
7: 肖叔叔，你怎么现在才来看我？
1: 哎呀，肖叔这两天太忙了，你看今天一有时间就来看你，还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喜不喜欢？
7: 喜欢。
1: 来，跟小朋友一起分享。来，这是什么？
7: 爸爸，肖叔叔一起拆。
1: 哥哥，小汽车。哎呦，这怎么开呀？这
7: 小汽车店。
1: 这么开。
2: 好，来，
7: 快点。
2: 你
6: 干嘛去了？才上来。
1: 看，我看那个何他外婆不在，我想别在这待着。让他糟心，他走了我再进来。喜不喜欢？
7: 喜欢。
1: 你那个拿着。嗯。
2: 啊，这个也可以了。
0: 这些都不便宜吧？小孩玩两次就扔一边了。
1: 哎，何何喜欢吗？何何，看，小汽车，全是小汽车。
6: 这益智游戏，拼什么呢？你们想拼什么呀？
7: 我要拼汽车。你看。
1: 站起来干嘛？
7: 把这个放下。这是什么？
6: 老谢，
7: 嗯，你这个好像拼不了。你看这个怎么拼？
1: 好玩吗？
7: 好玩。你也玩？
1: 你们拼怎么拼？
7: 汽车轮子，这应该是拼这个的吧？你看，不是。
8: 老雷啊，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之前不让肖璐见和和，挺过分
9: 的。有什么过不过分？你这事要出在我身上，我非得当场就撅了他。

0: 留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感谢你。
1: 今天早上我就想，多一个人爱和和，不也挺好的吗？你看他高兴了。

0: 以后呀，和和可以叫芬芬阿姨。你好，和和。
1: 芬芬阿姨好。
0: 你好。
2: 游戏什么的
0: 都可以玩。
1: 妈妈。
3: 一诺进来，我都没看见。哎，一诺，哎，这是
4: 我认识，见过啊，知道啊。
1: 佳音哥哥，你看好看吗？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6: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

0: 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4: 我也要试试。
15: 怎么这么难啊？
14: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16: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4: 我报名，推独轮车。
16: 参加。
17: 车上还放着个锅槽呢。
18: 第一名，
14: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王强家住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余家村，72岁。近日他求助到栏目组，说自己的生活快要过不下去了。
6: 这自己住的房不好呢，都坏了。那你不好，啥也干不了，饭我都做不了。现在就算活一天。

0: 这家有爹没有娘。
1: 年久失修的房子里到处堆放着破旧的杂物，屋内弥漫着潮湿发霉的味道，甚至没有一样像样的生活物品，就连窗子上都很难找到一块完整的玻璃。老人说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已经生活了快两个月。
0: 看这房破破烂烂的，我给你撵出来，我挺长时间了，两个月了，没人管我，我公公不管我。
1: 因为年事已高，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就连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他希望乡里乡亲栏目能帮帮他。按照求助信息，编导来到阜新市张武县余家村的最东面，找到了王强所居住的房子。
2: 您好，老乡，我想问一下，您知道王强家在哪吗？
3: 是王强。
2: 哎，您就是王强呀，王大爷您好，您好，您好。哎，我是乡里乡亲栏目组的编导。您平时是一个人在这边住？
0: 就一个人。
1: 走进院落，映入眼帘是慌乱的杂草，院墙也已经多处倒塌，房子看起来年久失修，甚至多处窗子都是破碎的。编导到时已经傍晚，正是村子里家家户户点灯烧火做饭的时候，而老人所住的房子既没有亮灯，也没有做饭。
2: 您这房子得有些年头了呀，这玻璃什么都碎了。
0: 是，那后边那玻璃都坏了，尤其是北方可冷了。
2: 大爷，咱这看天都黑了，您这屋咋不开灯呢？
0: 没电咋开灯
2: 啊？哦，没通电是吗？
0: 没电。
2: 那天天晚上天黑了，这没灯咋办呢？
0: 睡觉就睡觉。
1: 老人告诉编导，自己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这样的生活环境无异于雪上加霜。现在就连基本的烧火做饭都很难独自完成。
0: 真的你不行嘛，天天吃药就靠这养老钱，不是啊，断药呢，断药完就离死，一步有点不远了。
2: 您每天都吃什么呀？
0: 每天我吃，我就是对付着吃吧，
2: 对付着吃，
0: 对付活着。
2: Okay。
0: 有时候让乡亲给我送点的。
1: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个古稀老人落到如今的境地？面对编导的疑惑，老人说出了答案。
0: 我给你撵出来，不瞒你说，因为我到岁数不能干活了嘛。啥也干不了嘛，那我不走也出不过堆儿，工也不够好点想我。
1: 为了了解事情的整个情况，编导按照老人给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女儿王丽。
2: 您好，请问是王丽家吗？
1: 得知编导来意后，王丽将编导请到了屋内。王丽家是一个大约90平方米的两居室，收拾得很干净。王丽告诉编导，现在家里一共有6口人，除了自己和丈夫，还有公公婆婆以及两个孩子。
2: 6口人，咱们现在是几个卧室呢？
4: 2个卧室，挤是挤了点，我公公婆婆和我大女儿住一间。这屋是那个我公公婆婆带老大住的屋。这是屋是那个我和我对象带那个小的来这里住。
2: 哎呀，这屋好看呢。
4: 这屋就是小女儿和大女儿平常学习。
2: 收拾是真好，也挺立正。
4: 平常抽空就收拾收拾，人口多，然后那不收拾太乱了。
1: 6口人分住在2间卧室，显然有些拥挤。那么王强老人的离开是否与其有关呢？
4: 因为这住地方住这地方小化的，把我自个儿亲爹赶出去了，那我还是不是人了？我可没赶上我父亲，自个儿收拾收拾就走了。
1: 同时对于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王丽也是一头雾水。
2: 您父女俩之前因为别的矛盾吵过架吗？
4: 那也没有啥矛盾的。那我感觉他有一天晚上他让我给他炒个肉菜，然后你说我干一天活了，我太忙了，完我也是累了，我说我明天给你炒肉菜，不行，把桌子啥全给我周了，完就给我耍了。
1: 父亲离开家后，王丽也是百般担心，他多次前往老房子那里劝父亲回家，可老人的态度却很坚决。
4: 说我能放心吗？我天天给他送饭送吃的，
5: 吃的穿的啥的我还去，他自个在那住话的我惦记他，
4: 那还不愿意呢，那还跟我喊啊，你别来上，别上我这屋来，就往后退。我去好多回了，还就找我们那个村上的人都去找他去了，去接他去了，老头不回了。
1: 对于王丽的解释，王强老人不以为然，他坚称王丽一家人对自己早已厌倦多时，在生活上也是处处刁难，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所保障，2023年3月20日，王强老人一纸诉状将女儿王丽告上了辽宁省张武县人民法院，要求王丽履行赡养义务。受理本起案件的是辽宁省张武县人民法院的孟凡旭法官。孟凡旭法官认为，老人赡养问题处理起来一般都比较复杂，与子女间的矛盾往往是日积月累攒下的，要想处理好赡养纠纷，一定要追根溯源， 于是孟法官先从王强展开了调查。
6: 啊，我是县法院的法官，我姓孟，我是受理你那个案子的承办法官。今天我过来是找你了解点情况。
0: 啊，姓孟。
6: 哎，
7: 老爷子，你最近生活情况咋样啊？
0: 生活情况不咋地，生活情况，这生活估计个人能说好吗？啥整不了，糖尿病和心脏病支架了。
7: 都支架了，
0: 那赌80%，我可不上医院花钱
7: 啊。那钱呢？跟哪来的钱呢？看的病啊？
0: 我这些灰我不到。
7: 那我看你这啥，这头发啥的这也挺干净，衣服也挺立正的。你自己在这块咋谁照顾你啊？还是咋的？
0: 我这个衣裳，我说实在的，在家我都洗完了，那都不，我都不洗，我都舍不得穿
7: 啊。
0: 说是这出来了，我才把它穿上，拿出来的。
1: 交谈过程中，孟法官发现，虽然老人满腹委屈，但是从他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在王丽家生活时，他的生活起居并不需要自己操心，这让孟法官觉得女儿王丽或许并不是老人形容的那样苛待父亲。
7: 父亲对你好不好啊？
0: 反正那好啥呀，反正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成天我就尿完了，一早上起来都绕他们找，
7: 啊，
0: 然后咳嘎咳嗽，下回你一出去好好变。每天都出个好遍
7: 啊，
0: 反正行，我也见不着啥好脸，就可我干点啥也不让。完了，一上外去，那啥，反正受管制的，我就是人家管，天天管着我，你就是玩去啊，打麻将啊，这都不行，看不上你们，绕带你们。
1: 在老人看来，无论是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供应，还是和睦体贴的情感支持，女儿都没能做到，甚至对自己的态度可以称之为恶劣。尤其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半年多以前，王丽竟然将自己从卧室赶到了客厅。
0: 完了，给我整个沙发包客厅里，让我搁那住，我也不习惯，我就跟他待不了了，说实在的，真待不了了。
1: 为了更加全面了解事情的情况，孟法官走访了老人的左邻右舍。
8: 小嘎挺好，挺孝，对父母挺孝，老实巴交的，实在的那
9: 头些年把他爸也接过来跟他一起生活了，就住在他公公婆婆住盖的房，我们都挺羡慕的，上哪找这么好的工人呢？
1: 那么王强王丽父女之间的矛盾到底有何隐情？孟法官前往了王丽家。来到王丽家后，孟法官并没有急着问父女俩的事儿，而是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王丽的生活状况。
7: 那家里边都有啥收入啊？
4: 就18亩地，都我自个收拾。
7: 这收成好吗？
4: 还行吧，这两年不是下大雨就发大水的，这地都没收啥玩意儿。
1: 在拉家常中，孟法官了解到，由于种地收入有限，王丽丈夫常年在建筑工地上班，虽然每个月都有6000元左右的工资供家里开销，但由于很少回家，洗衣做饭照顾一家老小，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几乎都靠王丽一人操持。那么为什么王丽的父亲当初会与她生活在一起呢？
4: 有一次她那个啥了，她那个身体不好，她晕过去了，隔壁邻居发现的，给我打个电话，你说离挺老远的，我先去，那赶趟吗？正点我把我父亲接我跟前来了，
7: 是这个意思，
4: 有个照应吗？
1: 随着与王丽谈话越来越深入，孟法官觉得王丽性格爽朗，心直口快，这让人很难把她与弃养父亲这个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王丽真的没有撵走父亲，那么让老人睡在沙发上这件事儿又是因为什么呢？
10: 那个是我爹原先住的那房子，为啥让他上那屋来着呢？是因为那屋吧，你看那个墙啊，那个墙皮呀、还有那房子裂纹了，然后他住着不安全。现在那是危房。
7: 啊，墙上那块有个大缝子。
10: 啊，有大缝子，完了冬天它也不暖和啊。
1: 原来，老人所说的自己的单独住房并不是套内房间，而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危房。王丽也是担心父亲的安全，才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安置在客厅的沙发上。
4: 被褥子都是我新给他做的，那都可厚了，我怕他睡着不舒服，我特意给他买的沙发床，然后睡觉之前呢，我都给他被褥子都铺好好的，让他好好睡。
1: 王丽表示，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尽心尽力地伺候父亲，洗衣做饭样样不落，营养品、零食、衣服等物质方面也会尽量供应。不仅如此，就连公婆也对父亲照顾有加。
4: 这是我给我爹买的沙发床，你说吗？
7: 你新的吗？是不是？
4: 这可软了，我给他铺好好的，完让我爹在这用住。这是我给我爹买的保健品，看着没？这都是牛奶啥的，那钙片啥的，这还有。
7: 补钙的。
4: 他平常这都是总吃。您这房子是我公公婆婆的，我公公婆婆对我老爹也挺好。从来就不这个那的。

0: 好话，你就你真醒醒，他能在这住十多年了吗？你说是不是？我老爹病了，我公公婆婆都拿钱要我老爹看病买药啥的。
1: 之前我去过王强家，发现王强的衣服和裤子都是新的。王强告诉我，这些都是王丽给他买的。现在我去王丽家，从王丽的态度还有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王丽对王强还是很照顾的。
2: 王丽告诉孟法官，周到的照顾不仅没有让父亲满意，反而让父亲的性格越来越古怪。
0: 反正这还不行呢，说咋就咋了，就是晚上要是说咋了，他起来他整那个就那茶几整的动静就叮当的。我带上那个外头去那个街上去讲究我去呢，说我姑娘对我不好咋地的了，哎，整不了。你说用啥呀？你就说走就走了，走一趟就去又一趟的，请回来也不回来，你就自个在那儿。你要不我还惦记，我还着急。你说那身体不好啊？你说有好点的，你说我这姑娘好像没照顾好似的，你说是不？
2: 王丽一再表明自己对父亲问心无愧，即使知道父亲手里还攥着些积蓄，也从来没要过父亲一分钱。
0: 我从来不图他这个钱，你说他一整买保健品啥冲我要钱，我要是说我咋不花你的钱呢？我从来我不说，我都不提这事儿
3: 啊。
0: 他那是拆迁款。
2: 原来2019年老人的另一处老房子拆迁，拆迁款大约有20万元左右。这个调查结果让孟法官又有了新的疑惑。如果王强真有这些钱，为什么如今的生活又会落魄到如此境地呢？
4: 没有，他没听说。听说有没有的，我也不知道他这钱给谁手里。你就是，嘎整也到不了我手，我也不知道啊。那给谁手，我知道吗？
2: 王强的态度明显有所隐瞒，这其中是否有隐情？于是孟法官走访了村委会，了解情况。
5: 王强原来的老伴没了，后期娶了个妻子，他和前妻生儿子叫王军，后来老伴生儿子叫王丽。
3: 他家得了多少拆迁款呢？
5: 具体数我记不太清了，我查一下这个资料
3: 啊。行，谢谢啊。
5: 孟法官，这是王军的资料。
3: 啊，好，这是王军王强家的。这个我问一下子，咱村上长这情况，这个拆迁款是谁领取的呀？
5: 王军
3: 给领走了是吧？
2: 原来王强还有一个儿子。奇怪的是，王丽和王强都没有提及过。根据村委会提供的地址，孟法官找到了王军家。然而王军态度十分强硬。
3: 赡养老人啊，是公民的义务，这个你为啥对他劲儿这么大呢？
6: 从小到大他从来就没管过我。我妈没得走，我妈没之后他回来了，那假装挺伤心的。完了之后那才多长时间呢，就给我送到我二姨家去了。我那会儿才多大，也就正高。我妈没了刚多长时间，那也不到2年。完了之后他又成家了，他又娶个媳妇儿。那我妈没了之后，这房子不应该是我的吗？那拆迁款跟他有一分钱关系吗？
2: 王军对亲生父亲的怨言毫不保留，甚至认为母亲去世后，父亲因为缺少对自己的照顾，他们留下的老房子理所应当归属自己所有。
4: 我是一个，人听说是个大插门女婿。往家穷的时候，后来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嘛，为了那个养家糊口嘛。我那前妻身体不好，那也没招，无能为力，后人去世了，给他干病呗，咋结婚呗。那我不得到山外挣钱，我也管不了啊，这说哪有空管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调查，这个老房子拆迁了，有20多万的拆迁款。按照法律规定啊，这个老房子是王强和王军他母亲的共有财产，其中有一半是王强的个人财产。
2: 此时孟法官意识到，要想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必须先帮助王强王军父子缓和关系，修复亲情。于是他决定先找到王军，从情感入手。
3: 你们两个都有资格继承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后来拆迁以后产生的那个拆迁款，你父亲你俩都能分割。你父亲没冲你要过这个拆迁款？
5: 从来没提过
3: 啊。那你看啊，你父亲都是心里边明镜的知道说这个拆迁款呢在你这个手里边，然后呢其实是说他也挺心疼你。你看他从来他没这么主张过。那这样话你换过来想一想，其实你父亲也是一种对你的弥补呢。
2: 随后孟法官又告诉王军，妹妹王丽多年来无怨无悔地照顾父亲，即使他面临如今的困难都从未想过麻烦哥哥。所以孟法官希望他能与父亲和妹妹面对面聊一聊，解决父亲的赡养问题，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修复亲情。在孟法官的不懈努力下，2023年6月17日上午，王强、王丽、王军一同来到了彰武县人民法院。

0: 按照王强的这个赡养的这个需求，还有二被告这个赡养能力和本地司法实践呢，结合这个综合考虑这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标准一般是一个月是1200。我问一下被告王丽，那个你父亲原先不是一直跟你生活吗？你对他的生活起居啊，还有生活花销情况都比较了解。你父亲就是说在你生活期间一个月的话，大概花销应该是多少？
1: 要大约一个月得600-700块钱吧。然后你看，在平常再吃点零嘴啥的，再喝点奶，再衣服啥的。我感觉要是啥话的，他要是说冬季要是感冒啥的，再挂点地流、热玛气着住院啥的，不够。
2: 可是对于老人每个月1200元花销的这个数字，王军提出了异议。
3: 1200有点多吧，一个农村老头一个月花多少了啊？
1: 我给你算算啊，平常要是这一年四季换衣服啥的，然后再那个晒点零嘴，带保健品，主要他吃药，他身体不好吃药。
3: 那照你这么说，2000块钱也不够一个月。
1: 那你不养老爹，你不知道。
2: 调解一开始就产生了分歧，王军始终对父亲的赡养费数额表示不认同。面对这一情况，孟法官开始对王军进行劝解。
0: 那个王强，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是说王强这样的这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也是一种实际客观需要。他说达到这个应该法定赡养的这样式的这一个条件的。
3: 家庭和家庭不一样，你像人有的子女多，哥兄弟姐妹们4-5个、5-6个，那个压力不大。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我认为一个月800块钱我能接受，我感觉我能承负担得起的。
0: 那我们先问问那个原告这个王强，你觉得一个月800块钱赡养费你够不够够够不够用？
4: 省点花呗，这都没给，那人工着想的，就是主要是有钱干啥呀？
1: 800块钱绝对是不够，我家条件也不好，他人口又多，这你知道，我哥家条件也不好。那我哥，那要是说最多就能说这些的话，那剩下，那就是这是我老爹，那剩下这一年在我们都待着，剩下我爹。
3: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取个中，咱先暂定800，完了之后，如果说我能多挣钱呢，我到时候我还能多给点。
0: 那就是咱初步先定在一个月的赡养费是800，又包括平时啊、年节啥的，也不一定非得就体现在一个月给800块钱上。你这平时你多看看他，过年过节拿点买点东西，替王丽买点药，你那不也算是赡养吗？是吧？
2: 经过调解，法院最终将老人的赡养费定为每个月800元钱，由王军、王丽共同承担。如果后续涉及老人看病、住院等治疗费，也由两个子女额外共同承担。老人赡养费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他今后在哪儿生活、居住在什么地方，又是一个难题。
0: 下面咱们商量一下子这个由谁照顾的问题。首先，我问一下子原告王强，王强，你愿意跟谁生活？就是晚年，你觉得跟谁生活，你幸福感更强一点？
4: 还是跟我姑娘。
0: 好，我问一下被告王丽，那个你刚才父亲，就是你父亲刚才表达的意愿是想跟你父母生活，你什么意见？
1: 我爹跟我父母生活行，但是呢，我爹要是说回原先那老房子住，那直接是不行了，那房子已经成危房了，住不了人了。然后呢，他上我那住去呢，那就是还得住沙发。
4: 沙发我住不惯。
0: 沙发住不惯。那个问一下被告王军，那个你父亲就是随时生活这块，你啥意见？
3: 俺家有房子，但是吧，我这个总在外边干活，我家没人照顾。我那房子倒是你老爷子想去，那随时都行。你看这样行不行？让老爷子在我家住，晚上到时候王丽过去照顾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家一说我对象回家，然后我还有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孩子，那我上这儿照顾能行吗？但是离得远的，那得十多里地呢，那我咋照顾啊？那你说我上老爹那去，我家就整不了。关键是我对象回家呀，我公公婆婆岁数也挺大的，那你说我照顾咋照顾？
2: 王军和王丽确实都有客观的困难，孟法官提出是否可以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养老。
4: 那不去养老院，我估计打死也不去。那我孩子搁孩子跟前方便呗。你说的啥我也没干，到养老院你大劲儿干走。还是搁养孩子，公公搁养儿子比较方便呗。
5: 调解到这儿的时候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现在王军和王丽都同意支付赡养费，但是王强去哪儿生活是一个难题。现在王强不同意去养老院生活，王丽家又没有新的单独的卧室供他居住，王军和。

0: 他的妻子常年在外务工，也没有时间照顾他，这是双方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1: 调解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孟法官认为，此时必须要转换思路，从解决兄妹俩人的客观问题着手。
2: 咱你看这样行不行哈？咱正好赶到说到这儿了。王丽，你说在你家跟前租个房子，那你还不如啥呢？那个你花点钱呗，花点钱你俩掏点钱，这不也算赡养义务吗？把你家那老房子好好修一修，这样式，然后让老头回去接着，完不用住沙发了，然后你妹妹这块儿这不也方便吗？
3: 我就干这个的，那房子装修那可不是小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你那房子，那是你公公婆婆的，那你说老爷子装修完之后投入挺大的，老爷子在那是能住个10年20年的还行。那就真是住1年2年就不住，那投入这钱我白投入，我不搭了吗？
4: 那也没投入别地方去，那你不投入老爹车上去了吗？关键是老爹现在不没地住吗？我家不宰过没地住吗？你说再说修那房的话呢，那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还会手艺，
3: 你
4: 说是吧？老爹实在是上我那儿去的话呢，那房子翻修的话呢，那个多少钱的话呢，那我掏，你帮我干还不行吗？
3: 行，然后我出人工白干，我既然都是养活咱爹，我也不能让光你一个人掏钱，我可以少出点。
1: 通过调解协商，最后确定老人仍旧在女儿王丽家里养老。王军出人出力修缮老人原本居住的房子，修房子的资金由王丽和王军二人按照7:3的比例共同承担。
2: 王强，你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把那个就原先你住那个给你翻修，放心放心，完这回也不用让你住那个你那沙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5: 那赶紧好了，那我就是再活过来，那我同意。
2: 那你同意是吧？同意，那感情就这么定了，行吗？
4: 哎、上我家去，我告诉你，你不行啥的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房子你修了，老实待着，我伺候你指定是无条件伺候你，因为你是我亲爹，但是你不行琢磨了。不能老丁的给我这的嫩的了，完了不能说啊、老丁这说我大哥也不了我你咋地的，我俩指定对你心思指定是不太差的，但是你得好好的。
5: 要我随便我就没说多少。
1: 同时，王军表示，父亲在妹妹家，妹妹往后的付出肯定比自己多得多，所以赡养费用上自己愿意多拿一些。
3: 那对他少掏点，我多掏点。
2: 那咱就这么定吧，那个王丽一个月负担200，然后王军一个月负担600，行吧？
5: 行
2: 啊，那就这样。那个原告王强有啥意见没有？
5: 没意见，
2: 没意见是吧？
5: 谢谢，好吧。
2: 啊，那行，那好，那就这样。
1: 最后，在法院的调解下，王丽、王军与父亲王强签订了赡养协议，这意味着王强老人的赡养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同时，修复的还有王强和王军的父子情。
0: 这个案子经过咱们各方努力呢，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了。就是案子虽然是办结了，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得到了就是相应的这个修复。
4: 我老爹这回也该高兴了。关键是他和我大哥也总能见着了，完了也能缓解以前的不愉快。嗯，完我大哥呢，也就是这回多回多看看老爹，
5: 对，
4: 是吧？嗯呐，
5: 嗯。爸，以前我也没尽上孝道，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以后有空我就回来多看看你，多陪陪你。
6: 哎，行，我知道你忙，我也挺原谅你的。我以前年轻时候也有什么事儿，我脾气挺暴躁的，我也做不到，没对你俩做好，给你俩没照顾好，我这也挺抱歉的。
4: 这些年吧，我也就是想跟我大哥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好好的处处这兄妹感情，我俩就是一起能给我老爹照顾更好，完我兄妹俩的感情指定是更升一步了。
1: 王强老人的赡养问题得以解决，一家人的亲情也得到了修复，几人纷纷感谢孟法官的努力调解与栏目组的热心帮助。最后，孟法官表示，有亲人才有家，赡养老人不仅要用物质，更要关注老人的精神世界和切身需求。希望今后王强一家能够圆圆满满，老人颐养天年。

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之桑。

0: 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CCTV10科教及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6: 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小雪儿，你还真给我急了呀！
1: 废话，李凯旋，说好一起搭伙做生意的，你现在撤伙了，说都不跟我说一声，你把我当什么了你？
0: 你听我解释嘛，我是故意给你搞一个突然袭击。
1: 故意的。
0: 我就想看一看我在你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之前每次跟你提这个话题吧，你就给我岔开，我也不好意思直说，我就怕说完你不同意，我们两个连朋友都做不成了。雪儿，我不想跟你搭伙做生意了，我想跟你一起搭伙过日子，行不行？给我个痛快话。

0: 我们俩是同学，其实这些年你对我什么样，对我家里人什么样，我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愿意跟你待在一块儿，因为我觉得很安全，你就是我最信赖的人。可是。
1: 只能走到这儿了，不敢往前走。为什么呀？因为你不了解我，大姐，我还不了解你。我两个在一块这么多年了，我是聋还是瞎呀？啊，这全世界上还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吗？
0: 我知道啊，那年轻时候，谁也没点脾气啊。那不都是一时冲动吗？再说了，我看你这些年也彻底走出来了。所以我说，你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走出来过。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
1: 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还是会害怕。你知道出事那天，我为什么那么冲动吗？不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处对象，他要跟别人好，那搁谁谁不生气？你不知道，你们谁都不知道。 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0: 我为他打过胎。

小雪，你是因为这事儿不跟我在一起啊？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我爱你是因为你这个人，包括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跟我在一起吧。我保证不再让你做噩梦，保证不再让你在屋子里一个人待着。

0: 行了，这都到家楼下了，还送？
1: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
0: 哎，你怎么下来了？
2: 啊，回来了。
0: 今天下班太晚了，他们俩顺路，正好先给我送回来。
2: 谢谢啊。
3: 哎，没事儿。那我们走了。
0: 啊，行，
2: 慢点啊。
3: 哎，
0: 骑自行车慢点啊。
1: 知道。
2: 吃了吗？
0: 吃了，在机械厂吃的。
2: 跟工人们一块吃的？
0: 啊，他们也在，我们一块吃的。
2: 我还没吃呢。

0: 生气了？我不知道你把饭做好了在家等我吗？今天第一次去厂里，工人们呢基础都比较差，所以就陪他们多练了会儿。别生气了。这样，你吃，吃完了我刷碗啊，别生气了。
1: 白哥，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0: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刚才不是在那儿哄你半天了？
1: 你过来，咱俩把话说清楚。
0: 行，你先吃，吃完了咱再说啊。
1: 我把团里所有的排练厅都让给你，
2: 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去红广场排练。
0: 那可不行，红广场这笔钱我必须得挣，要不然我哪有钱排演我的新节目啊？
1: 那你就非得去找穆林吗？
0: 什么叫我非得去找穆林啊？你可以去问问穆春，工会的领导特意安排我去二车间排练，可我哪知道穆林他就在二车间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你也没有回避啊？
0: 我回避什么呢？晨光，这个坎儿对你来说就算过不去了是吗？那你可想好了，未来日子还很长，你要一直这样的话，那咱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1: 白哥，白哥，你真把这话说出来了啊？穆林现在还单着，你就跟我说过下去过不下去的事儿是吗？你是不是早有什么想法了？
0: 掏心掏肺的话我都已经说尽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你如果一直就……

0: 拖着这个事儿不放，那我就……
1: 你要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想走是不是？用不着你走，我走。哎！哎！
2: 还没睡呢吗？怎么回事啊？怎么今天都回来这么晚呢？
3: 小雪也没回来了吗？说是和李凯旋吃饭去了。
2: 那个，我呀，琢磨了一下，你们那舞蹈该排排，明天起我就不参加了。
3: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的事儿吗？
2: 你没看张春光那脸，就别说驴脸了，那耷拉的比驴腿都长。
3: 二哥，你这说话太烦人了。行，那你不去也好。我跟你说啊，你这一天不结婚，这张春光的心病啊，就一天都好不了。
2: 你别说我啊，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回去吧，我在这等小雪。
3: 行。

些。

0: 声音。喂，
1: 张队长。
2: 完了，好巧啊！
1: 我经常来。你喝酒了？
2: 啊，喝了一点儿。
1: 那闪光陪我跳支舞吧，正好散散酒。
2: 我不跳了，不跳，我在这坐一会儿，在这坐一会儿。
1: 来吧。
2: 我不跳了。
1: 求你了。

0: 下一首更好听
1: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就回去了。
2: 来呗。

0: 哎，
1: 嗯，
0: 你那摊儿别往外堆了，给我留着吧。要多少钱从我这儿拿？
1: 那不行，我怎么能用你钱呢？我要挣的是别人口袋里的钱。
0: 本来也想着跟你商量扩大规模的事儿，没想到你这儿还有别的想法。我存了些钱，

0: 是够对你这摊的。
1: 不行不行，
0: 你找一外人来挣这钱，不如我自己干呢。
1: 你放心，我一定翻几倍给你挣回来。
0: 咱俩还没怎么着呢，你给谁挣回来
2: 呀？二哥，
3: 干什么呢？
2: 你干什么呢？吓我一跳！
3: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凯旋，
4: 哎，
3: 你下回能不能早点把我妹送过来？你这都几点了？都快明天了。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林子，二哥。
3: 嗯，那你们再待一会儿，你就回来啊。
2: 哎，
3: 老孟家后头那条街。
1: 那边没有路灯，
2: 你别闹了，回头再我妈看见了。你先回去吧啊。
0: 老孟家那边没有路灯，回去吧。

0: 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哥朱泽金，也是这个歌舞厅的老板。
1: 嗨，临时承包，小生一人。
0: 这是我们歌舞团演出队张晨光队长，我的领导。
1: 哟，张队长啊！哎呀，久闻大名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哎呀，
1: 刚才您在舞池里一亮相，真是寂静十足呀。西武佳人公孙氏，以武见气动四方，观者如山涉九上，天地为之九地昂啊！啊，佩服，佩服啊！
0: 哥，你说点大家都能听懂的。哎，
2: 这还是能听懂的。这是杜甫的名作，描写的是唐代的一位舞者公孙大娘的见闻，对吧？
0: 张队长，你真有学问。哎，
2: 跟舞蹈沾边的，我多少都了解一些。
0: 那你们肯定聊得来，我表哥就敬重有才气的人。
1: 哎，附庸风雅，我就是附庸风雅。我这个表妹啊，在家里几次提到，说你仪表堂堂，才华横溢。今天我有幸一睹张队长的舞姿，果然名不虚传呐！
2: 别，
1: 荣幸之至啊！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哎，张队长，霹雳舞在国内，尤其是咱们北方，可不多见。不是你怎么跳得这么专业呀？哎，
2: 是这样，前几年呢，我有幸跟着访问团出国出访了几次，也是跟着国外的一些同行交流访问的时候了解到的。我呢又比较感兴趣，就学了一点，也谈不上跳得多好。哎。
1: 太谦虚了，张队长，我这人说话呢直来直去，口无遮拦，你别介意啊。您说您有这什么本事，考虑过走穴吗？
2: 走穴我倒是知道，听说挺赚钱的，但是我们是国营院团，而且管理比较严格。
0: 对，而且他是我们领导，是管我们的。
1: 哎，是领导就更方便了。据我所知啊，现在国营院团也不是全额拨款了，要靠自己赚钱了。实不相瞒，兄弟我呢也认识不少知名的演员歌星，他们现在也在组织这方面的生意。张队长有兴趣的话，一起来玩玩啊。
2: 星光演艺公司总经理朱泽金，
1: 多多关照啊！张队长，随时欢迎你来玩啊！啊！
3: 你记住啊，加工这种分动齿轮，一定要用含碳量在0.17至0.24之间的低碳标。

0: 这种钢加工变形小，抗疲劳性能强。
1: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就是不知道咱们厂现在有没有这种钢。
0: 没有就发申请啊，让采购科想办法。材料这种事儿千万不能含糊。
1: 行，我去办。

0: 喂，凯旋啊，是我。现在我们厂里急需一批低碳钢，不知道你那儿……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那行，我等你好消息啊。
1: 低碳钢，啊，
2: 要多少？
1: 还是要100吨。
2: 现在只能调出来70吨。
1: 啊，那也没事儿，70吨也行。那我跟沐风说一下。
2: 哎，不不不，你就跟他说100吨，那30吨我来想办法。
1: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那我先走了。

0: 老马，你给我想办法弄30吨原钢。你不用管什么技术规格、材质，吊牌都由我来解决。啊，
1: 林哥，这礼拜2台车厂大检修，生产任务还增加了，你看咋办？
2: 你说怎么办？咱们车间的生产任务，那就是死命令，绝不许讨价还价。驴停磨不能停，车床歇了人也不能歇。你去通知一下吧，这个星期五下班之后，党员和积极分子留下继续加班。
1: 好，我知道了。
3: 说吧，我听着呢。
4: 没事，不着急，您忙完的。
3: 哦，看来还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啊。
4: 看你说的，那好像是我以前来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一样。
3: 好，说吧。
4: 团长，咱们团里现在缺排练节目的启动资金，对吧？
3: 废话，
4: 我有个办法能创收，一大笔，合理合法，您支持吗？
3: 那还用说？
4: 但是我有个小条件。
3: 哎，你
4: 想……哎，别，团长，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条件。
3: 嗯，
4: 您看啊，我既然都能给团里创收了，那您是不是把其他人从红光厂给撤回来了？
3: 那可不行，那跟人家红光厂合同都签了，预付款都打过来了。
4: 不用全撤，您把白哥一个人撤回来就行。
3: 谁？
4: 白哥。
3: 我说你小子，您到底打什么主意呢？你，
4: 我这打什么主意？我就是觉得他太辛苦了。你想啊，白天他在咱们团里排练节目，晚上跟周末还要加班到红光厂给工人排练节目，我俩愣是一个多礼拜没见面了，真的。
3: 这白哥同志啊，最近确实是比较辛苦啊。不过，谁让他在副团长这个位置上了？你也知道，他又那么要强。这按理说呢，你这也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有什么创收的路啊？
4: 我呢，最近认识了一个老板，文化商人，我觉得很有合作空间。
5: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好，这段练得差不多了，咱们就先原地休息一下啊。
6: 鸽子，
5: 啊，
6: 这是我做的排练时间表，你看看行不行？
7: 嗯，我觉得咱们应该给二车间每周再多加一次排练，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最有希望，所以咱们得带着他们多练练。
6: 行，那我就加在周五下班以后吧。
7: 行，你定。
6: 好，那我去整理一下。
7: 嗯。
8: 喝口水啊。

0: 咱们来练下半截。
1: 好。好
2: 这么好看，
3: 张旅长，你就管好演出的事，其他的哥哥我一力承担，保证让你满意。
4: 正所谓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
0: 哥，你又开始酸文假醋。
4: 嗨，我总跟你们文艺工作者在一起，不酸不行啊！把我一个生意人活生生变成了文化人。
5: 朱经理，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咱们只要都按合同上来就没毛病。
0: 队长你就放心吧，我哥做生意是有口碑的。
4: 做生意嘛，不知战国关荣者，谁是陶朱得始终。哎呦，哎，
5: 行，那朱经理这次就麻烦你了。
6: 人呢？我不说好了加班。
0: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你这个位置最重要，你要把起提起来。对，非常好。
7: 哎，穆主任来了。
0: 哎。你怎么来了？怎么了？
8: 我过来数数，数数到底有几个矿工呢？
9: 陈春耀，我沈明，杨春生。
10: 什么意思啊？现在已经下班了。
8: 甘老师，这有几个他得回去跟我加班，要不生产任务完成不了啊。
11: 出来，这事怪我，我没通知大家。
8: 回头我再处分你。党员和积极分子啊，回去跟我加班。
0: 哎，等一下，穆林，我们这儿练的是个集体舞，你要是把一部分人带走了，那剩下的人也没法接着练了。你通融一下，让我们把最后几节练完，行吗？
8: 不是，白老师，你看这生产任务啊，就是死命令，你也得理解理解我呀。
0: 工会也给我下了死命令，关键是我还在厂长那儿立下了军令状。
8: 我的意思是啊，这你们唱唱跳跳玩玩闹闹的，这差不多就得了，别那么较真儿。
0: 你就是这么理解我的工作的？
8: 我是说啊，你们是给人民群众提供精神动力，我们是搞物质生产，那精神总不能高过物质吧？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物质第一啊。
0: 对，我知道讲外力我一定讲不过你，但是现在是下班时间，而且你要带走的这些人之前并没有接到要加班的通知，所以你不能令他们走。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我可以去厂长那儿告你的状。
12: 告状？
8: 我怕告状。
13: 行了行了，你俩不怕丢人啊？二哥你不讲理了啊，过分了。
0: 穆春，你不用劝，我倒要看看几年过去了他又长了什么新本事。
8: 不是，我不也是着急吗？那个你们继续练吧，啊，继续练。
13: 鸽子，你别哭了，我哥他就是那狗脾气。
0: 接着排练吧。

0: 祝贺你，小夏，这是鹤山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1: 哎呀，太好了，我考上了。哎，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啊？
0: 我刚去学校查成绩，看到了你的通知书，就顺便给你带过来了。
1: 哦，谢谢你啊，班长。那你考的怎么样？
0: 咱俩还是一个班，我也是法律专业的。
1: 那也祝贺你。
0: 我想，咱俩还是挺有缘分的啊。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上班了。
0: 我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夜大呀，好多人都被录取了，我想组织大家一起聚一聚，你也来参加吧。
1: 我不一定有空啊。
0: 那就等你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咱们什么时候聚。哎，你看周末怎么样？
1: 到时候看情况吧。没什么事儿，我先上班了，谢谢你啊，班长。
0: 你不来我们不聚啊。

0: 兰兰，你怎么来了？
1: 队长，你好用功啊！
0: 晚上演出了，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
1: 嗯，有点事儿。
0: 哎，坐下说。怎么了？
1: 队长，我今天晚上就要登台演出了，这是我来团之后第一次登台演出，还是在这么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现在好紧张，怎么办呀？嘿，
0: 这很正常，第一次演出都这样。我第一次演出的时候还顺拐呢。
1: 真的
0: 啊？等到演出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台底下都是空座啊，你就只想着动作就行，演起来就不紧张。
1: 有您在前面挡着，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0: 那谁让我是队长呢？应该的，应该的。

0: 主任，
1: 那个昨天确实是我忘了通知大家了，
0: 这是我写的检讨，你看看行不行？
2: 你光写了检讨有什么用啊？净玩虚的。你哪回检讨走心了？
0: 我走心呢、啊。你要觉得检讨不行，我拿回去重新写。
2: 我是说呀，你能不能实实在在的表示表示？比如说，下班排练的宵夜，你来安排。
0: 没问题，主任。你要是不诚信，我全包了。
2: 哎，也不用，咱俩一人一半。昨天我也有责任。
0: 谢谢主任。
3: 小梁。
0: 哎，老师。
3: 正找你呢，我重新录了一本磁带，你带着大家伙多听听，一定要把旋律记清楚了啊。
0: 好，白老师费心了。
3: 没事儿。
0: 该让你不尊重艺术。
2: 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艺术了？
0: 啥呀？
2: 宵夜呀。
0: 哦。
2: 排练去。
0: 好。
4: 队长，

0: 其实我一直很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1: 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0: 因为我占了练功房，害您和白副团长闹得不愉快，我心里其实特别内疚。
1: 你这孩子，你想太多了。那本来就是我安排的嘛。
0: 那白副团长回家没为难您吧？
1: 怎么可能呢？当然没有。
0: 我还担心呢，白副团长平常在团里那么厉害，回家还指不定多凶呢。
1: 他敢凶我？开玩笑。
0: 您不知道，您那天摔磁带的样子特别帅，特别爷们儿，我们看着都可解气了。白团长也真是的，就算他是团长，那他也是您媳妇儿呀。能嫁给您这么英俊又有才华的丈夫，应该心满意足了呀。他们怎么能还能在您面前作威作福呢？我们都替您抱不平。
1: 兰兰，我跟白哥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一点也不妨碍我俩之间的感情。真的，我俩那天回家路上就已经说说笑笑了，就跟没事人似的。我们感情还是非常牢固的。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1: 啊，好。

0: 真来。
1: 科长。
2: 啊，小刘啊，有事吗？
1: 科长，这批低碳钢的质检结果出来了，我们抽检的样品中发现有一部分不合格。
2: 怎么会呢？手续齐全的呀。
1: 啊，对，手续都有，也很正规。可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就赶紧过来跟您说一下。
2: 行，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吧。
1: 嗯。

0: 中心广场二区的水泥，您签个字
1: 啊。好。
2: 海泉，
0: 哎，
2: 你最近可是业务不断呀、啊，有你在，真是轻松不少。
0: 嗨，我跟您在一块儿才知道什么叫做生意，我真的学了好多东西。
1: 哎，我上次让你给红光厂那个穆科长那点意思给了吗？
0: 给了呀，给了。
1: 收了，
0: 收了。这话，那我还敢密下呀？
1: 没有这个意思，收了就好，收了就是自己人。
0: 对对对，
1: 请进。
3: 凯旋，方总，
0: 穆峰，你怎么来了？
3: 正好你们都在。我们厂从你们这儿进的那批地氮钢，我发现点问题。
1: 那凯旋，
4: 哎，
1: 你先去把这份合同办了。
0: 哎，那行，那你们先忙着。有什么话好好说
1: 啊。请坐，穆科长。

0: 对啊，吃饭了吗？
1: 还没呢，没有胃。
0: 你没事吧，月？
1: 没事，胃有点不舒服。
2: 我们俩这饭，我先出去一会儿。
3: 到底是大厂啊，

0: 就是盐。不过拿到这批钢，我也是花了本钱的。吴科长，有没有办法通融一下？
1: 方总，这是厂里生产需要的原料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现在负责把着这道关，职责所在，也希望你理解。
0: 我是个生意人，我的职责就是把生意做成，也请你理解我。
1: 这笔生意恐怕不成了。
0: 这世界上只有不合适的价格，没有做不成的生意。莫长，咱们谈谈价吧。
1: 方总，这真不是价格的事儿。
0: 穆科长一看就是老实人。好，那我说，你想办法把这批钢收了，我给你提三个点。
1: 方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个真的不行，万一生产质量出了问题，我可没法担着。
0: 这批钢手续证件整齐合规，没有一点问题，就算出了问题，那也是我的问题啊，怎么也追究不到你老兄头上，是不是？穆科长，男人嘛，这辈子总要做成点事情，要总是这么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怎么成大事啊？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

0: 刚干采购这一行时间不长，所以应酬呢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工作性质您是知道的呀。
1: 这都是小事儿，你真的都为了工作？
2: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你怀孕了，刘姐，护士长你要当奶奶了。
3: 媳妇儿，嗯，水。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器。

0: 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器。

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

0: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穆科长，男人嘛，这辈子总要做成点事情，要总是这么循规蹈矩、小心翼翼，怎么成大事啊？富贵险中求，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
1: 可是我手底下的质检员已经查出问题来了，这件事已经不太好办了。
0: 好，质检员那份我也出了。穆科长，帮着想想办法。

0: 凉啊，好点没有？嗯，没事儿，可能是吃了凉东西，有点胃上感冒。啊，
1: 小云他们说你闻到饭菜味就恶心，我还以为你是……
0: 那怎么可能呢？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沐风，也对不住您。
1: 说什么呢？什么对不住啊？没孩子有没孩子的过法，只要你和沐风和和美美的，比什么都强。
0: 妈，您真好。

0: 友来了，来来来，来坐。
1: 哥，我是不是犯啥错误了？
2: 我怎么给你这个印象吗？我很严肃吗？没事，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儿。那个那批低碳钢的质检结果，你跟别人说过没有？
1: 没有，除了您，我也不用给别人汇报。
2: 哦，小刘，你父亲身体不太好是吧？
1: 哎，肾病，每个礼拜做两次透析，维持着。哎呦，
3: 咱们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都挺不容易的。你现在负担挺重吧？
1: 那能怎么办呀？熬着呗。
2: 是这样，小刘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老爷子看病用的。
1: 穆科长，你这干什么？这不行不行，我不能拿你的钱。
2: 行了，小刘，咱们都是同事，你客气什么呀？你父亲啊，为咱们厂奉献了一辈子，我个人尽点心意，这有什么呢？拿着。
1: 科长，以后有什么你就只管吩咐我，我保证指哪打哪，绝不含糊。
2: 谈不上什么吩咐啊，都是工作嘛，是不是？又对了，好像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办一下。
1: 您说，
2: 就是咱们从天顺公司采购的那批低碳钢，我觉得这个质检报告啊，结果不太准确，你明天拿着再重新去检测一遍，行不行？车间那边催得急，咱们尽量缩短流程，最快的速度将原料入库，你明白吗？是我让你去的，刘厂长那边要是问起来，我替你顶着，你怕什么呀？
1: 啊，我明白，我明天就办。
2: 小刘啊，还有一句话，咱们厂啊，复杂，嘴巴一定要严。
1: 科长，您放心，我嘴巴最严了。
2: 那行，那就辛苦您了啊。

团带来的舞蹈。

0: 演出效果非常的好，没想到梁川的观众这么热情啊！未来几天啊，大家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2: 小莫，哎呀，
3: 不得了了，观众都堵在门口了啊！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嗨，都等着给你送花要签名呢。
2: 爸，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关于近期原料采购的事情。
4: 汇报就不用了，工作周报上都写着呢。吴峰，我想问你最近都忙什么呢？你已经好久没回家吃晚饭了。
2: 爸，我刚干采购这一行时间不长，所以我就为了要尽快打开局面，肯定得多交交朋友，所以应酬呢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工作性质您是知道的呀。我知道我回家晚了会影响您休息，以后我会多注意的。
4: 这都是小事儿，你真的都为了工作？
2: 爸，我跟您说的都是实话呀。我从技术人员忽然之间转到了经营岗位，下面有很多人是看在您的面子上，表面上对我很恭敬，其实我都知道啊，他们心里面对我是不服气的。我要不尽快做出点成绩来，怎么对得起您的培养呢？
4: 沐风啊，你能这么考虑问题，说明你成熟了。是啊，我就要退休了，以后你怎样在厂里立足，归根到底还要凭你的真才实学，要拿出成绩来。好，还有就是你以后还要多注意身体，别总出去喝大酒。
2: 我记住了，爸。还有别的事儿吗？
4: 还有就是你啊，多关心关心刘洋。
2: 我知道了，爸。
5: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6: 不知道。
5: 哎，你怎么吃红烧肉了？
6: 我就吃一块。
5: 一块也不行，你现在是卧床阶段，不能吃油腻的，吃油腻的不好消化。跟你们家属说一下啊，给你弄点清淡的来啊。
6: 怎么了？
5: 跟你们家属说一下啊。好些没？
7: 没事妈，就是闻见大油味儿了。
5: 胃肠感冒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好的。走，妈领你去检查去。
7: 哎，别了，这还一堆事儿呢。
5: 我都打过招呼了，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走。

0: 你干啥？
1: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怎么样，快点收到了吧？
1: 收到了，一大早就收到了。哎呀，这一趟啊，你可是解决大问题了。我给你记一功啊。
0: 团长，那答应我的事儿能履行了吗？
1: 什么事儿？
0: 我媳妇儿啊。
1: 我当然记得，傻小子。白哥最担心的就是节目经费的事儿了。嗯，这样，你自己回去跟他报这个喜，你就说，节目的基因费已经解决了。他一高兴，什么事都不好商量啊！
0: 哎呀，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去吧，
0: 行，那我走了，团长。
2: 志阳啊，歇会儿，喝点水。哎，一会儿结果出来了，咱去开点药。哎。
3: 妈，您忙您的，不用管我。
4: 嗯。刘姐，护士长，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你怀孕了，刘姐，护士长你要当奶奶了。

这是喜事儿，赶紧告诉慕风，告诉你爸你妈。

0: 笑啊。
1: 主任，
0: 你怎么没在台上啊？
1: 白老师不让我跳呢。
0: 啊？
1: 主任，是不是那天你跟白老师吵架，白老师把原题撒我身上了？
0: 怎么可能呢？白老师不是那样的人。你前两天跳啊，我也看了，确实差点意思。也不怪你啊，毕竟刚生完孩子嘛，还没完全恢复，是吧？没事，你们家留一个人在台上就行了。就你下班回去还能带带孩子，啊，没事。
1: 嗯，
0: 那你回去吧。
1: 嗯
0: 嗯。哎，那个，拿包子。
1: 谢谢哥。
0: 啊。
2: 很好啊，大家，我看每个人动作基本上记得都很熟练，但是接下来还要注意两点：第一，动作的整齐性；第二，表演时候情绪一定要非常非常饱满。不过我相信再通过几次的训练，我们一定能在文艺汇演上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3: 主任来了。
1: 二哥，你又来捣乱。
0: 那个大家伙都歇一歇啊，我给大家带宵夜过来了。上一次我说话太草率了，我给大家道歉啊。
3: 还愣着干嘛呢？主任请大家吃宵夜，说说说。
4: 谢谢主任啊。
5: 谢谢主任。
2: 我先回去了。
6: 别呀，多少给点面子，他是真心来道歉的。
2: 我不需要。
0: 二位艺术家辛苦了啊，我仅代表二车间领导班子前来慰问慰问大家。
5: 这还差不多，我早就饿了。
0: 白老师，给个面子。
7: 我可不干。
0: 哎呀，由于前段时间啊，本人针对车间筹备文艺演出事宜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在此我诚恳地向白老师道歉，以后我一定全力配合白老师的工作，当然要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
7: 你不需要跟我个人道歉，你是不尊重。

0: 这是一个尊重我们所有人的劳动。那我跟大家道歉，我给大家道歉，对不住了各位。
1: 大家说还给他一次机会吗？
2: 同志们，我看主任也挺可怎么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啊，这么的，鼓掌，鼓掌就当那主任的原谅。哎，来，
0: 好，
2: 行了，起来吧。谢谢啊。

0: 哎，我冲！撒开！
1: 不至于吧？你这样可就没意思了。白哥就是正常工作，别的什么都没有。木林，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轮不着你插嘴。
0: 我就是过来跟你解释解释，你不能误会人家。
1: 我没误会他呀，我说你呢。
0: 是你心里有鬼吧，木林？
1: 我刚回鹤山时候，咱俩怎么说的啊？
0: 朋友妻不可欺。
2: 你现在一天到晚围着我媳妇儿转，怎么回事？哎，
0: 你别上纲上线啊！怎么都说到彭武七不可欺了，做人多大的看着呢？我跟白哥连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
2: 这话有当外人说的吗？谁知道你俩背地里边说什么？再说了，他要是不心虚，他为什么不出来追我？张晴光，说什么呢？你想清楚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是在侮辱我，还是在侮辱你自己？
0: 我感觉我已经被侮辱了。

0: 太不容易了，我要当老爷了。来，咱们把杯举起来庆贺一下啊！爸，
1: 今天得喝四杯啊！
2: 第一杯我得祝贺您当老爷了，第二杯呢我得祝贺妈当姥姥了，第三杯我得祝贺我自己当爸爸，第四杯我得祝贺我老婆当妈妈了。哎，凭什么最后敬我呀？
0: 明明我功劳最大，啊，对对对，我姑娘功劳最大啊！哎，说话间呢，我就要退休了，我一直在想，你说我退休干点啥呢？哎，这回我有外孙子了，我可以带外孙子了啊！爸妈，这杯酒啊，我还得先敬您二位，因为将来有了孩子之后啊。
2: 少不了点辛苦您二老。哎呀，
3: 没事没事，隔辈亲啊。我们俩早就盼着这小家伙呢。再说了，你们俩没当过爸妈，不知道这有了小孩以后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辛苦不辛苦啊，干什么都有劲儿，多奔腾啊！哎，愁
0: 啥呀？
2: 我想起沐风跟我说过，要挣钱带我周游世界，可是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还得给这个小东西攒钱。
0: 我跟你表个态啊，我说话算数，将来我一定带着你跟孩子，当然了，还有咱爸妈一块儿全家人出国旅游。好，来，干杯！
3: 干杯！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我家呀？
1: 你看看这是哪儿？
0: 我们昨天晚上，
1: 你紧张什么呀？是我自愿的。
0: 我喝多了，我真的喝多了，我这什么我都不知道。
1: 我知道你喝多了。
0: 我对不起你，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你千万别生出来，行不行？来，我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你要钱我可以给你钱，你真的千万别声张，千万别让我媳妇知道，行不行？
1: 张队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放心吧，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
0: 真的吗？
1: 真的，你快走吧。

0: 二炮，这本机械原理，还有这个废品加工样样有用。嗯，还有这几本关于水稻的书，我带回去。
1: 书记，这次买的够多来，都看不过来呀。
2: 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看，全村的人都得看。好不容易进趟城，还得多买点啊。啊，同志，这些要了，算一下账。开收据。嗯。

起来。起来。来的。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呀？阿妈，您要是不说，得把自己给憋坏了吧？
1: 是呗，姑娘。我也想问问，但是我又怕哪句话我说不对你再生气。妈现在这岁数，我也经不起这折磨。哎，
2: 是啊，姑娘，你咋回事啊？
0: 两口子吵架了呗。我小时候您跟我妈吵架，不也总往我奶奶家跑啊？
2: 哎呦，我那是……
1: 你看你这就不如我了。这两口子吵架，你得把他撵走了。你回娘家，你这算什么能耐呀？
0: 我把他撵走还不容易啊？哎，我就是想治治他，不想惯他这些臭毛病。
2: 哎呦，姑娘，那总得因为点啥吧？
0: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打你了吗？
0: 他还想打我？他敢？
3: 合率这么低啊？怎么降了这么多啊？
4: 新产品新工艺，大家都在适应，可能还得磨合一段时间。
3: 别疏忽啊，还得查查原因。你跟热处理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检查一下渗碳流程。咱们这边喷完和磨削流程也不能疏忽。
4: 其实啊，这合格率也在合理范围之内了。那别的车间还不如咱们呢，在咱们这儿检查不合格的，在别的车间都已经包装发货了。
5: 怎么不跟好的比啊？咱们车间有咱们自己的要求。
4: 好，那我这就去查。
6: 啊，别停起来。哎，不错，保持住。对，甭讲。好。

0: 晨光，晨光，张晨光，
1: 啊，
0: 在想什么呢？我都见了老半天了，你这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练得怎么样了？
1: 啊，挺好的。
0: 你是不是又跟白哥吵架了？
1: 啊，是，吵架了。

0: 哎，大哥。
1: 嗯。哎，
0: 怎么？
1: 出差啊？
0: 我打算到下面几个村子去转一转。
1: 我嫂子刚怀孕，你不在家里照顾照顾？
0: 我知道没办法，这不要工作吗？
1: 也是，自从你当了这个采购科的副科长，我们这活干得顺畅多了，要什么有什么，一点不窝工。咱们就说加工转向机用的那个低碳钢，你看你就跟变戏法似的，呼啦啦全来了。
0: 哎，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嘛。那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抓紧过去了。
1: 行，你去吧。啊。
2: 我觉得那个碳好完了之后吧，还得再加一个技巧。
3: 可以加，要不这样，一会儿你先带着第一排的这几个练一下。
4: 白哥，
3: 于团长，
2: 于团长，
3: 来视察工作呀？
4: 我就找你，你跟我出来一趟。
3: 行，你带他们练啊。
2: 行。来，大家都休息好了吗？休息好的话，咱们再来一遍吧，好吗？于团长。
4: 啊。
3: 怎么了？
4: 哎呀。

0: 说过我不愿意管你们家里面的事，可你俩一个副团长，一个野人队长，我看我不管还真不行啊！不管，歌舞团干不下去了。
1: 张晨光，家里的事儿非要闹到单位去，他跟您说什么了？
0: 一大早就跑到办公室里跟我诉苦，说着说着都哭了。
1: 他可真行，丢人现眼。
0: 白哥，你就不检讨检讨你自己啊？
1: 我检讨什么呀？我光明正大，我问心无愧。
0: 你瞧你这态度，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是团长，我就以长辈的身份，我得说你两句。古人说，瓜田李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官。你光觉得自己光明正大是不够的，你还得防止别人说闲话呀。你从前和穆林的事，本来就闹得沸沸扬扬的，很多人都知道。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可你俩还是少接触为好啊，否则别人议论你们俩的时候也会议论陈光，他冤不冤？你们是一家人，你一点都不站在他的角度想想。还有陈光为了帮团里筹措排练经费，当然也是协助你的工作啊，带着几个演员去梁川演出，连续很多天，每天演出五场，多辛苦啊，你多少倒是领点情呀。 啊
1: 他为什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0: 你呀，你这个当媳妇儿的，难道就不应该主动的关心一下吗？好，就你一个人工作辛苦啊。本来呢，陈光就觉得挨你一头，你还总这么霸道，连我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也就是张晨光吧，别人谁能受得了你？
1: 我知道了，团长，您放心吧，知道错了。
0: 知道了。那就赶紧回家去，你这个小家不稳当，团里的工作就不顺当。我走了。

0: 小张，
1: 暮春，我可有日子没给你送信了啊！今天有你一个包裹，那你看看吧。
0: 这是哪儿寄来的？知道吗？
1: 不知道，看邮戳应该是本市发出的，日期是今天的。
0: 行，谢谢啊。

0: 这么好的书，怎么书店就买不到呢？就得去地摊买盗版货，字体特别模糊，看得头晕眼花的。
1: 等哪天呀，金庸先生的小说出了正版，我一准第一时间

0: 这马的山够阔气的，开上进口车了。
1: 那台车是五金厂的。
0: 对呀、啊，五金厂马的山的专车。书记，你都没车，他多钱开上的？
1: 人家办厂啊，是得需要一台车，门面好看了，好办事儿。
2: 王科长，前面就到了，咱们先到厂里吃个便饭。
3: 时间还早，先去车间看看吧。
2: 孟科长工作太认真了，要不怎么说年轻有为呢？啊！

0: 徐立群，徐立群，开门！徐立群，
1: 谁呀？
0: 我找徐立群，
1: 这儿没这个人，你走错了。
0: 哎，不可能啊，他之前就住这家。
1: 这是我刚买的房子，原先住的那个人他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哟，
1: 这我哪知道？你去别地方问问吧。

0: 我呢，挣了一点钱，也没多少，都给你吧。这么多啊！
1: 哎呀，我做生意这眼光啊，独到，老辣。你们这公司到底是干嘛的？
0: 假的，我能不让是假的吗？你好好跟我说说，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哎呀，我们公司老板啊，能搞到各种紧俏无私的批文。
1: 哇，挺有路子呀。
0: 那你看，什么钢筋呐、啊、水泥呀、啊、家电啊，反正市场上缺什么，他就能弄到什么。
1: 这么厉害？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之前去广州商会认识的呀。哎，我告诉你啊，我们方老板年轻有为，他搞到的批文一转手，那就好几倍的利润。那，你们这不就是对缝吗？我怎么听着觉得有点不踏实啊？哎呀，有什么不踏实的？你呀，把心放肚子里啊，我能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吗？
1: 拿着，我干嘛拿你的钱呀？什么你的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以后啊，咱们家钱都是你的，给我一点零花钱喝酒就行。那以后是以后的，现在还不能要。真不要啊？真不要。
0: 那行，那我就把这钱啊，入公司的股，等我凑够一个整数，我就啪拍你妈的面前，我就大声跟你妈喊，我说把你姑娘嫁给我，我要让她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2: 服务员，
3: 上个大金牙，死鸡腿，
2: 哎，
3: 粘
1: 住你的嘴，
0: 来给你个大金牙，怎么样？
2: 你要点什么？
3: 来盘大金牙，给他。
0: 大金牙，
3: 拉斯地瓜。
2: 啊啊，好嘞。
4: 是那给他点点肉，肉有什么肉？来，莫科长，你们这国营大厂能到我们这乡镇企业来参观访问，我们是荣幸之至啊！哎，这几天有什么做的不到的地方，你可多担待点。
3: 马团长，你千万别那么客气啊！方总呢，好几次提过你们厂，所以我呢是特意来考察考察的。哎呀，方总这个人啊，就是讲义气。哎呀，莫科长，咱就有话直说了啊。

0: 您对我们厂的五金产品还满意吗？
1: 马站长，您现在问我，我还没法答复你。真的，我这一趟来啊，是想把附近这几个县啊都转一转。啊，至于产品嘛，我得都看过之后，比较一下，然后回到厂里啊，跟厂领导汇报，研究之后才会有结论。那个时候才能回答你，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我都懂。 怎么比较？怎么研究啊？啊！只有你穆科长一个人看到了，您说谁行还不就谁行吗？啊！哎呀，我马德山啊，没有别的优点，就是爱交朋友。
2: 马站长，您这什么意思啊？
1: 点小意思，王站长，这样可不行啊！您不是让我犯错误吗？我跟你说，我这人胆子小，你千万别拿这个吓唬我。
0: 哎呀，老弟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出大问题了！C型车的短箱系统有质量问题，厂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你看看，这是会议记录。
1: 你害死我儿子！你们在这儿欺负我的啊！跟我儿子吵别吵别！怎么回事？
2: 没事，妈，你的二小误会。你们都回去吧，我过两天就回家了。
0: 我说个数，你们要是同意，咱们就调解；你们要是不同意。
3: 咱也别在这浪费功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

0: 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对不起，佳丽啊，我有点紧张。
1: 爸，你紧张什么呀？
0: 佳丽一说开始，我这脑袋嗡一下，就什么词儿都想不起来了。
2: 啊，那咱不说开始，说3、2、1，行吗？

0: 光说三二一。
1: 好，
0: 不说开始啊。哎，再来再来
1: 再来啊。
0: 来，
1: 三二一，开始。
0: 你又说开始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我这鱼万一做不好，丢人不丢人呢？
1: 叔，咱们这个不是直播，他们看不着你，你就假装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
0: 我假装啊？
2: 对呀，爸，就像您平时出门遇见熟人，打个招呼就行。啊，嗨，大家好，我叫庄强，就是你们想看的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今天给你们做一条鱼，一条重口味的鱼就可以了。
0: 对，你这个词儿我都了解，我都知道。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不说三二一，也不说开始，点个头就行，好吧？
1: 点头。
0: 来。嗨，大家好，我是庄强。就是你们想要看的。
2: 说什么？博主的。
0: 博主的爸爸，
2: 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
0: 啊，对，博主的男朋友的爸爸，哎，
2: 做鱼
0: 啊，对，我今天要给大家做一条鱼，重口味的鱼，谢谢。什么乱七八糟的吗？这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2: 对，挺好的。
0: 好什么好啊，我话都说不成个儿。
1: 我剪剪就好了。
2: 对呀，剪剪就行，一点也不好。哎。

0: 阿娇啊，他没在呀。瞧把你吓那样！哎呀，强哥，你就知道玩我。干嘛？我是来看看你吗？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怎么，一见到我就这个态度？
1: 林书记啊，你快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我怎么会害死你呢？我是来拯救你的。
0: 你拿什么拯救我？
1: 我拿什么拯救你？只能见血烽火。
0: 哎，行行行行行，你踩鸡脖子上了你。 哎呀，我这不是看你自己在这里就业子啊，这么郁闷，我给你解解闷嘛，怎么样？我这个歌有没有进步啊？啊，那个高音。啊，行行行行行。哎呀，你看你哪有一点书记的样子？怎么没有嘛？
2: 你说吧，赶紧有啥事？
0: 哎呀，阿娇去村委会找我了。
2: 啊？阿娇去村委会找你了？
0: 对啊。
2: 干嘛呀？
0: 到底是什么事找我，我也不晓得。但是啊，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2: 啊啊！
0: 招商会到底能不能招到商？那什么意思？据我的分析啊，他是不是看到什么商机了呢？
2: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要去荣信联社看一下。强哥，他会不会是回心转意了呢？
2: 是说话吗？我告诉你，谁都有可能拯救我，除了他。哎呀呀呀，
0: 这嘴唇都快抖起来了。强哥，你这是发烧把脑袋烧坏了呀？啊，阿娇会不拯救你？
2: 一个月的时间呢，要么死，要么活。
0: 一个月，这怎么够吗？
2: 所以说呀，林书记。
3: 你得抓紧时间想想办法了，一个月的时间怎么能够拯救我？吃饭吧。爸，我妈找林书记说什么了？
4: 招商会的事儿呗。
3: 阿姨不会是要把农家院给那什么了吧？
4: 那什么是什么？
3: 就是那什么了呗。
4: 卖了。
2: 什么？

0: 不能吧，叔，我们还有时间，会想出办法的。爸，您别这么消沉啊，大力出奇迹。
1: 您不用劝我，我好着呢。在做生意这方面啊，你妈妈比我强得多。你妈妈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肯定有她的道理。您可真是善解人意啊，走的是我们，又不是您。这正是你妈妈最想要看到的一点。哎呀，不过现在我也含糊了。
2: 叔，你也想让我们走啊？
0: 我舍不得你们走啊，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农家院耽误了你们的前程。
1: 你怎么能是耽误呢？是我们选择回福鼎的，也是我们从大城市逃回来的，是你和阿姨接纳了我们。可千万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他妈妈最气的就是这句话。
0: 我妈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按照她想的路来走呢？
1: 哎，甜甜，你这话说的不对啊。 赖不着你妈妈，你没有证明给人家看呀。可我们才回来几天呀。这就是咱们想的不一样。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你们比我们多的是什么吗？
2: 我知道我们比你们少的是社会经验。<笑>
1: 我告诉你们吧，你们比我们多的是时间，你们有时间犯错啊。 我们没有了，我们这一辈子走了太多的弯路、瞎路，我们不愿意你们再走。你妈妈的意思就是让你们永远走在对的路上。有句话怎么说呢？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那您说哪条路是对的呀？我不知道，所以我怕呀。
2: 叔说的对，我知道我们缺的是什么了。
0: 缺什么？
1: 定位，阿姨不是畲族吗？畲族啊，咱们就来个畲族风格，成吗？试试呗。行，正好你妈妈有个亲戚是做畲族服饰的，我还有她电话呢，我找去。
2: 吃完饭再。
1: 你们先吃，你们吃。
3: 家凤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1: 这么短的时间，让你做这么多套衣服，你看看。<笑>天天佳丽啊，
5: 嗨，
1: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来了来了。

0: 家凤叔，嗯，好看吗？
1: 我做的衣服穿你们俩身上真好看。
2: 哎呀，你这俩孩子都不会说话。
3: 你们这衣服都是人家家凤的手艺，你问人家好看不好看，肯定是好看啊。关键是我穿着好看不好看、啊？
1: 好看。
3: 家凤啊，穿上你做这衣服我都不会了。
4: 哎，叔，我啥不会了？
3: 我啥都不会了。
0: 爸，您拿起武器，咱们拍个照吧。
3: 什么武器？
0: 您等着。

0: 这衣服是挺好看的，就是跟咱这房子不匹配，风格不对啊。
1: 货不对版，挂着羊头卖狗肉嘛。
2: 要不咱换成采茶的？
1: 采茶的人都是女人，咱是做饭的，不卖衣服也不卖茶，以后再不能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还得从饭菜上找出路呀。

0: 关山的静儿听得城外乱纷纷惊起招展空花暗影。
1: 哎，强哥起。哎呀，快这边这边。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坐这坐这坐这
1: 坐坐坐坐。哎呀，去忙吧。
0: 哎呀，林书记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这是一个导游，刚才掉到海里面去了，刚好离你这近，就到这边来了。
0: 哎呦，哎，没事吧，小伙子？哎
2: 呀，没事没事，刚刚给客人在海边拍照，结果拍拍拍拍到海里去了。我不会游泳，所以呢就把这个石头啊把我给磕坏了，然后呢就是他们村里的人把我给救上来的。
0: 那其他地方没事吧？
2: 其他地方没事。
1: 这样吧，他还在流血呢，啊，我去卫生所找人帮你包扎一下。啊，你先在这里。啊，
2: 谢谢。
0: 行行行，你别管了，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那就换身干的衣服。哎呀，你这，哎呦，你这，
2: 谢谢。
0: 这照相怎么还能掉海里呢？
2: 我是想把它们照得更漂亮哦。
3: 辣椒好，辣椒好。哎呀，你放心，他在我边好得很累，啊，很安全啊。我联系到你们旅游团了，你那个同事小赵啊，带着游团到下一个景点去了，就踏踏实实在这里休息了。
2: 哎呀，谢谢谢谢书记。哎呀，
3: 不用这么客气，只要是到了我们渔景，就是我们这边的客人。
0: 来来来，我给你做了一碗福鼎肉片，哦，多放了一些胡椒，这样驱寒驱湿。
2: 哇，谢谢我。
0: 嗯，味道怎么样？
2: 嗯，好吃。
0: 他说什么？
3: 好吃
0: 啊，哦，好吃，好吃就多吃一点。
2: 好。
0: 哎，小伙子，听你口音是广东人吧？
2: 哎呀，我是肇庆的。
0: 哦，什么地方？
4: 肇庆。
2: 对，肇庆啊，
4: 广东肇庆。
0: 广东肇庆啊？
4: 对
2: 对
4: 对，肇庆
2: 肇庆。
0: 你这个口音，哎，你做导游做了多长时间了？
2: 刚刚做了半年哦。我是半路出家，以前啊是做水产买卖的。我看你们这里这个风景啊极好的，很多人，我们广东人都来你们这里旅游哦。
0: 哦，到我们这儿旅游的人挺多呀。
2: 是啊，你们这个农家院是新开的吧？
3: 对，这个农家院是刚开业的，你看好多东西都是新的。哈，另外我们庄大厨厨艺厉害得很嘞。
2: 是吗？我觉得你这个肉片啊做的真的很好吃哦，比我在外面吃的好吃的多。
3: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们庄大厨还有很多拿手菜啊，你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些客人来。
2: 可以啊，但是我们旅游团嘞团费很便宜，只包吃包住不包期哦，所以呢我还是会介绍客人给你们。
3: 太好了，多推荐一些，多推荐一些。庄大厨啊，有提成来的。
2: 哎，提成不是重点，你们这个菜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1: 菜单呢？
3: 没有啊，你怎么会没有菜单来呀？哎
0: 呀，那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呢，我们这个农家院是刚开张的，还没来得及印菜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他农家院啊，大多是游客自己买了海鲜。到他那里加工，所以说我就没急着印，
2: 但还是要准备哦。
0: 好的好的。
3: 哎呀，庄大厨啊，你说几样你拿手菜啊，把名字告诉小福
2: 啊，
3: 小福让他帮你推荐一下
0: 啊。可以可以。小福啊，
2: 不是小福，是小福
0: 啊。小福啊，
2: 不是啊，小福。
3: 哎呀，太费劲了。福，哎呀，古月福。
2: 对，
0: 古月湖啊。
3: 对
2: 对对，
3: 湖。
0: 小湖啊。
2: 啊，对
0: 对，什么对呀？小湖啊。好好，可以可以。
3: 我跟你交流太费劲了。
2: 广东人。
0: 小湖。
2: 对，
0: 我刚才给你做的这一碗啊叫福鼎肉片，这是我比较拿手的啊。另外还有鲈鱼的各种做法，刺身呢，红烧啊，清蒸啊，我也是比较拿手的。还有福鼎的各种小吃，还有福鼎的各种小海鲜啊，我也比较拿手。
2: 厉害。那你这里有没有鸡呀？
0: 鸡，
2: 咕咕鸡，鸡嘛，
3: 广东人爱吃鸡。对对对对，
0: 啊，鸡。你说，
2: 因为我们广东人呢最喜欢吃

0: 那些什么早得给啊，立即续下的累积给啊，还有又几续下的又几给，你们节里啊茶续比较多，你们有没有茶续给？
1: 茶树鸡还真是没有哦，但是鸡的各种做法我也可以的，红烧啊，啊，清蒸啊，啊，白切啊，我都可以做的。哎，小伙儿，你真的可以帮我们农家院拉来客人的？
0: 是啊，只要你做给好鸡，我就可以介绍客人来哦。
2: 哎呀，他会做鸡，
1: 放心，提成大大的。哎，
0: 我怎么可以要你们提成呢？你看，你们把我从海里救出来，又给我治疗了伤口，又给我换了新的衣服，我是不可以要钱的。真的哦，我说的是真心话哦。你看，我呢是半路出家，您呢也是刚刚开了这个农家院，也是半路出家吗？我们是同路人。啊，
2: 对对对，同路人帮同路人。
0: 是啊，虽然说我没有很大的把握带很多客人来，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哎呀，
1: 那我得谢谢你。放心，你介绍来的客人，我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来，多吃多吃，我那还有一锅呢啊。
0: 好，谢谢。嗯，
3: 我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不会游泳的。
4: 那是，哎，不过这真的是好人有好报。
3: 你这话是夸你自己还是夸我呀？
4: 哎呀，强哥，那我当然是夸我嘛。要不是我把人家带到你这边来，人家怎么会给你介绍客人嘛？
3: 这，林书记，要不要给你点提成呢？
4: 那，你这就是以小人之心。你把这个农家院搞好，比什么都强啊，强哥。
3: 哎呀，还是好人多呀。
4: 这就叫做近朱者赤。
3: 我说林书记啊，咱能不能不这么夸自己？
4: 那你就不知道啊，人呐、啊、就要经常夸一下自己，才能够保持乐观嘛。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3: 行了，不跟你贫了，我得赶紧备菜去了。嗯，
4: 我也要回村委会了。
1: 哎，手机里有没有钱？转我点。
4: 怎么，你是要打劫吗？你
3: 生意来得太突然，买菜的钱我都没准备。嗯，
4: 买菜的钱阿娇都不给你吗？
3: 哎，不是，给他个惊喜吗？不是。
4: 哎呀，这个我就要向强哥你学习了。哎。就这些了啊，都给你转过去了，
3: 回头就还你啊。哎
4: 呀，情谊是无价的，就像那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面的一只蝴蝶，悄悄地扇动几下翅膀。
3: 行了，就借你俩钱儿，还整出动物世界来了，还蝴蝶还飞出来了。知道你培训过，别给我在这里卖弄好不好？
4: 强哥你呀，就不给人家卖弄一下的机会呀、啊、
3: 赶去工作吧。
5: 咱们今天有几桌客人啊？
6: 三桌。
5: 开张大吉呀、啊！那能挣多少钱啊？
6: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算了。爸，你说我们赚了多少？爸，嗯，
1: 哦，我还没算呢，一会儿就算啊。
7: 林书记是什么意思？
1: 哎，我问问你们两个，就是亚马逊雨林里边有一只蝴蝶，在扇翅膀，什么意思啊？嗯，
5: 您说的是蝴蝶效应吗？
3: 啊，可能是吧。
5: 就是一只在亚马逊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就叫蝴蝶效应。
1: 我以为林书记说的就是蝴蝶。
6: 怎么了，爸？林书记又跟你显摆了吧？
1: 嗯，我觉得林书记显摆的挺有道理。
8: 从理论上来讲，龙卷风未必和蝴蝶有什么关系。
5: 我觉得有关系。
1: 嗯，我觉得也有关系。
5: 你看吧，我和叔是一头的。
8: 您问那是感觉，科学是实打实要计算数据的。您告诉我，今天开了三桌，来了十几位客人，咱们赚了吗？

0: 必须赚呀。
1: 那你先把这些单子给算出来，再扣除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和场地成本。
2: 儿子，有时候赚了还是赔了，不是你这样算的。
1: 那您说怎么算？
2: 今天啊，咱们赚大了。
0: 赚大了？
1: 赚什么了？
2: 我心定了，我知道要干什么，该怎么干了。

0: 董事长来了，两个孩子嘞。两个孩子昨天忙活了一天呢，我让天天带着家里出去转转，放松放松。忙了一天很辛苦。
1: 对对对，
0: 就三桌客人。啊，董事长都了解啊。来来来来，董事长，请坐请坐。哎，
1: 董事长啊，哎，
0: 这是昨天三桌客人。
1: 营业额960块，我回头给你转过去啊。
0: 听说昨天你把蓝家凤给找过来了，
1: 你看看董事长就是董事长，事无巨细啊。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啊想把咱们农家院搞出点特色来，我就把家凤给请过来了，做了几套衣服试了试。
0: 那试的结果怎么样？
1: 衣服是真不错呀，但是不适合咱们。
0: 哎，对了，那三桌客人是怎么来的呀？
1: 这就有点意思了，一个导游带着一车的旅游团到咱们愉景来玩，这导游啊不小心掉海里了，这不林书记嘛就把他带到咱们农家院了，就在咱这儿待了一会儿，哎呦对咱们印象就特别好，就带着这一车客人到咱们这儿订了三桌饭。
2: 嗯，好，那今天还有人掉海里吗？
1: 哎呀，阿娇，你会幽默了，你看看，人家是渔景一日游，今天去太武山了。哦，
2: 两个孩子忙活了一天，什么感受啊？
1: 就是一股新鲜劲儿啊！哎，不过阿娇啊，我跟他们把话都说清楚了，我说以后农家院的事，你们能帮上忙你就帮忙，啊，但是一般我们不用你，主要是干你们自己的事。
2: 自己的事，
1: 哎，
2: 他回福鼎有什么自己的事啊？
1: 时代不一样了嘛。那时代再不一样的话，那福鼎有需要天天去设计的大楼吗？再说了，大城市里面的那些酒店啊、茶城啊，那不都是找大公司去设计的吗？你天天回福鼎，也不一定非要设计大楼嘛。
2: 那他干嘛呀？他是学这个的呀，他不设计他干嘛去啊？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老套啊？我老套吗？没有没有，
2: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了20多年，我为了什么呀？我也是有梦想的呀。我的梦想就是让我儿子过上好日子。
1: 你儿子现在过得不就是最好的日子吗？
2: 我不觉得好。
1: 哎，你这就叫卷。
2: 那他这就叫躺平。还卷？你不要以为我不懂这些词的意思哈。
1: 我跟你讲，就像你这个样子回来搞什么农家宴，就是没苦硬吃，像天天这样回来就泡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就叫没福硬享。那你的意思是我自讨苦吃了呗？
2: 干嘛？我还要夸你呀？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你的梦想很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啊。就你刚才让我看的酒，还还零六块，够还贷款吗？ 哎，对了，一会儿别忘了把钱给我转过来哈。

0: 意思。
1: 可是没人看呢、啊。我知道姚老师他们在弄这个，可我都没看过。
2: 有价值，没钱赚，这就是现实。我小时候，我妈常说，鱼过千层网，往往还有鱼，就看你会不会捞了。
3: 现在没钱赚，不代表以后也没钱赚啊。
1: 蓝姨能同意吗？
3: 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个，我爸的农家院还等着我救赎呢，我再弄个不赚钱的，我妈就疯了。
2: 其实阿姨也是为我们好，我妈不也老拐弯抹角的问我在干嘛。叔说的对，我们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但是他们不理解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担心。
1: 来吧，我们还是先喝茶吧，何以解忧，唯有银针。今天呢，给你们尝尝我收藏的老银针。
2: 好啊，哎，你要是想让我帮你拍视频，你得把你收藏所有的好茶都拿出来让我喝个遍，我明白了白茶才能拍。
1: 这你可难不倒我，我呀穷的就剩下这茶了。
2: 你还得叫我做茶，
1: 这你得找我大伯，我这水平啊可教不了你。
2: 万一我也能来个茶状元呢，那不也是给你脸上增光吗？
1: 那可够你喝的了。我呀预祝你们俩都能成为福鼎非遗传承人。
3: 爸，您觉得我们想的对吗？
4: 别问我呀，问你们自己。
2: 可能会赚不到什么钱，可有意义。
4: 麻烦喽。我也是这么想的。咱这个农家院啊，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确实得有意义啊。

0: 鲈鱼来喽！请慢用。您好，这位美女，请问需要点什么？
1: 你这招可太损了啊！我都快热死了。
0: 还是有用的。你看，那不是来了一桌？
1: 那一天一桌，咱俩可就惨了。还是得想点别的招。
0: 那你得继续在网上扩大影响力啊！
1: 你说的容易。
0: 好，好，我不说。
1: 你看，我这个粉丝涨到6000多。
0: 你这生活随笔还挺管用啊。
1: 不是我，是叔叔。自从我开始写书啊，我这粉丝蹭蹭的涨。
0: 转化，需要转化，得把你的粉丝变成我们农家院的粉丝。
1: 可书不让拍，他又不写，那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弄了。
2: 哎，我们的菜快点。
0: 我先去上菜，你加油。来了来了。

0: 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
1: 我觉得这首歌里有我男朋友的爸爸的一些影子，好像就是他在唱，对着我男朋友的妈妈。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又像是在对着手里的锅和铲，每一铲都像是要表现出他保护这个农家院的决心。和男朋友妈妈的赌约越来越近了，农家院依然惨淡，但老爷子依旧在认真地做每一个菜，做每一件能做的事情，真希望大力出奇迹。

0: 你好。
1: 啊，您好，您是吃饭还是住宿啊？哦，
0: 我找人，那个庄大厨是在这儿吗？
1: 是啊，你找他？
0: 对，我找他。
1: 什么事啊？哦，
0: 我想采访他。
1: 采访？
0: 对对对，
1: 快进来。
0: 啊，好，谢谢谢谢。
2: 佳丽啊，这就是你要找的博主佳丽。哦，啊，
3: 你好，这是。
0: 哦，我叫吴有明。你就是那个爱吃的胖子吧？
3: 对，
0: 看上去你也不胖啊。我是那个有故事的人。
3: 有故事啊，就是这两天咱俩互动的那个人是吧？
0: 对。
3: 您说您要来找我，还真来了。那你咋找到这儿的？
0: 有志者事竟成嘛，我就按照你博客上的指引，这还挺好找的。哎，
3: 那您快坐吧，坐。
0: 这位是你男朋友是吗？啊，
2: 我是我是。啊，
0: 那你男朋友的爸爸庄大厨在吗？啊，
2: 你要找我老爸采访他？
0: 对。
2: 那我去叫他。哎哎，
0: 不急不急，我们可以先坐下聊会儿嘛。
2: 那你们聊，我去叫我老爸。
0: 行。
3: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哦，
0: 我叫吴有明，要不你就叫我有名的记者吧。
3: 啊，有名的记者，这个好。嗯，那你想采访庄大叔啥呢？
0: 不是说他有故事吗？那我肯定是想来听故事了。哎，
3: 那没问题。
4: 爸，爸，爸！哎呦，
5: 厕所呢？喊什么？大呼小叫的。哎！
4: 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6: 有记者要采访您。啊？
7: 你别逗了，这采访我？
6: 我没逗你，真的，就是有记者要采访你，我让佳丽陪着他呢，人就在农家院，我就赶快来叫您了。哎，
5: 那是电视台还是报社啊？
6: 我这一高兴给忘了问了。
7: 我什么大人物还要采访我？
6: 人佳丽不是写博客吗？是关注了佳丽的博客。
7: 那就采访佳丽就好了嘛。
6: 可佳丽人家写的是您呢，人家对您感兴趣才来的。哎
5: 呀，行了，别愣着了，你这收拾收拾呀，准备一下。哎，对了。是那个照相还是录像啊？要不要他换身衣服啊？哎，
8: 天天，不管是照相还是录像哈，一定要让他们把咱们农家院的那个牌子给照下来哈。赶快去换衣服啊！
7: 换什么衣服？我看看我再说。
8: 必须换。
7: 我就不换。
9: 大家好，我叫庄强，今年54岁。
0: 庄老师，别紧张，咱们就随便聊聊天。
9: 不紧张，不紧张，你喝茶。
0: 好，
9: 我们这儿的茶是很好的。哎，小伙子，能不能不管我叫老师？
0: 为什么？
9: 我也不是老师，也没人叫过我老师。你一叫老师，我就紧张。
0: 那你希望别人怎么称呼您啊？哎呀，
9: 大厨。哦，你就管我叫庄大厨就行。哦，
0: 行
9: 行，
0: 我就管您叫
9: 好
0: 庄大厨。哎哎
9: 哎，行，那开始吧。
8: 真看不惯你爸爸今天穿成这个样子。嗯。太帅啊！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像焦点访谈一样？哎，
2: 是高端访谈呢。
8: 对对对对，哎，佳丽哦，一会儿啊，你们也多出去拍一拍哈。
3: 好嘞，行，
5: 拍点什么视频啊、照片啊，都要拍一些。哎呦，坏了！
2: 怎么了？
8: 你是不是有一堆垃圾啊？在你爸爸身后有个袋子，不行，我把它收一下。
2: 妈，你也想出镜啊？
8: 放在那里不好看呢。
3: 天天啊，你来，
2: 怎么了？
3: 我查了半天，这个叫吴有名的记者也没有啊。
2: 叫吴有名的人多了。
3: 他那网名有故事的人我也查了，也没有，这人有问题。啊？
5: 什么东西有问题啊？
8: 人家聊得很好哎。
3: 爷，这人要真是个记者，我肯定能找到一些证据，比如说他文章啊、介绍啊。但我现在查完啥也没有。
0: 我刚才听了您自己的经历，还有您回到家乡来做这个农家院，您夫人一开始不同意的，那她现在同意了吗？
7: 那个，哎，你不是要采访我做饭吗？咱去厨房吧，厨房有锅有灶啊，那儿方便。哎，
0: 别急别急，坐坐坐坐。那这么说，您夫人该不会是现在还不同意吧？
7: 哦，
0: 明白了。那这样的话，你夫人才是那个霸总，而你只是那只小白兔。
7: 啊，也不能这么说。
0: 你为了保住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来这里创业，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惜把大城市做设计师的儿子都叫了过来。哼，大厨啊，你现在的家庭地位除了金钱，是不是其他方面也遭受到了冲击啊？
7: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不明白，我刚才没说过这些呀。哎，
0: 你不明白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明白了。
7: 你明白什么了？
0: 你是不是感情方面出了问题？
7: 我感情出问题？你到底要不要采访我做饭？
0: 你儿子女朋友啊，经常在博客里面提到，你的菜啊是有情感的味道，但是我不了解你的情感生活，怎么

0: 去挖掘你做的菜到底包含了什么情感啊。哎，你放心啊，我这个故事写出来啊，到时候肯定博人眼球，流量蹭蹭起飞，你还是会感谢我的。
1: 是，我现在就想谢谢你。哎，你吃西瓜啊，吃西瓜，我去喝口水。
0: 哎哎，别急，
2: 不是你到底要问什么？
0: 走。哎，对了，大叔，你对家的味道这个词是怎么解释的？我看你儿子女朋友在博客里面经常提到这个词，但是我觉得吧，这里面有深意，这应该就是你受益的吧。
1: 我？
0: 对，你。
1: 小伙子，你想的是不是太复杂了？人家佳丽，人家是个小姑娘，人家不远千里到咱们小渔村来，咱们让人家感受一些家的味道，体会一下家的温暖，不好吗？
0: 你在逃避。
1: 我怎么逃避了？我逃避什么了？
0: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啊，就是你安排让他写的，都是你设计的，设计好的。
1: 我设计的？
0: 对。
1: 我设计什么了？
3: 哎，你们看，那个有故事的人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4: 徐星，
3: 我得去找他。
5: 你给我站住！我跟你们讲啊，这一次可是给我们农家院最好的宣传机会，你们俩不许捣乱哦。
6: 姨，我们这不是捣乱。
5: 你再好好看一下，是不是弄错了？
1: 小伙子，你到底是不是个记者？
0: 是啊。
1: 那你作为一个记者，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0: 这怎么看待问题是我自己的事情啊。
1: 好，那照你刚才所说的，农民进城打工打拼，如果挣了钱，就成了豪门，就成了霸总，一家人为了钱就可以背后捅刀子下黑手，打出脑浆子来，对不对？
0: 所有的人第一桶金都带着血。
1: 那像我这样的农民到城里打工也没挣那什么钱，就成什么了？就得逆袭，就得不择手段，就得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你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0: 你不踩别人，别人就踩你啊，这很正常。
1: 小伙子，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人与人之间更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都跟不上时代了。
1: 不管是什么时代，你得像个人呐。
0: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骂人啊？
1: 我骂你，我骂你是轻的。
7: 别拍了，
1: 你拍什么呢？你拍，我告诉你很危险的。
8: 有话好好讲。
9: 吴永明，你是叫吴永明吗？
10: 你的证件呢？拿出来。
9: 对。
0: 你们干嘛？
10: 你想干嘛？吴永明是你编的名字吧？
0: 我是有故事的人。
9: 还有故事的？我看你是编故事的人吧。
0: 我自媒体，我大 V 啊，粉丝很多了，你们别乱来啊！我跟你讲，很有影响力的。
10: 哎，你啊，
0: 放开他！别动！放开他！
8: 要统受。
1: 小伙子，你要是来吃饭，我可以请你，免费不要钱。你要不吃饭，现在就给我走，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故事。
9: 哎，等等，你给我把那个储存卡给我删了，快点！
0: 哎，别给我弄坏了，
10: 删掉。
0: 你们这帮人啊，真的不明事理。我是来帮你们的，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这个破院子火不了。
9: 你说谁破院子？
10: 再说一下，
9: 破院子，赶紧走，好吧，赶紧走，
10: 走呗，马上回来。哎
9: 呀，别冲动！
1: 我很久没有发火了，哪儿蹦出来的？

0: 哎呀，都不要垂头丧气的嘛，反正这两天也没什么客人，就当他来给咱们表演了一个小节目，热闹热闹。还好发现的及时，要不然的话还要搭一桌子的饭菜。现在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哎。哎，你们两个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招来这样的人来捣乱啊？
1: 妈。
2: 这跟我们写什么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放在公共的网络平台上，什么人看，什么人不看，你哪知道？
0: 你们就是年轻，不懂得什么是好坏。
3: 叔叔，阿姨，对不住啊，我兴奋过头了，就没过脑子。哎呀，
4: 没关系，没关系，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我今天给大伙儿做个乱来，怎么样？爱吃不？
0: 你们自己吃你的乱来吧，我不吃了。
3: 哎，阿娇。

0: 阿姨生我气了。
1: 没有啊，她是跟自己较劲呢、啊。
2: 来，激动一生。
1: 哎呀，激动起来，激动起来，干活干活。哎，把这洗了。

0: 寻常。
1: 说啊，
2: 这
1: 说。
3: 哎呀，你这一嗓子是真不寻常啊！
1: 哎呀，你快看看吧，那个有故事人在网上骂咱呢。
0: 骂咱？
1: 嗯，
0: 看看去。他为啥要骂咱呢？

0: 真太可恶了！当天真该收拾他一顿。对啊，咱都没揍他，他就污蔑咱打人了。这要真揍他，那还得了？
1: 不收。啊，
0: 收，就是现在用现金啊，可太少了。
1: 够不够？
0: 叔，那客人有问题。
2: 不要老拿找不到工作当挡箭牌，
0: 你们呢？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不干了，有没有想过我和你爸爸为你们的付出啊？
1: 来来来，爸爸，来来。男人活着来到这个世上，咱得有责任感，得有担当啊！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当儿时记忆，邂逅乡土绝技。
1: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
0: 这里藏着五花八门的别样快乐。
2: 坐，立。
3: 哇，
0: 这里聚着各显神通的乡土能人，
4: 手臂手腕还要转圈，
0: 会有哪些妙趣横生的名场面？
5: 少侠你到啊！
0: 又将如何解锁炎炎夏日的新玩法？
6: 你这泼猴，早知道你有这一手，当年西天取经的路上也不至于让为师挨饿了呀。
0: 田野欢歌，玩趣一下，让我们共赴这场夏日狂欢。首先就让我们跟随国潮小哪吒趣味还原魔童闹海名场面。
6: 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3: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6: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3: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6: 什么角色？
3: 魔镜啊。
7: 来吧。哎，你笑更像了。
3: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8: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啥眼神啊？
9: 是。
8: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9: 是。
8: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9: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8: 怎么样，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6: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8: 来啦。
1: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今日到此出现了，尔等妖孽快受
8: 审。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6: 看见没有，
8: 也就妖比我软了一点嘛。
6: 妖可不是软了一点，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8: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0: 看完了趣味演绎，是否意犹未尽呢？别着急，我们的小哪吒身上功夫可不止这些，咱们接着往下看。
6: 真像小哪吒，
3: 真有范儿
7: 啊！你看这穿的，哇！
6: 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7: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
3: 哇！
7: 倒立。

0: 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1: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0: 哇，现在你看他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1: 柔韧性太好。第二把椅子
2: 姿势很潇洒，
0: 非常自信，
1: 就是哪吒啊，
0: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1: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0: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2: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1: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个方向。一个体操的动作，
0: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1: 是在游泳吗？
2: 他这腿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0: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1: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0: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1: 对，
0: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哇，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2: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0: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2: 对，
0: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1: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0: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是，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1: 我天，他这个腰马合一啊，
0: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1: 要换手，
0: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2: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1: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0: 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1: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3: 巫妖化身顽皮小哪吒，高空现役，妙趣横生。接下来齐天大圣即将登场，在唤醒童年记忆的同时，尽显无限乐趣。

0: 哎呦，哎呦，大师兄，哎，
1: 发现什么？
0: 大师兄，你在这儿呢？
1: 对呀。
0: 哎呦，大师兄，想不到你又多会了一个技艺，你太厉害了，大师兄。
1: 红色的飞饼帅不帅？
0: 太帅了，
2: 大师兄啊！我二师兄说的对呀。你这泼猴，
0: 你师傅来了，
2: 早知道你有这一手，当年西天取经的路上也不至于让为师挨饿了呀。
3: 咱们来正式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今年31岁，从事飞饼行业今年是第6年。
3: 台上二位是？
4: 这是我新收的徒弟。
5: 大家好，我来自山西祁县，我叫畅居卫，学了半个月吧。
6: 大家好，我叫李晨阳，来自河南周口，刚刚跟师学习18天。
3: 我有个问题啊。
7: 您问。
3: 这个飞饼咱们都吃过，这饼为什么要飞得那么有花样？然后这样的话，这饼是不是口感上会有不同啊？
1: 可以通过这个花式表演，把这个面它变得更均匀，这样做出来的饼它煎的话会更脆一点。
3: 一定要在天上飞吗？
0: 因为你要在地上飞的话，它没法吃。
7: 我想问问啊，咱们学飞饼甩飞饼，我觉得很正常啊，但是为什么要扮成这样，用猴哥的样子去做这个飞饼呢？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老家摆摊，然后因为我们老家好多人他不知道飞饼是个小吃，然后就想着自己为了多卖几个饼嘛，就想着扮演去孙悟空去表演，去吸引一些人。本身我是个90后，就从小就是看着西游记长大的，也就比较喜欢这个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就是穿着孙悟空的衣服去表演这个飞饼，然后去吸引顾客，增加这个销量。
8: 而且是这样，你看他扮成孙悟空的模样啊，就感觉这个真的是有这个神力，是吧？这个饼刷变得特别大，刷飞得特别高，刷就接回来，哎，就很厉害。
7: 是的，
8: 刷你就想买一个，赶紧尝一尝。
7: 而且你们不知道，我猴哥飞饼的每一套招式，它都是有名儿的啊。猴哥有多少套招式？咱们现在，
1: 最基本的有7个招式。头一招是撇八字，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3: 撇八字，
1: 对，
3: 怎么个撇法？
1: 撇八字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先把这个面给撇开。哦，对。
3: 第二招呢？
1: 第二招就是转陀螺，就是把这个面给转大转匀。
3: 转陀螺，
1: 对。
3: 第三招？
1: 第三招就是双手顶，就是把这个面给顶大。对，双手顶。
3: 第四招呢？
1: 第四招就是过肩。
3: 过肩？
1: 对，过肩。
3: 哦，这个就已经有难度了哈。这样，
1: 对，
3: 是不是？
1: 对。
3: 第五招？
1: 第五招，然后就是风火轮。
7: 风火轮？
1: 对，风火轮。
3: 第六招，
1: 回旋飞，
7: 回旋针就飞出去，
1: 飞回来，
7: 再回来。
3: 最后一招，
1: 最后一招就很关键了，就是把这个饼给煎熟。
3: 啊，这招我们也会。
7: 那不一定，万一你再给煎糊了呢？
9: 队长，我觉得啊，他刚才一分析完那7大招数吧，哎，我觉得，对我跟我金杰哥来讲，那就是手到擒来，
3: 手拿把枪，
10: 小菜一碟。
9: 大家对我们哥俩都比较熟悉，我们俩呢都在东北长大的，而且都学过东北的地方戏，
0: 没错。
9: 东北地方戏里有一个特别主要的道具，
0: 对，
9: 手绢儿。哎，我觉得跟这个飞饼刚才那些招数极其相似，
0: 没错。
9: 哎，有没有手绢儿？让我跟我哥来展示一下，
7: 上道具，
9: 7个步骤。咱先来第一个步骤。
0: 第一个步骤
9: 我记得有一个外碗花，
1: 我们是向内碗花，
0: 向内往，
1: 对，
0: 是
1: 吧？
9: 是这意思吧？
1: 对。
9: 好，这是第一招数。
1: 对，
9: 我记得有个风火轮，是吧？
1: 对，风火轮，
3: 风火轮来了啊！哎，帅，
7: 可以呀、啊，
3: 有点意思，有点。
2: 哎，你看我们这几位猴哥，
7: 看看
3: 也可以，
1: 对。
3: 哎呦，
7: 你看看。
3: 哎，嚯，
7: 哎，哎呀，哎呀，来绝活，哎，回来
3: 了，可以。
2: 那个，我有个建议，哎，让我们这猴哥飞个手绢。
1: 我人家手绢试一下啊。
9: 这个肯定比飞饼要简单。哇，
7: 哎呀，太厉害了。
2: 那个，我突然又有个想法，转手绢，你们打小就已经学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本事给我们转饼。
9: 有个立转咱们没转呢，我试试这个行不行啊？
3: 来试试。
9: 我在桌子上吧，我怕掉地弄脏了。

0: 猴互扔一个行不行？我扔一个猴接住，猴扔一个我接住。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来吧，
3: 我站中间从脑袋顶上扔过去。
0: 可以，
3: 好，
0: 但是你不许张嘴用牙接住。
3: 好的，
0: 因为你牙太大。
3: 备
0: 走。
4: 好
1: 好，
0: 你得扔饼，你不能扔这个，不许套在贾老师脑袋上，那就算输。
3: 你要接不着就算输了。
0: 好嘞，放心吧，
4: 走。还得是白哥接呀。
0: 猴哥呀，猴哥，我扔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扔了走。嘿，你这不告诉你啪就平了，这玩意谁能等得着？
3: 怎么这么多事儿、
0: 啊、你快别不能那么整啊。
1: 那我再扔一次，再扔一次。
0: 对，你得打个招呼，你说我扔了是不是。好，来，你扔过来我接不住算你输。猴哥，
3: 少来一套，你接不住算你输。
0: 好，
1: 来，老师准备好接了啊。
0: 好嘞。
4: 你是要抛近还是抛远呢？
1: 看落点
4: 来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带一点啊、
3: 哎、你等会儿，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yeah. 你看我们那手绢扔不进，手绢坏了吗？
0: 啊对啊，不是你呀、啊、
3: 你这手绢、啊、你都给整成
2: 面膜了。
0: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是假猴，你是真猴啊你呀、啊。
5: 想不到一道特色小吃在猴哥周伟的手中演绎出全然不同的趣味创意，让现场欢笑不断。接下来要上场的这组萌宠搭档要用一套花式炫技告诉我们趣味无处不在。
6: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你看人家玲珑多灵活，
1: 这可是拿过冠军的狗啊。
2: 这是蹬在了主人的后背上跟主人的互动，
0: 真是训练有素啊，老听话了。咱自己要是能养出这样的狗那得多好啊。
3: 远距离抛接，厉害厉害。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啊。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了，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精彩了，
2: 真是不错
0: 啊！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啊。
2: 可以。
3: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0: 好的。
3: 贝贝摸他很友善，来
2: 抱抱。哇，抱抱。哇。
3: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哦。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4: 哎呀，这可爱。
3: 再说一个 ，Go， 对，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4: 哦，明白了。
2: 好，试试。坐，坐，坐。
5: 啊，
2: 来，立。哇！啊，来走一圈。走一动。动走。哎，走。哎，
4: 这你这，
2: 勤奋行啊！
4: 呀呀呀呀！
0: 你看，还有。

0: 好了，玲珑，来，
1: 这种感觉怎么样？
0: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2: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0: 换你们呢？
3: 哎，哇，这可以吗？
0: 得往前挺一下。
3: 吴志尧，来上，上。
1: 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3: 他太聪明了。
1: 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左手来告诉他上
0: 上上。哎，
3: 够！
0: 哎，对，扔来走，然后走，
2: 走，来，哎嘿，漂亮，
3: 漂亮，漂亮，
2: 棒棒的
3: 啊！你太棒了。
1: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面接住狗。哦，
0: 那我俩就是个桩子。
2: 你们俩怎么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3: 垫脚石？
1: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0: 不会抓我脑袋吧？
1: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3: 他犹豫了，哥。
2: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刚才我们飞的是一个简单的啊，先让它飞到一到两米的距离，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增加远度。
1: 我准备好了。
2: 想到人与萌宠配合的行云流水，每一次闪转腾挪都默契十足。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些机器萌宠，他们可就没那么听话了。哎呀哎呀，我还会打招呼。
1: 大家好，今天呢我把我们实验室的机器师带到了我们村，希望把科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给我们的乡村旅游带来新的元素。谢谢大家。
3: 好，
2: 您能不能就是教教我们，然后同时呢我们请上几位村民，我们共同来体验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控制这个机器师很简单，只需要动动嘴就可以了，对着它发出你的指令。
4: 慢慢开始跳。
5: 笨笨比心，哇！
2: 我真的画了一个爱心。
6: 笨笨握个手。
2: 哦，那接下来咱们来个比拼。欢歌团三位嘉宾各带领一位村民，分成三队，通过语音控制机器狗运送青梅，用时短的一队获胜。爬坡。爬坡，笨笨前进，前进，
4: 笨笨后退。
2: 你别给我捣乱！来，大爷您来一下。
4: 笨笨前进三步，笨笨继续前进。
2: 笨笨下坡，
4: 笨笨转身把青梅放下，倒车。
1: 做个比心，
2: 笨笨做个比心。好，我们队完成了。
7: 笨笨上坡，
8: 笨笨睡觉，
7: 笨笨上坡，
8: 笨笨睡觉，
7: 笨笨往右，笨笨往右，笨笨往右，往右上，笨笨上坡，笨笨往右上，往右上，往前跑，一直跑，笨笨往前跑啊，笨笨往前跑，笨笨，笨笨往前跑，快跑，停停停，你让他转身。
6: 转身
5: 后退，哎，
6: 转身
5: 前进，
7: 往后倒，
2: 慢慢前进，
7: 倒车。

0: 现您是个男高音呢。
1: 赵亮搁这捣乱呢。
2: 笨笨，爬坡。笨笨，跑起来，向前走。
1: 笨笨比心，
2: 比心，
1: 笨笨比心，
2: 比心，
1: 笨笨比心，笨笨比心，
3: 松开，
1: 笨笨比心，
3: 松开，
1: 笨笨，笨笨比心，
2: 那转身，转身，不要转身
1: 了，笨笨比心。
4: 往前跑，往前跑，加速，加速，
1: 加速，
4: 加速，转身，转身，
2: 笨笨比心，
4: 转身，停，比心，再比一次心，
1: 到，啊到，
4: 比心，
5: 科技赋予农活新趣味，嗨翻全场。接下来同样是搬运农货，这位小哥靠着独门绝技带你解锁出乎意料的运货名场面。
6: 蔬菜搬运大赛开始，一次性大走蔬菜最多者，十元全部抱走，可就地取材。
7: 来，全凭实力，谁能抱断掌，十元全部抱走。
8: 哎，我看能拉多少，一个。
9: 等等，不行，
1: 我试试。你这样不成，你这才算多少？
10: 可以就地取材，
1: 对对对，
10: 放到我这用上。哎呀，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2: 哦，顶这么多，
13: 哇，这家伙厉害，
14: 算不算最多的？
13: 第一，
14: 那我就拿走了。
15: 大家好，我叫吴靖宇，是山东音频无事顶记的传承人。
16: 顶记我太了解了，都说万物皆可顶，现场我挑啥你就顶啥，行不？
15: 可以试试。
16: 我跟你说啊，我要挑那个重的沉的，他肯定能顶起来。我挑点不一样的，我看看啊。哎，用您那菜看看他能不能顶起来，行不行？
8: 好嘞，好嘞，好嘞。
16: 哎，谢谢啊，
8: 景志啊。
16: 嗯，
8: 那是菜，那是吃的，那玩意咋顶？
16: 比如说生菜，让大哥顶一叶，
15: 一叶；
16: 韭菜顶一片儿，金针菇顶一丝儿，行不行，哥？
17: 之前试过吗，吴大哥？
15: 说实话，真的没有试过
17: 啊。
15: 要不然我试一下。我一动他乱忽悠我，你看看。
18: 这个手里拿的他都不直溜，
15: 他都乱晃。
17: 还有风啊。
15: 你别说，瞧了，
16: 你给我放下来，
15: 瞧了，
16: 这不算什么。豆蕨子，
17: 嗯，
16: 豆蕨子它弯呐、啊，豆蕨子它不直溜啊，豆蕨子看能不能顶。
15: 那挂机，
17: 不是也行？
15: 哟，
17: 哎，哇哇哇哇，豆蕨子也行啊！
16: 我的妈呀，我弄不了它。金针菇啊，整颗不叫能耐啊，我给它撕一丝儿。
15: 阿哥，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行，那我试一下，如果成功呢，就成功；不成功就拉倒。
17: 哇！
16: 哎呀，
17: 这金针菇辜负你了呀！
16: 我把菜腾出来，你塑料袋能不能给我顶起来？
8: 塑料袋都软了。
17: 朋友们，这个塑料袋里面还有水啊，也增加了难度。
15: 这个
16: 能不能顶吧？
15: 那有风，哎。
17: 哎呦，好玄乎啊！哇，有风，哎呦，但有风也能顶。咱们这个吴大哥顶菜就是小菜一碟，掌声送给吴大哥。在咱们顶记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15: 有一个很难的绝活，道具呢看着艰难、
17: 啊、
15: 其实我们内行人呢就一目了然，都知道哪一个动作难度。
16: 你快说，你不说气死我了。
15: 就是一个顶瓶子，顶瓶子，
17: 顶瓶子，
16: 瓶子 这不就是问坛的呀？瓶子底儿的放我头上，我也能顶啊！
17: 那咱让吃哥试试啊！
16: 这顶个瓶子，这叫什么？
17: 您先试试瓶子，瓶子行吗？
16: 这很简单。
17: 您是不是翻了呀？反过来顶。
16: 鼓掌，朋友们。
0: 如果要像你那么顶的话，你觉得还会站到咱们的舞台上吗？
17: 哇、哦，这么轻松啊！哇、哦，我有过腿，稳稳接住。

0: 害。哦，还能调整角度，哇，还能往前走。跳舞，走起来。哎呦，
1: 哎呦，漂亮。
0: 好，再回去。好。哇。顶到了最平底，还在转。哦，睡倒啊！哇哇，还能侧卧，再起来，走你，漂亮。
2: 接下来让酒瓶在空中翻两个跟头，720度转两圈。
0: 连续跳3次，4次，漂亮！
1: 差点掉了，差点掉了，差点掉了，
0: 踩点，踩点，
3: 我也跑一
1: 下，没事儿，他还挺稳，
0: 哇，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哪个都是偏猫。
1: 好，
2: 我呢，也有我一个自创的一个绝活。以前呢，顶这个7个酒瓶，今天我要挑战9个酒瓶。
0: 好，有机蔬菜放到了瓶子之上，现在是4个，现在是6个，一共有9个瓶子，这是8个。今天现场还是有点微风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的因素。9个，而且第9个瓶子是瓶口朝下，着力点也非常的小，顶到了嘴上。接下来吴大哥要上梯子，在晃管当中完成顶气。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扎实。这上晃管是一个难度啊。上面保持平衡，下面也要保持平衡，整个身体都要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难的。哇，

0: 来看看。哇、哦，这瓶子还在转啊！现在风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穗儿能够看到风的方向。我天哪，手臂手腕还要转圈，相当于四肢外加头部都要保持平衡，下面是晃管，两个手臂在转圈，同时呢嘴部也在顶住我们的九个瓶子，上面还有有机蔬菜，舌头来控制方向来转酒瓶。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
2: 超强顶技让人拍案叫绝，一心多用让你颠覆想象。接下来这位童心未泯的老顽童同样可以一心多用，花式拍照层出不穷，用新潮玩法解锁镜头之下的别样快乐。
3: 哎呦，骑着平衡车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啊，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2: 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掌声在哪里？
3: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0: 掌声。
3: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4: 高下得高。
3: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4: 到下你到啊！
2: 朋友们，掌声在哪里？
3: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啊！绝活！

0: 头轮，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就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
1: 珍藏一出戏中的中国范儿，力量之处发展的中国范儿，神魔地笑追逐的中国范儿，
0: 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
2: 骑车
0: 漂亮，哎呀，好不好？
2: 哎呀，
0: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3: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来，继续
3: 继续开始
0: 挑战，增加难度，
3: 音乐走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4: 场上分胜负，
15: 场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三峡腹地，纯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就别跳了。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1: 老有节奏感了。
0: 哎呦，漂亮！
2: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2: 嗯，真的，
3: 真的，
0: 真的。
4: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5: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1: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4: 哎呦，
0: 慢点，大爷慢点啊，
4: 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
0: 成功，好不好？
1: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6: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1: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6: 上道具，
2: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4: 慢点，慢点啊！
7: 你起来，你起来，
4: 你起来，小米，慢点啊！
5: 我的天儿啊！

0: 都咋练的呀？
1: 录像的录啊，
2: 录像的录啊，
1: 掌声哪里？
2: 掌声在哪里？
3: 老有所乐的王大爷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乐，而接下来出场的徐大哥要用亲身表演告诉我们，有些欢乐会让大家哭笑不得。
4: 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跟你飞一飞，怎么样？

0: 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5: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0: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乔。
6: 徐大哥，
7: 哎，你好。
6: 我不太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7: 我从9岁。
0: 9岁开始练飞斧。
7: 对对对。
6: 那练了多少年了？
7: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都会练的。
6: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
0: 徐乔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7: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0: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0: 介绍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0: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2: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爸爸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2: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0: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0: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不晕？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0: 我戴你戴呀、啊，咱俩。
3: 对你选，
1: 我戴呀、啊。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5: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一眼。
1: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0: 好好好好
1: 好。有准吗？
0: 有准。
1: 你这么整过
0: 了？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2: 来了啊，
1: 第一幅，
4: 好，三
1: 预备
4: 二
1: 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哎，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啊、哇，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
4: 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
0: 有一波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1: 还有一刀呢，
2: 最后一刀，
0: 哎，脸都变色了。
2: 谁爱来谁来，
0: 脸都变色了。你看，
2: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0: 徐技巧五斧命中，精准的
1: 躲过了我杰哥。
0: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3: 可以啊，
0: 小蔡一点。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把，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它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技巧，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
1: 一场意外，他的骏马变成了轮椅。
2: 一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
1: 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2: 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
1: 他能否在海拔4000米完成？
3: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
1: 太……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奇妙的高原之旅背后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这有点感觉骑马的啊。我的名字叫彭措旺家，彭措是丰富多彩，然后旺家是统治者。巨人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然后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嗯，哎呀，
1: 对，抖一下。哎呀，
0: 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也是一台越野车。哎，冲！
1: 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7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6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行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1: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3: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1: 喂喂喂喂喂，发电机借2-3天吧，

0: 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1: 汪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2: 这是哦，这个的嘞。哈喽，
0: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1: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0: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2: 这把的马达带从前期向我嘛，来了刚来他没有用过人了，没有用没钱的没钱没钱，现在现在学校人了。
0: 是中国的盖都是老战争做真的，我那么懂的没什么工作是本职产业的。
3: 那个。
1: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9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0: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10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5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0: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2: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1: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3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2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它。
2: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勒紧缰绳，对，跳。
0: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
2: 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0: 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1: 1个小时过去，2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2: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打小打
4: 狗，
2: 打人，一气呵成，跳，对，抓紧，先把他安顿下来。

0: 抓紧，趁机再看这个。
1: 腿敲一下，对。
2: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3: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4: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话，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5: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的想好。
3: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2: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
3: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2: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0: 他考了吗？考了吗？娘娘的，这没得了的，不在，不包给呢。那这边把平通的也混进去的嘞。
2: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3: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

0: Dragilele! Dragilele!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2: 好。嗯。好，
3: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1: 欢迎。
3: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1: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3: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5: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6: 想吃点什么？
7: 什么？
6: 想吃点什么？
8: 你想吃点什么？
9: 你想吃的什么？
8: 您好，
10: 您好，
8: 您好，
10: 您好，
8: 您，
10: 您，
8: 您，
10: 您
8: 好，
10: 好，
8: 好，
10: 好，
8: 好，您的。
11: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12: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3: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13: 来，所有人，
1: 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用这个挤一下。
14: 用右手。
1: 对。
14: 对不起，对不起。
3: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4: 我背你，我可背你，
15: 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1: 还可以，还可以。
15: 拽得这么狠吗？
1: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
14: 成功了，
3: 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奇妙的高原之旅，旺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15: 妈呀，
1: 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14: 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3: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
4: 啥。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7: 来吧，
4: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这种感觉。

0: 你就要袖子全露起来，嗯，
1: 对，
2: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

0: 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1: 妈妈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2: 谢谢。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共同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3: 可惜的乐意
2: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4: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5: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0: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6: 以前躺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0: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2: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圈了，但是
4: 差一点点。
3: 这么热的天，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5: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3: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吹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1: 出发！
3: 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3: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我和白哥
5: 自然组队。
1: 行，没问题。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一二一，拳要打直，马步要扎稳。
8: 大家好，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鹿邑，江湖人称万能吹老许。
9: 他真的很能吹，今天再来一个鼻子吹轮胎，抱起。

0: 配花生米，打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风声集结号，我们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水蜜桃。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观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5: 我尝尝，
6: 浓浓浓浓浓。
5: 那我想问一问啊，你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3: 我带来的是《指尖上的平衡》。
1: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龙腾虎跃》。
5: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0: 帅气。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我看他柔韧性特别强、武术练了多长时间？
2: 7年了，柔韧性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
1: 不光是练柔韧性，还有硬功夫。
0: 那这个硬功夫能不能展示我们看一看？
3: 可以。

0: 帅呀、啊，你那个亮相。
1: 看看硬功夫。
0: 硬功夫。
1: 哎，这个，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
0: 哦呦，
1: 红砖啊，而且这小砖太结实了。
2: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
1: 哎。
0: 五朵金花。
2: 对。
0: 疼吗？
3: 不疼，
4: 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
0: 哦。
4: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
0: 啊，
4: 我觉得这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0: 夸了一遍
1: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
0: 嗯，
1: 那离不开师傅。
0: 没错，
1: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就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
0: 哦，
1: 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
0: 嗯，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2: 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4: 上道具。
1: 好了，现在呢，在我面前有十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0: 满罐的，
1: 啊、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0: 是的。
1: 啊，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0: 装置里边，
1: 装置里边，
2: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1: 明白了。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0: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1: 满罐的。来，大哥就你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
1: 大声说，
5: 没有问题。
4: 好的，
1: 见证奇迹啊！
2: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百姓舞台，鲜衣飞扬。
1: 哎呦，好！
2: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1: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罐！哇！第二罐成功了，
2: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1: 哇，哎呦，
2: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1: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2: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哎呦，
2: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1: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
4: 哎呦，
2: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1: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
4: 哎呦，
2: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1: 哎呦，
4: 哎呦，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4: 哎呦，这可
2: 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1: 最后一罐，
2: 丰收欢歌传四方。
1: 哎呦，丰收欢歌传四方，很有意义。走起。
4: 哎呦，漂亮！
1: 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
4: 丰收
6: 集结号。
1: 哎呦，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0: 第一次见，
5: 也是第一次见，
1: 对不对？
5: 而且我特别服气。
0: 你想不想试一下？
5: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儿不动。
0: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2: 第一，这个肺活量打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5: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2: 吹的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0: 哎呦，
5: 明白了明白了。
1: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
0: 那你别吹了，
1: 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2: 哎呀，再往底下点，对对，
0: 动了。哎，
7: 我来一下，我试一下。
1: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走起，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2: 深呼吸，爆发力，
5: 运气，走，来，一二三，
4: 过来了。
1: 许师傅练多少年了？
2: 有50年了吧？
0: 练了有50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2: 对，
0: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

0: 敢应战？
1: 可以。
0: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1: 对，都是容器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0: 这是330毫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2: 您就一直把50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3: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4: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
3: 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2: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4: 来吧，
2: 从来没挑战过吧？
1: 对，
2: 紧张吗？
1: 不紧张。
2: 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走起。三二一，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0: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左右。哎呦，
2: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0: 是的，
2: 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1、2、3、4、5、6、7、8、9、10，
5: 是，
2: 漂亮，停，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就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一口气，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1: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哦，
0: 这个难度会更大。哦，如果您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那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武术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0: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丰碗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2: 好，那我们紧张的定眼继续。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国。
6: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玩？
6: 两个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0: 好，
6: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0: 行，没问题。
6: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0: 好，
6: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0: 倒点小饮料。
6: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我们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2: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4: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2: 这样，
3: 我觉得，
2: 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0: 对，
2: 这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0: 对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4: 离远一点啊。

0: 挑战成功。
1: 成功，
2: 太厉害了。
3: 哇，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4: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
5: 吗？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6: 来一个
7: 鸡蛋，
4: 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请进来了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0: 好，倒下去。哦，
1: 咱们先来一个，
0: 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2: 顾老师他站起来了。哇，哎呀，哎呦，哎，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0: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2: 跷跷板。
3: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4: 一般的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啊，
5: 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0: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4: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5: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0: 试一下能拿掉吗？
5: 把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0: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4: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0: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4: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3: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0: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这边，好，

0: 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其实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啊！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
3: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3: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咋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0: 试一下可以拿掉吗？好，椅子也拿掉。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好。
1: 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车就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2: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
3: 哦。
4: 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平衡。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谁？
2: 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5: 挑战一下。
4: 就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这样，
2: 不是四个腿儿
4: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0: 闭上眼睛。
1: 哎。
2: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0: 你别动，哥子你也别说
3: 说话。
4: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5: 抽不动。
4: 抽不动哈。好，
5: 木块很结实。
4: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0: 能抽动。
4: 能拿动是吧？
0: 拿走了啊。
4: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3: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4: 对，放到这边来。好。
0: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4: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3: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4: 对，好。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2: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0: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3: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2: 我是秤砣，
3: 就是个秤砣。
4: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0: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了哈。
4: 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0: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4: 好，闭上眼睛，
3: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4: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5: 抽动了，
0: 撤掉，椅子拿掉。
3: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4: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3: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4: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0: 好
5: ，OK。
1: 哇，
4: 别笑啊，
3: 别动，
4: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

0: 正式彩排，
1: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0: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2: 移一点，再移一点，
0: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
2: 好，哎，
0: 没事，等一下啊。

0: 真的，那个这么着吧，我别拖延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裹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来来来，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2: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2: 哎，对，
3: 害怕不？
0: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3: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0: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
3: 哟呵，相信这位老师。
0: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丰晚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0: 谢谢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3: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6: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5: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天，
3: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0: 嘿，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哎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9: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3: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哎，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0: 我们有，我们有。
10: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3: 好，哎呀，
0: 这宝贝，哎呦哎呦，
3: 这宝贝，哎呦，
0: 哎呀，好可爱。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嗯，
3: 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

0: 别的。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1: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2: 好了，那请登上方说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慢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怎么样？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哎
2: 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1: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它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光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哇，
2: 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它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1: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啊，
1: 能吗？
3: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0: 来坐起。好，别动。啊。来，
3: 咻。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2: 这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2: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3: 哇，他好听话呀！
2: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2: 好，
0: 好，走，咻！
3: 哇，差一点点，哎哎、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2: 好，咻！
0: 哇！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3: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2: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5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2: 对，
0: 那咱这
3: 儿没墙啊，
0: 舞台不行吗？
2: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7米啊？
0: 7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2: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3: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不是，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没事，稍等，再来一次。
1: 天气太热，说实话，我心里是慌的，也不敢相信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2: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3: 哇，老虎你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0: 天非常热。
3: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4: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好，好，如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队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哟，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哎呦，哇，哇，
4: 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
5: 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7: 这叫
8: 邓里藏身。
9: 邓里藏身。
4: 这个呢？是倒立。
8: 马背倒立。
4: 马背倒立。
3: 哎呦，难动了啊！
10: 他怎么还下去一下？
4: 这好帅了！
8: 飞身上马，
10: 我以为是摔下去了，
3: 飞身上马，
10: 他又上去了。
5: 这小伙就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招着对象，太帅了。
4: 跳舞吗？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哎呦，
10: 这小伙可真厉害，
8: 这叫飞身跃马，
4: 跃马。
2: 倒骑马，
8: 这个叫飞马转体。

0: 说实话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三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2: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3: 话说太早，绝活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输输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1: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2: 三马六人，
0: 登场。

0: 吗？
1: 还有在那个
0: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可惜了！哎呦哎呦哎呦！摔下去了，
3: 差点差点。
4: 三匹马，有一匹马节奏乱了，没有同步，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这个，这得骑一圈，
1: 这个，
0: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服气。
2: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有直接关系，
3: 那谁跟你没什么关系。
0: 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
2: 对不对？
0: 这样，
2: 嗯，
0: 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些有没有创意点的。
2: 你就是说这有，对啊，
3: 多创的有吗？
2: 很少见的。
3: 我们今年春节主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2: 听见没有？马上耍火狐，
3: 他们我主创的。
2: 嘿，那咱看看呗。
3: 行啊。

0: 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没有翅膀的飞行，那种感觉也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
0: 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我们将带上灵宝的小吃，唐武官的文化推向全国。
3: 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八，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5: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6: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

0: 电视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1: 丰收体检好，我们来了。
0: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甜蜜。
2: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一起尝一尝。
3: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2: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0: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3: 这样吧，首先呢，就由我们的队员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有一老，如有一宝。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1: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2: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3: 什么
4: 手工达人？手工达人
3: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
2: 哎，对对对对，
3: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嗯，这招太绝了，嗯，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0: 一心五用
1: 啊，
0: 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2: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5: 好，看着啊，
2: 呼啦圈跳绳，
5: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2: 走，
5: 哎呦
0: 这个太难了、
5: 行，
1: 一边扭着一边跳。
5: 阿姨是我们队的，来，郭金杰你挑战吧。
3: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都不用上了。
5: 人家需要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一心一用都白扯。哎，
3: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2: 手绢儿，哎，
1: 来，咱俩要个重一点的，
0: 看着没？
1: 带配重的。
0: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
3: 走，
1: 拽出来了。
5: 行，成功一个就不错。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2: 一心五用。
5: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3: 脚上
5: 一个小圈，
3: 腰上一个，
5: 哎，这脚上
3: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
5: 哎呦，
3: 好漂亮！
2: 天哪，太厉害了！
5: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2: 那可不，

0: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1: 可以，没问题。
2: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那你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0: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0: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风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
2: 哎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
0: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3: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我们这节目叫做年轻。

0: 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与速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你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落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了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0: 行，好，开始吧。他怎么倒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3: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比他还娴熟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
0: 真的？
5: 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哎呦
3: 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5: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3: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6: 对，
3: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0: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5: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2: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这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五次，计时开始，准备，3、2、1，开始。
5: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2: 一次，

0: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1: 对他有一个停顿，
0: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2: 三次，
1: 四次，
0: 这输了还有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
0: 加油，稳住，
3: 五次，
4: 27秒。37，
3: 这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了。
4: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带，准备好，3、2、1，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好，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3、2、1，开始。
0: 不急，
4: 好，一，哎呦，二，
5: 差一丢丢，
4: 哎，漂亮，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0: 好，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3: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0: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4: 好，
0: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4: 好，
0: 行，
5: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4: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
5: 来，3、2、1，
4: 开始。现在呢，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现在呢就看我们小白哥的柔韧性非常好。郭金杰作为一个大男人非常不讲武德啊，虽然他这样胜了也胜之不武。我发现郭金杰以前演过孙悟空，你信不？我给你学一下郭金杰走神那个动作啊！
0: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5: 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这
0: 惨不忍睹。
4: 春雨，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4: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3: 没问题。
0: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4: 好，稍事休息。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6: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家都叫我滦南戚哥。

0: 个有关中说的，你猜猜练者有啥用啊？
1: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0: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
1: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卖力、
2: 我们是一群文艺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排练排练节目。
3: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咱灵宝呢？咱大家一块想想。
4: 真显这个丰收场景的。
5: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3: 谁节目？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七庄村。我身边是我的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盖。
7: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8: 七哥七嫂，咱们整一个啥？
1: 必须得拿出我的绝活，拿手好戏。
8: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9: 行，那我们请齐哥齐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
0: 啊，是不是？哎
2: 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3: 对呀、
2: 啊，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3: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儿，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儿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0: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你随便扔。
5: 来，走。
2: 哎呦！
1: 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呢。
0: 我告诉你，
5: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0: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儿了。
5: 大伙儿眼睛都搁这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1: 来继续。
5: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太能吹了！一二三，走你。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
2: 这肯定不可能。
1: 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0: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0: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0: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6: 在这儿中吗？
7: 中。
1: 好，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看好，漂亮，
5: 漂亮，
1: 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2: 我想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2: 火了。哎，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2: 是不是？哎呦，
5: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0: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0: 对，
1: 无人掷宝机，十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4: 没问题。
0: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行，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面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5: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5: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2: 还是有点大，就差一点点呢。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1: 这移动吧太难了。
2: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
1: 哇，差一点，
8: 挑战

0: 日米高空，北投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以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继续啊！等着啊，等着啊，等着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1: 走，
2: 稳一稳。
3: 哇！这个外线，
1: 来走，哇！

0: 球都已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呀，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
4: 哇呀，
1: 哎呀，
3: 差一点啊，
1: 就差一点点。

0: 轮胎是转圈的，他得找角度。走。
1: 哎呀，汗劲儿吹的。
2: 它风还是有点大。
3: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机，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我一下子的一个把握，充斥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注意安全，小心啊！来，哦，现在封停了。
1: 哎呦，差一点，就差一点点。
0: 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好，现在封停了。哇！
1: 哇哇九个，
2: 还有最后一个，来，
3: 最后一个了啊！
4: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3: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才能套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九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0: 好，来了。
5: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松下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3: 真是不容易啊，
0: 感觉怎么样？
6: 感觉有点紧张。
0: 感觉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6: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罗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0: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越吹越精神，
1: 越吹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节目啊，满台上簸箕飞舞，是耗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1: 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的去打造了6个万亩，刚才我们的场景是一个屯粮。

0: 的场景，希望把我们灵宝的彩色小麦与全国的观众然后见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灵宝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灵宝的味道。
1: 谢谢。经过今天激烈的角逐呢，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八组选手登场。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3: 2、4、6、8、11个。
1: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两满顿。
2: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我们上电视了，
5: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6: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蹲。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两条腿。哇，倒挂紫金冠啊，连续的倒挂紫金冠。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0: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1: 想
0: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1: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2: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1: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0: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0: 儿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0: 准备
1: 准备走。小心点。
2: 他这个地，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0: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0: 来来，
2: 我来
1: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这样啊，
1: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1: 来准备啊，
0: 是这样吗？啊，
1: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过来点，对，
1: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走。
3: 哇，可以可以可以，
2: 能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次，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1: 走走，哎呦，走。
0: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

0: 的想完成四个枝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
0: 啊，
1: 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2: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0: 对，
2: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
0: 啊，
1: 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0: 很不容易。
2: 这你看
1: 哇，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
3: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我觉着刚才呀
1: 啊
0: 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
1: 哦。你有游戏？
0: 哎，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
1: 哎，
0: 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0: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4: 啊。
0: 你扔啊！你扔！
2: 我没扔。
0: 你就扔啊！
1: 继续，继续，
0: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0: 再换扔一个也行啊，来。
4: 走。
2: 不行，不能这么扔。
1: 好，好，
0: 这就夸我一嘴啊！咱就扔一个，妹妹，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4: 走，
1: 二，塞都塞不进去呀！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0: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
1: 啊，
0: 这还给我怼的呀！
1: 宁姐，
2: 哎，
1: 该你举例子了。
2: 我举例子，
0: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真老师配合一下？
5: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5: 我没跳过。
0: 有宋真老师的，你怕什么？
2: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4: 来，准备，跳，
2: 啊、
4: 跳，跳。
2: 插嘴！插嘴呀！
0: 你们这这栗子不包皮儿啊？没包皮儿就喂了。
4: 包皮儿，没包皮儿。
2: 有嘴有吗？
4: 有。
2: 来，继续继续。
4: 喂，
0: 有一个就算赢了。
1: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这样，宋老师，刚才你们队呀、啊、输了，
0: 嗯，
1: 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0: 行，
4: 对
1: 啊，
4: 来个高难度的。
1: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4: 有，来个叠罗汉，
0: 走。
1: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1: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1: 跳着绳叠罗汉啊，
0: 哇。
1: 哇，
0: 十、
1: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29、30。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3: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4: 真棒。
2: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0: 是，
2: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

0: 怀柔板栗
1: 还带了礼物，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哎，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啊，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啊，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当然不是
0: 我先挑了。
1: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他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让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2: 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哦，
1: 你这样
0: 拿也有。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2: 师傅，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是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哎
0: 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天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1: 您配合，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了，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1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4: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3: 吃饭敲啊。
4: 变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它响，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3: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3: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2: 你手前后手啊，
3: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7: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8: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7: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
3: 哎呦，我！哎呦，哎呦，我！我！我！我！哎呦！我的天！我！
0: 大哥，这
3: 多主攻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打气打气啊！哇！
1: 就挣脱。
3: 这怎么出来的？
0: 加油！哇！多主攻！
3: 我的天哪！
0: 我天哪！
3: 这怎么可能？这次
1: 我这个可以。
0: 一裤子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哇！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1: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2: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3: 哇，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3: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1: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 站到了最高点。
1: 快放过来！
9: 冬夏留情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10: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11: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9: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9: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1: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9: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哎
0: 呦，大家相信吗？
9: 我不信，
12: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1: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天啊！
1: 王大哥，
0: 天啊！
1: 王大哥，
0: 朋友们，
1: 哇！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
1: 王大哥，加
9: 油！这都有了，
0: 过半了！
1: 这真的真的很厉害，太
9: 猛了！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1: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9: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1: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1: 气球已经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9: 这行，这厉害呀！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1: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9: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

0: 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1: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1: 不相信。
0: 不相信。
1: 看着奇迹吧。

0: 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哇
1: 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你铁肺啊！
2: 啊，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0: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2: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0: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2: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2: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2: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0: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2: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0: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吃法。
1: 31种啊，哇！
2: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2: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2: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量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的。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3: 你没鱼，你干嘛呀？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记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吧，哎，
0: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就不一样。
1: 你这是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3: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0: 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1: 对啊。
2: 有。
3: 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哎，
1: 吃吗？
3: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
4: 哦。然后呢？
5: 真有
1: 吃哦。
6: 太长了，这叫。
0: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漂鱼，啊，这叫鱼脂。干嘛呢？啊，能孵化出鱼？
6: 不可能，这脂怎么能变出鱼来呀，啊？
0: 往这看啊，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啊，我把这鱼脂放进去，
1: 就鱼苗是吧？
0: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啊，来，给它盖好之后，啊，说一个口号，来，
6: 你这说口号了吗？
0: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啊，看这鱼
1: 很新鲜，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1: 红鳟鱼。
0: 红鳟鱼啊，是吧？嗯，哇，
6: 这让我震撼到了。
0: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嗯，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6: 啊，对。
0: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1: 来，宁姐，
6: 好，
0: 来，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3: 哦，oh ，非常香，
0: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3: 好，
0: 拿着咖啡杯，
3: 拿着咖啡杯。
0: 哎，不，咖啡杯给你，
3: 不让我学啊，
1: 哦？不是无实物表演，
0: 对，拿着。
3: 拿着，
0: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6: 什么口号？
0: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6: 好，
0: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6: 闭眼，
0: 转一圈。
3: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0: 好，停。
3: 田野。
0: 好，这个杯给我吧。
3: 我可以睁眼了。
0: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志，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3: 在呀，啊。
0: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3: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0: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
3: 大声朗读的吗？
0: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6: 哦，啊，他应该怎么
0: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6: 那怪你，你不早说。
0: 那就没办法了。
6: 那怎么样？
0: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3: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6: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0: 那教你身上，
6: 你教我。
3: 那行，那行，那行。嗯，行。
0: 来来来，那就
6: 咱俩可是一队的，
0: 专坑队友。
7: 专坑队友。
0: 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3: 三。
0: 不见了，掌声鼓励。
1: 哇，
6: 婷婷，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3: 希望
6: 把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1: 你那杯一直都有，
6: 你那杯一直都有。
3: 然后呢，水呢？
6: 然后刚才他
1: 咖啡去哪儿了呀？
0: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1: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0: 对，哦，
3: 这个挺神奇的。
6: 你看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0: 我带来了一个奇迹。陶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6: 哇，哎，这好地方。
0: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6: 板栗子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6: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6: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1: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1: 很完整。
0: 明姐，
3: 哎，
0: 玻璃杯检查一下。
3: 没有，
0: 有问题吗？
6: 非常没问题。
3: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1: 你远点。
0: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1: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6: 这不可能。
2: 3、2、1，
1: 哇！
6: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1: 是，
3: 栗子真好吃。
6: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3: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6: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3: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杨主任，你慢点。我
1: 不信。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

0: 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了？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3: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4: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5: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6: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7: 回北京的3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笔墨云飞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

0: 王强家住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余家村，72岁。近日他求助到栏目组，说自己的生活快要过不下去了。
1: 是自己住的，房不好了，都坏了。那你不好，啥也干不了，饭我都做不了。现在就算活一天是一天，有今日没明日。
0: 年久失修的房子里到处堆放着破旧的杂物，屋内弥漫着潮湿发霉的味道，甚至没有一样像样的生活物品，就连窗子上都很难找到一块完整的玻璃。老人说，

0: 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已经生活了快两个月。
1: 看这房破破烂烂的，我姑娘给我撵出来了，挺长时间了，两个月了，没有管我，我姑娘不管我。
0: 因为年事已高，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就连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他希望乡里乡亲栏目能帮帮他。按照求助信息编导，来到阜新市张武县余家村的最东面，找到了王强所居住的房子。
2: 你好，老乡，我想问一下，您知道王强家在哪吗？哎，您就是王强呀，王大爷您好，您好，您好。哎，我是乡里乡亲栏目组的编导。您平时是一个人在这边住？
1: 是一个人。
0: 走进院落，映入眼帘是慌乱的杂草，院墙也已经多处倒塌，房子看起来年久失修，甚至多处窗子都是破碎的。编导到时已经傍晚，正是村子里家家户户点灯烧火做饭的时候，而老人所住的房子既没有亮灯，也没有做饭。
2: 您这房子得有些年头了呀，这玻璃什么都碎了。
1: 是，那后边那玻璃都坏了，尤其是北方可冷了。
2: 大爷，咱这看天都黑了，您这屋咋不开灯呢？
1: 没电咋开灯？
2: 啊，没通电是吗？
1: 没电。
2: 那天天晚上天黑了，这没灯咋办呢？
1: 睡觉就睡觉。
0: 老人告诉编导，自己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这样的生活环境无异于雪上加霜。现在就连基本的烧火做饭都很难独自完成。
1: 身体你不行嘛，天天吃药，就靠这点养老钱，不是啊，断药呢，断药完就离死一步有点不远了。
2: 您每天都吃什么呀？
1: 每天我吃，我就是对付着吃吧，
2: 对付着吃，
1: 对付活着。
2: Okay.
1: 有时候那相亲就给送点的。
0: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个古稀老人落到如今的境地？面对编导的疑惑，老人说出了答案。
1: 我姑娘撵出来不管你说。因为我到岁数不能干活了嘛，啥也干不了嘛，那我不走也出不个堆儿，工也不给我好脸想我。
0: 为了了解事情的整个情况，编导按照老人给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女儿王丽。
2: 您好，请问是王丽家吗？
0: 得知编导来意后，王丽将编导请到了屋内。王丽家是一个大约90平方米的两居室，收拾得很干净。王丽告诉编导，现在家里一共有6口人，除了自己和丈夫，还有公公婆婆以及两个孩子。
2: 6口人，咱们现在是几个卧室呢？
3: 2个卧室，挤是挤了点，我公公婆婆和我大女儿住一间。这屋是那个我公公婆婆带老大住的屋。这是屋是那个我和我对象带那个小的来这里住。
2: 啊，哎呀，这屋好看呢。
3: 这屋就是。小女儿和大女儿平常学习
2: 收拾的是真好，也挺立正。
3: 平常抽空就收拾收拾，人口多，然后呢不收拾太乱了。
0: 6口人分住在2间卧室，显然有些拥挤。那么王强老人的离开是否与其有关呢？
3: 因为这住地方住，这地方小化的，把我自个儿亲爹赶出去了，那我还是不是人了？我可没赶上我父亲，自个儿收拾收拾就走了。
0: 同时，对于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王丽也是一头雾水。
2: 您父女俩之前因为别的矛盾吵过架吗？
3: 那也没有啥矛盾的。那我感觉他有一天晚上他想给他炒个肉菜，然后你说我干一天活了我太忙了，完我也是累了，我说我明天给你炒个肉菜，不行把桌子啥全给我周了，完就给我耍了。
0: 父亲离开家后，王丽也是百般担心，他多次前往老房子那里劝父亲回家，可老人的态度却很坚决。
3: 我能放心吗？我天天给他送饭送吃的，吃的穿的啥的我还去，他自个在那住花的我惦记他，那还不愿意呢，那还跟我喊啊，你别来上，别上我这屋来，就往后推。我去好多回了，还就找我们那个村上的人都去找他去了，去接他去了，老头不回了。
0: 对于王丽的解释，王强老人不以为然，他坚称王丽一家人对自己早已厌倦多时，在生活上也是处处刁难，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所保障，2023年3月20日，王强老人一纸诉状将女儿王丽告上了辽宁省张武县人民法院，要求王丽履行赡养义务。受理本起案件的是辽宁省张武县人民法院的孟凡旭法官。孟凡旭法官认为，老人赡养问题处理起来一般都比较复杂，与子女间的矛盾往往是日积月累攒下的，要想处理好赡养纠纷，一定要追根溯源。于是孟法官先从王强展开了调查。
4: 啊，我是县法院的法官，我姓孟，我是受理你那个案子的承办法官。今天我过来是找你了解点情况。
1: 啊，进屋吧。
4: 哎，
5: 老爷子，你最近生活情况

0: 咋样啊？
1: 生活情况不咋地，生活情况。这生活我就个人能说好吗？啥整不了？糖尿病和心脏病支架了。
0: 都支架了？
1: 那赌80%，那可不上医院花钱
0: 啊。啊、哦嗯，那钱那搁哪来的钱呢？看的病啊？
1: 我这新婚我不知道。
0: 那我看你这啥，这头发啥的这挺干净，衣服也挺立正的。你自己在这块儿咋谁照顾你啊？还是咋的？
1: 我这个衣裳，我说实在的，在家我都洗完了，那都不，我都不洗，不都舍不得穿
0: 啊。
1: 说是这出来了，我才把它穿出来，拿出来的。
2: 交谈过程中，孟法官发现，虽然老人满腹委屈，但是从他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在王丽家生活时，他的生活起居并不需要自己操心，这让孟法官觉得女儿王丽或许并不是老人形容的那样苛待父亲。
0: 父亲对你好不好啊？
1: 反正那好啥呀？反正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成天我就讲话呢，一早上起来都绕他们找，然后咳嘎咳嗽，下给你出去好一遍。每天都出个好遍
0: 啊，
1: 反正行，我也见不上好脸，就可我干点啥也不让，反正一上外去当啥，反正受管制的，我就是你人家管，天天管着我，你就是玩去啊，打麻将啊，这都不行，看不上你们，招待你们。
2: 在老人看来，无论是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供应，还是和睦体贴的情感支持，女儿都没能做到，甚至对自己的态度可以称之为恶劣。尤其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半年多以前，王丽竟然将自己从卧室赶到了客厅。
1: 反正给我整个沙发包客厅里，让我搁那儿住，我也不习惯，我就跟他待不了了，说实在的，真待不了了。
2: 为了更加全面了解事情的情况，孟法官走访了老人的左邻右舍。
3: 小干挺好，挺孝，对父母挺孝，老实巴交的，实在的呢。
4: 头些年把他爸也接过来跟他一起生活了，就住在他公公婆婆住盖的房，我们都挺羡慕的，上哪找这么好的姑娘呢？
2: 那么，王强、王丽父女之间的矛盾到底有何隐情？孟法官前往了王丽家。来到王丽家后，孟法官并没有急着问父女俩的事儿，而是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王丽的生活状况。
5: 那家里边都有啥收入啊？
6: 就18亩地，都我自个儿收拾。
5: 这收成好吗？
6: 还行吧。这两年不是下大雨，就发大水的，这地都没收啥玩意儿。
2: 在拉家常中，孟法官了解到，由于种地收入有限，王丽丈夫常年在建筑工地上班，虽然每个月都有6000元左右的工资供家里开销，但由于很少回家，洗衣做饭照顾一家老小，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几乎都靠王丽一人操持。那么为什么王丽的父亲当初会与她生活在一起呢？
6: 有一次她那个啥了，她那个身体不好，她晕过去了，隔壁邻居发现的，给我打个电话，你说离挺老远的，我先去，那赶趟吗？正点我把我父亲接我跟前来了，
7: 是这个意思，
6: 有个照应吗？
2: 随着与王丽谈话越来越深入，孟法官觉得王丽性格爽朗，心直口快，这让人很难把她与弃养父亲这个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王丽真的没有撵走父亲，那么让老人睡在沙发上这件事儿又是因为什么呢？
8: 那个是我爹原先住的那房子，为啥让他上那屋来的呢？是因为那屋吧，你看那个墙啊，那个墙皮呀、还有那房子裂纹了，然后他住着不安全。现在那是危房，
7: 墙上那块有个大缝子
8: 啊，有大缝子，完了冬天他也不暖和啊。
2: 原来，老人所说的自己的单独住房并不是套内房间，而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危房。王丽也是担心父亲的安全，才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安置在客厅的沙发上。
6: 被褥褥子都是我新给他做的，那都可厚了，我怕他睡着不舒服，我特意给他买的沙发床，然后睡觉之前呢，我都给他被褥子都铺好好的，让他好好睡。
2: 王丽表示，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尽心尽力地伺候父亲，洗衣做饭样样不落，营养品、零食、衣服等物质方面也会尽量供应。不仅如此，就连公婆也对父亲照顾有加。
6: 这是我给我爹买的沙发床，你说吗？
7: 新的吗？是不是？
6: 这可软了，我给他铺好好的，完让我爹在这给我住。
9: 这是我给我爹买的保健品，看着没？这都是牛奶啥的，那钙片啥的，这还有。
7: 补钙的。
9: 他平常这都是总吃。
6: 您这房子是我公公婆婆的，我公公婆婆对我老爹也挺好。从来就不这那的，他要是不好的话，你真洗洗，他能在这住10多年了吗？你说是不是？我老爹病了，我公婆婆都拿钱让我老爹看病买药啥的。
10: 之前我去过王强家，发现王强的衣服和裤子都是新的，王强告诉我这些都是王

0: 丽给他买的。现在我去王丽家，从王丽的态度还有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王丽对王强还是很照顾的。
1: 王丽告诉孟法官，周到的照顾不仅没有让父亲满意，反而让父亲的性格越来越古怪。
2: 反正这还不行，你说咋就咋了，就是晚上要是说咋了，他起来他整那个就那茶几整的动静
3: 啊，
2: 就叮当的。我带上那个外头去那个街上去讲究我去呢，说我姑娘对我不好咋地的了。哎，整不了，你说用啥呀，你就说走就走了，走一趟就去又一趟的，请回来也不回来，你就自个儿在那儿，你知道吗，我还惦记我还着急，你说那身体不好啊，你说有好点的，你说我这姑娘好像没照顾好似的，你说是不。
1: 王丽一再表明自己对父亲问心无愧，即使知道父亲手里还攥着些积蓄，也从来没要过父亲一分钱。
2: 我从来不图他这个钱，你说他一整买保健品啥冲我要钱，我要是说我说你咋不花你的钱呢，我从来我不说，我都不提这事儿
3: 啊。
2: 他那是拆迁款。
1: 原来2019年老人的另一处老房子拆迁，拆迁款大约有20万元左右。这个调查结果让孟法官又有了新的疑惑，如果王强真有这些钱，为什么如今的生活又会落魄到如此境地呢？
4: 没有，他没听说，听说有没有的我也不知道，这钱给谁手里，你就是嘎整也到不了我手，我也不知道
3: 啊，
4: 那给谁手我知道吗。
1: 王强的态度明显有所隐瞒，这其中是否有隐情？于是孟法官走访了村委会了解情况。
5: 王强原来的老伴没了，后期娶了个妻子，他和前妻生个儿子叫王军，后果然老伴生个儿子叫王丽。
0: 他家得了多少拆迁款呢？
5: 具体数我记不太清了，我查一下这个资料
0: 啊。行，谢谢啊。
5: 孟法官，这是王军的资料
0: 啊。好，这是王军王强家的。这个我问一下子，咱村上长的情况，这个拆迁款是谁领取的呀？
5: 王军
0: 给领走了是吧？
1: 原来王强还有一个儿子，奇怪的是王丽和王强都没有提及过。根据村委会提供的地址，孟法官找到了王军家，然而王军态度十分强硬。
0: 赡养老人啊是公民的义务，这个你为啥对他劲儿这么大呢？
6: 从小到大他从来就没管过我，我妈没得走，我妈没之后他回来了，那假装挺伤心的，完了之后那才多长时间呢，就给我送到我二姨家去了。我那会儿才多大，也就正着我妈没了刚多长时间，那也不到2年，完了之后他又成家了，他又娶个媳妇儿。那我妈没了之后，这房子不应该是我的吗？那拆迁款跟他有一分钱关系吗？
1: 王军对亲生父亲的怨言毫不保留，甚至认为母亲去世后，父亲因为缺少对自己的照顾，他们留下的老房子理所应当归属自己所有。
4: 我是一个年轻时候是个大插门女婿，往家穷的时候，后来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嘛，为了那个养家糊口嘛。我那前妻身体不好，那也没招，无能为力，后人去世了，给他干命呗，咋结婚呗。那我不得到上外挣钱，我也管不了啊，这说的哪有空管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调查，这个老房子拆迁了，有20多万的拆迁款。按照法律规定啊，这个老房子是王强和王军他母亲的共有财产，其中有一半是王强的个人财产。
1: 此时孟法官意识到，要想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必须先帮助王强王军父子缓和关系，修复亲情。于是他决定先找到王军，从情感入手。
0: 你们两个都有资格继承这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后来拆迁以后产生的那个拆迁款，你父亲你俩都能分割。你父亲没冲你要过这个拆迁款？
5: 从来没提过
0: 啊。那你看啊，你父亲都是心里边明镜的知道说这个拆迁款呢在你这个手里边，然后呢其实说他也挺心疼你，你看他从来他没这么主张过。那这样的话你换过来想一想，其实你父亲也是一种对你的弥补呢。
1: 随后孟法官又告诉王军，妹妹王丽多年来无怨无悔地照顾父亲，即使他面临如今的困难都从未想过麻烦哥哥，所以孟法官希望他能与父亲和妹妹面对面聊一聊，解决父亲的赡养问题，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修复亲情。在孟法官的不懈努力下，2023年6月17日上午，王强、王丽、王军一同来到了彰武县人民法院。
0: 按照王强的这个赡养的这个需求，还有二被告这个赡养能力和本地司法实践呢，结合这个综合考虑这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标准，一般是一个月是1200。我问一下被告王丽， 那个你父亲原先不是一直跟你生活吗？你对他的生活起居啊，还有生活花销情况都比较了解。你父亲就是说在你生活期间一个月的话，大概花销应该是多少？
3: 需要大约一个月得600-700块钱吧。然后你看，在平常再吃点零嘴啥的，再喝点奶，再衣服啥的。我感觉你要是啥话的，他要是说冬季要是感冒啥的，再挂点地流的马七招住院啥的，不够。
1: 可是对于老人每个月1200元花销的这个数字，王军提出了异议。
7: 1200有点多吧？一个农村老头一个月花多少了啊？
3: 我给你算算啊，平常要是这一年四季换衣服啥的，然后再那个吃点零嘴，带保健品，主要他吃药，他身体不好吃药。
7: 那照你这么说，2000块钱也不够一个月。
3: 那你不养老爹，你不知道。
1: 调解一开始就产生了分歧，王军始终对父亲的赡养费数额表示不认同。面对这一情况，孟法官开始对王军进行劝解。
0: 那个王强，我跟你说一下哈，就是说王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也是一种实际客观需要，他说达到这个应该法定赡养的这样式的这一个条件的。
7: 家庭和家庭不一样，你像人有的子女多，各兄弟姐妹4-5个、5-6个，那个压力不大。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我认为一个月800块钱我能接受，我感觉我能承负担得起的。
0: 那我们先问问那个原告这个王强，你觉得一个月800块钱赡养费你够不够用？
8: 省点花呗，这那儿子为你着想呗，就得这么说。不要这么多钱干啥呀？
3: 800块钱肯定是不够，我家条件也不好，看人口又多，这你知道。我哥家条件也不好，那我哥那要是说最多就能数这些的话，那剩下那就是这是我老爹，那剩下这一年在外头待着，剩下我爹。
7: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取个中，咱先暂定800，完了之后如果说我能多挣钱呢，我到时候我还能多给点。
0: 那就是咱初步先定在一个月的赡养费是800，就包括平时啊年节啥的也不一定非得就体现在一个月给800块钱上。你这平时你多看看他，过年过节拿点买点东西替王丽买点药，你那不也算是赡养吗？是吧？
1: 经过调解，法院最终将老人的赡养费定为每个月800元钱，由王军、王丽共同承担。如果后续涉及老人看病、住院等治疗费，也由两个子女额外共同承担。老人赡养费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他今后在哪儿生活、居住在什么地方，又是一个难题。
0: 下面咱们商量一下子这个由谁照顾的问题。首先，我问一下子原告王强，王强，你愿意跟谁生活？就是晚年觉得跟谁生活，你幸福感更强一点？
8: 还是跟我姑娘呗。
0: 好，我问一下被告王丽。那个，你刚才父亲就是你父亲刚才表达的意愿是想跟你父母生活，你什么意见？
3: 我爹跟我父母生活行，但是呢，我爹要是说回原先那老房子住，那肯定是不行了。那房子已经成危房了，住不了人了。然后呢，他上我那住去呢，那就是还得住沙发。
8: 沙发我住不惯。
0: 沙发住不惯。
8: 嗯。
0: 那个，问一下被告王军，那个你父亲就是随时生活这块，你啥意见？
7: 俺家有房子。但是吧，我这个总在外边干活，我家没人照顾。我那房子倒是你老爷子想去，那随时都行。你看这样行不行？让老爷子再往家住，晚上到时候王丽过去照顾照顾。
3: 那可不行，我家一说我对象搁人家，然后我还有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孩子，那我上那照顾能行吗？那边离得远呢，那得十多里地呢，那我咋照顾啊？那你说我上老爹那去，我家就整不了。关键是我对象搁人家呀。我公公婆婆岁数也挺大的，那你说我照顾咋照顾？
1: 王军和王丽确实都有客观的困难。孟法官提出，是否可以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养老？
8: 那不去养老院，我估计打死也不去。那我孩子搁孩子跟前方便呗。你说的啥我也没干，到养老院你大舅你管走。
3: 啊，
8: 孩子搁养孩子，公公搁养儿子，比较方便呗。
0: 调解到这儿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现在王军和王丽都同意支付赡养费，但是王强去哪儿生活是一个难题。现在王强不同意去养老院生活，王丽家又没有新的单独的卧室供他居住，王军和他妻子常年在外务工，也没有时间照顾他，这是双方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1: 调解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孟法官认为此时必须要转换思路，从解决兄妹俩人的客观问题着手。

0: 咱就看这样行不行哈？咱正好赶到说到这儿了。王丽，你说在你家跟前租个房子，那你还不如啥呢？那个你花点钱呗，花点钱你俩掏点钱，这不也算赡养义务吗？把你家那老房子好好修一修，这样式，然后让老头回去接着，完不用住沙发了，然后你妹妹这块儿这不也方便吗？
1: 我就干这个的，那房子装修那可不是小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你那房子，那是你公公婆婆的。那你说老爷子装修完之后投入挺大的，老爷子在那是能住个十年二十年的还行，那就真是住一年二年就不住，那投入这钱我白投入，我不搭了吗？
2: 那也没投入别地方去，那你不投入老爹身上去了吗？关键是老爹身上不没地住吗？我家不咋个没地住吗？你说再说修那房的话呢，那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还会手艺，
1: 你
2: 说是吧？老爹实在是上我那儿去的话呢，那房子翻修的话呢，那个多少钱花的？那我掏，你帮我干还不行吗？
1: 行，然后我出人工白干。我既然都是养活咱爹，我也不能让光你一个人掏钱，我可以少出点。
3: 通过调解协商，最后确定老人仍旧在女儿王丽家里养老。王军出人出力修缮老人原本居住的房子，修房子的资金由王丽和王军二人按照7:3的比例共同承担。
0: 王强，你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把那个就原先你住那个给你翻修，放心，完这回也不用让你住那个你那沙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4: 那感觉好了，那我就是再活过来，哎，我同意。
0: 那你同意是吧？同意，那感觉就这么定了，行吗？
2: 你上我家去，我告诉你，你不行啥了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房子你修了，老实待着，我伺候你指定是无条件伺候你，因为你是我亲爹，但是你不能琢磨了。不能老丁的给我这的嫩的了，完了不能说啊，老丁的说我大哥也不养活你咋地的，我俩指定对你心思指定是不太差的，但是你得好好的。
4: 只要我随便我就没说多少。
3: 同时王军表示，父亲在妹妹家，妹妹往后的付出肯定比自己多得多，所以赡养费用上自己愿意多拿一些。
1: 那对他少掏点，我多掏点。
0: 那咱就这么定吧，那个王丽一个月负担200，然后王军一个月负担600，行吗？
4: 行
0: 啊，那就这样。那个原告王强有啥意见没有？
4: 没意见
0: 是吧？
4: 谢谢宝
0: 宝。那行，那好，那就这样。
3: 最后在法院的调解下，王丽、王军与父亲王强签订了赡养协议，这意味着王强老人的赡养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同时修复的还有王强和王军的父子情。
5: 这个案子经过咱们各方努力呢，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了，就是案子虽然是办结了，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得到了就是相应的这个修复。
2: 我老爹这回也该高兴了，关键是他和我大哥也总能见着了，完了也能缓解以前的不愉快。完我大哥呢，也就是这回多回多看看老爹，
4: 对，
2: 是吧？嗯呐，嗯。
1: 爸，以前我也没尽上孝道，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以后有空我就回来多看看你，多陪陪你。
4: 哎，行，我知道你忙，我也挺原谅你的。我以前年轻时候也有什么事儿，我脾气挺暴躁的，我也做不到，没对你俩做好。给你俩没照顾好你，我这也挺抱歉的。
2: 这些年吧，我也就是想跟我大哥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好好的处处的兄妹感情，我俩就是一起能给我老爹照顾更好，完我兄妹俩的感情指定是更升为一步了。
3: 王强老人的赡养问题得以解决，一家人的亲情也得到了修复，几人纷纷感谢孟法官的努力调解与栏目组的热心帮助。最后孟法官表示，有亲人才有家，赡养老人不仅要用物质，更要关注老人的精神世界和切身需求，希望今后王强一家能够圆圆满满，老人颐养天年。

0: 哥买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
4: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独家运营 CCTV

时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当中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得怎样的胆魄呀？
1: 没错，
2: 来，掌声。
1: 把我们的感动，我们的能量，谢谢。
2: 好，哎呦，哎呦，你太吓人
0: 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但他反应极快啊，
0: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1: 再一次发烫，
0: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充满安全，
1: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2: 好，哎呦，
1: 这是故意的，过去
0: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这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20米的高度，接下来要放到嘴刁的这个木杆上。哇哇，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
3: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3: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2: 轻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3: 似乎已胸有成竹，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哇，换装了，
1: 蜘蛛侠。
3: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他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4: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3: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4: 在这里我们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3: 那此刻无需多言，且以实力证高低，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4: 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苗林。
3: 我是丰收推荐官家宝。
2: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贾旭明。
6: 哎，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李静。
3: 我们已经形成一队啊，我跟贾老师一队
1: 啊，我和李静一队啊。
3: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丰收达人们闪亮登场。
7: 我叫丁有业。
8: 我叫丁浩南。
9: 我们来自安徽省固定县，
10: 这里曾经是垓下之战的主战场，
11: 古有刘邦、项羽征战沙场，今有老丁、小丁追梦舞台。
1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3: 我叫蓝广平，来自广西，从小痴迷于武侠小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有业，我又来了，又来了丰收集结号了。
7: 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今天我带我儿子一起来的，来给你们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3: 太好了，太期待了。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广平。

0: 我没来过，是第一次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我把我们龙大哥也带过来了。大家看，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广西的土鸡蛋，还把清甜可口的木瓜也一起带过来了。
1: 这个木瓜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的佳肴。这款木瓜就是酱香浓郁，吃在嘴里面是香辣脆爽，回味无穷，尝尝啊。
2: 哎呦，真好吃！
3: 尝尝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的非常劲道，
2: 配点那木瓜丝就更好吃了。端一盘过来，太好吃了，
3: 好吃。来，我们这还有，
0: 这是我们老家种心的蜜薯，特别的甜，吃在嘴里也是特别的脆。
3: 咱们还有
4: 小榨农村菜籽油啊，屋里压榨的。哎，滴滴浓香，
5: 别光吃红薯了，贾大哥，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6: 好，那从我们这边来吧，丁大哥，请登上丰收舞台。
3: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5: 就在这儿表演，
3: 就在这边。
5: 表演什么呀？
3: 先让我儿子先露一手给你们看看。好，来。
6: 哦，用鼻子吧，辣椒。
2: 哎呦！哇！
3: 哎呀，好，掌声鼓励。
7: 我这里有个鸡蛋，
5: 来顶我们的鸡蛋。
3: 我跟你说啊。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6: 又提升了难度。
3: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6: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3: 哎，好，
6: 真的可以，太棒了，可以了。哇，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啊。
8: 哎呀，我就不相信了，他啥都能。
9: 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3: 拿来啊。哎，我来试试
9: 啊。
2: 这个不是太软，这没法顶。
6: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3: 试试
6: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可以，
9: 真可以呀。
6: 你看看，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5: 桌子凳子能顶吗？
6: 这太重了呀。
3: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2: 这怎么顶啊？这个
3: 放在嘴上。
6: 哇，这真是大力士啊，顶西宁市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二一，耶，可以。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3: 给他落起来，
5: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6: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
9: 也是用牙吗？
6: 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
10: 五
6: 四三
10: 二一，厉害，
6: 太棒了。
2: 90，
5: 15秒，
6: 15秒了。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5: 20，
6: 可以了。
5: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太能顶了呀。
3: 谢谢。
6: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5: 还有绝活吗？
3: 这样，上大舞台。
5: 好，
3: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顶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
5: 哦，还先转起来。
6: 20米，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5: 而且今天还有风，知道吗？
6: 真的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9: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啊。
5: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6: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5: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10: 10 9 8 7 6 5 4 3 2 1，
2: 成功！
5: 哇，太厉害了！
6: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哈，咱们丁大哥一家啊，那都是多才多艺。丁大哥呢，用自己的名字在村里办了一个友谊大舞台，给乡亲们带去精彩和欢乐。

0: 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专业的音响，可只要话筒一响，哎呀，我们乡亲们提着小马扎就来了。
1: 有一大舞台办得确实好，
2: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舞台，
3: 有一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漂亮，
4: 有一大舞台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5: 大舞台。
0: 我办这个舞台不为别的，就想让村里人在家门口露一手，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村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亮。
6: 真的要为您的这个友谊大舞台点赞哈，
7: 是
6: 最接地气，
7: 为很多的父老乡亲搭起了一座圆梦的舞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他们的才艺展现给大家，这就是乡村最朴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6: 是的是的，丁大哥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哈，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8: 我上一次来那个丰收集结号的时候，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
7: 嗯，
8: 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6: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7: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8: 去年我挑战的是20秒，今天我要挑战30秒。
6: 30秒不仅难度升级，而且就是我们最后要保持的时间也要升级。
8: 对，
7: 上球。
6: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9: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6: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去年其实丁大哥就给我们展现过他这个超高的技艺了。
7: 没错，20米。
6: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
7: 哎，
6: 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8: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升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升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6: 我们再来一次，
7: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6: 哇
7: 哦，
9: 已经到了18.9米。
6: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9: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6: 已经越来越高了。
9: 哎，调整中心，好，好，
6: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9: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7: 接下来要放到嘴叼的这个木杆上。20、29、28、27、26、25、24、23、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6: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7: 5、4、3、2、1，
6: 成功！
7: 20米的鱼竿，这得有10斤左右，差不多。
8: 12斤，
6: 这个篮球，
8: 嗯，
7: 您的牙是什么做的呀？
6: 铁齿铜牙，这就是我们对今天啊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乡土文化能。

0: 绝对的高手。那我想问问丁大哥，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如果我要能登上丰碗，我将要带上我们友谊大舞台这些选手，我们共同一起排练一个节目，一起宣传家乡的文化，一起宣传推广家乡的土特产，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老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0: 说得太好了，从生活用具到舞台道具，丁大哥父子把生活过成了绝活，这股子把平凡变成非凡的本领和本事，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咱们乡土文化能人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创造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大哥父子，也祝愿您的友谊大舞台越办越好。
1: 谢谢谢谢，
0: 继续丰富我们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谢谢
2: 谢谢。
0: 怎么样，我们队第一轮丁大哥一出手是不是把你们给镇住了？
2: 确实很厉害啊。
3: 是。
2: 但是你们是头上功夫超绝，我们蓝大哥脚下功夫超绝。来，咱有请蓝广平大哥。
3: 有请。哎呀，这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4: 我就用这些鸡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鸡蛋放在桌子上，我从地上瞬间跳上去，就相当于100多斤瞬间砸上去，鸡蛋保持不破。
2: 来，咱们上道具。我们已经把鸡蛋放到了桌子上啊，
0: 100多斤，然后跳起来，踩到这个鸡蛋上，鸡蛋能不碎？这
5: 不可能，
0: 这真是有点不太可能。
5: 放上去之后还有惯性。
2: 来吧，蓝大哥。
4: 好的，
2: 来，气沉丹田。
6: 鸡蛋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脆弱，那真是轻轻一碰就裂缝了。人邦当一下蹦上踩到鸡蛋上，想不碎这个事儿有点，怎么想它也不太现实。

0: 什么叫轻功？
1: 我鸡蛋真没碎，
2: 而且还在鸡蛋上面坚持了得有15秒了。
0: 可以了，蓝大哥，可以了。慢点啊，
3: 我要继续加大难度，提洗50斤的水桶。
1: 50斤水桶，
2: 来来来来，
1: 快给他上水桶啊！
2: 50斤的水，
1: 来来来来来，这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虽然我现在是看到了，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这一切能发生。现在还要提起50斤的水桶。这重量，他刚才说
2: 112斤，
1: 112斤
2: 加50
1: 啊，加50斤，
2: 162斤，
1: 162斤。看那边25斤能不能提起来？5、4、3、2、1，
2: 挑战成功！哇，
1: 怎么样？来，我们看看这4个鸡蛋，
4: 没问题，是真鸡蛋吧？
2: 怎么样？服不服？
1: 我觉得刚才这个确实是惊艳到我们了。
2: 我们蓝大哥拦不住，还有更绝的。
3: 下面呢放3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4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3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4: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2: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1: 调整呼吸。
2: 咱们蓝广平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1: 怎么样？挑战成功了吧？双层。
2: 来，还能下水。
1: 拎起水桶，
4: 来啊，
1: 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2层鸡蛋，下面3个，上面4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4: 稳住稳住稳住，
2: 来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

0: 品，来，我们看看鸡蛋。
1: 我再检查检查。
0: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随便检查，应该检查下面的。
2: 下面更容易破、
0: 啊。更有难度，确实是真鸡蛋。来，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呦，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1: 确实是。
0: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两层鸡蛋，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3: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更厉害的呢，
4: 更厉害的呢。
5: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晃管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0: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2: 来吧，
1: 能不能我挑四个鸡蛋？
0: 哎，这个提议好。
1: 我随便挑四个鸡蛋，我闭着眼摸，闭着眼摸啊，一个。
0: 好，再来俩就行了。
1: 两个。
0: 哎呀，哎，两个。
1: 我再摸一个啊。
0: 这是个晃
2: 管啊。好，最后一个啊。哎，
1: 好嘞，这回叫本事。
0: 果然把这鸡蛋放到晃管上都是有难度的，
1: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2: 因为咱们这个晃管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晃管之上再放四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0: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两轮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1: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3: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2: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0: 说实话，这个晃管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1: 我都头回听说。
2: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0: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别浪费了。来，
3: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2: 静 啊， 冷静啊。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6: 有。
1: 有。
0: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1: 这么着，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0: 是的，
1: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0: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2: 对
0: 完成挑战啊。
2: 来，
1: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2: 鼓掌。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都没有破。
1: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2: 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份从一次次失败里磨出的执着，比任何技巧都要动人。
1: 是的，为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1: 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这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2: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1: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2: 来，
1: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看，
2: 好，
5: 信心满满。
4: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2: 金鸡独立，好。
6: 踩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7: 我在舞台上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8: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2: 保持平衡，好，
1: 好，
2: 过了两个桩，
1: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2: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哦，好，哇，第四个桩。
1: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差一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9: 我觉得失败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鸡蛋，那不是道具。
6: 你想，112斤的重量，走到这个梅花桩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10: 受力平衡的感觉又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柱子越高啊，它还是有点晃的。
9: 它这个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重心，
10: 还是失败了。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哎呀，还要重来呀。
2: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第一个桩。
4: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2: 第一桩，好的，
1: 好，开头很不错啊。
4: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平衡。
2: 第三桩，
4: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1: 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2: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4: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2: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1: 还有最后两步。
2: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1: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2: 第六个桩，好，
1: 好，否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0: 问蓝广鹏大哥，让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从偶然变为必然，让民间绝技焕发全新生命力。
1: 而且我发现今天蓝大哥所有的表演都有中华武术的底子在，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间的传承与创新。那我想问一下蓝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软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创出更多的新鲜的节目，结合我们广西的土特产，通过丰软这个大舞台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1: 说得真好啊，我们有农产品的丰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绝活绝技的丰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丰收。也期待您有机会能够登上丰软的舞台，请您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3: 大家好，我是内清波，我来自河南周口。我倒立过来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颠倒的，但是我的梦想一直是向上的。
4: 我叫李志玲，我来自山西西阳。你用头顶台阶，我用头顶削面，咱俩可以成那个顶流组合。
3: 我们一起组合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拉我后腿啊，这次因为我要挑战新高度。
4: 拖后腿不可能，倒是你得加把劲儿。今天我要用这面团玩出新花样。
5: 万圣节奖号我来了，
0: 欢迎新成立的顶流组合。
6: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南宁陵的特产梨和梨糕，来欢迎大家来尝一尝。
7: 我们宁陵呢有22万亩的梨种植面积，大家尝的是我们的早熟的品种梨，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有160多种梨的新品种，吃了宁陵梨不思他乡果。主持人甜不甜？哇，
0: 甜到心里了。
1: 接下来来看看我这边，
8: 这是咱们山西西阳的小饼，还有咱们当地的美味小吃鸭饼。嗯，
0: 很酥脆，而且也是有种微甜的，很香。
1: 高手过招，谁先来呀？
6: 我先来。
1: 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先上第一个，哇、
9: 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清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0: 展开，
6: 就上脚吗？
9: 头来腾空的，
0: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9: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0: 全身。
6: 这是开玩笑的吗？哦，这，
9: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哇，天哪！我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
1: 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每一步都不可以、
6: 哎、慢点平衡，
1: 还有2个小台阶，
0: 成功近在咫尺。请问漂亮，
1: 好，来看第10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0: 10个，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6: 怎么说这又干嘛这？
1: 还有难度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呦，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6: 还要转圈儿。
0: 6个圈同时转，
1: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0: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

全着陆，平稳落地。听波，你这个实力就应该来我们队呀、啊！

0: 这就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
1: 有一层浅，还有这个一个浅浅的坑在，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难度得有多大。每一次成功啊，都是无数次失败铺垫的。
2: 哥，您要不体验一下这个难？
3: 咱这人啊，就是不怕别人激将，
2: 就是不服输，
3: 越激越来劲儿啊！这么着吧，我也别头顶这儿了，咱们脑袋冲下。然后你们四个人扶着我的四肢，只要有
2: 哥这样，我舍命陪君子，我跟你一块倒立。
3: 好样的，那这样我扶着你的四肢，
2: 咱俩一块。哎
3: 呀，你说我这辈子干点啥不好？我跟别人比这个。
1: 起，先是一条的，哎，哎呀我天，我以为要表演一个前滚翻呢，立住了，立住了，立住了，
3: 接住了。
1: 来，我们看看苗林同学。走，已经起来了。
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猪蹄，烧子鹅，卤猪卤鸭，蒸鸡腊肉，松花烧肚，料肉下菜，我不行了。
1: 好，表演成功，已经很厉害了，脸都涨红了。
0: 让我也采访一下你，感觉如何？
2: 刚才都已经眼冒金星了，是、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血是冲下的，
1: 血压飙升。
2: 对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头重脚轻，就一直在坠着。
1: 这样尝试一下，还在别人的辅助下都如此难，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5: 我们清波还有更精彩的。
1: 倒立跳绳啊！
3: 等等等等，你什么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1: 拿什么跳啊？
2: 拿头啊！
1: 拿头跳绳，倒立嘛？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2: 让你们见识一下去。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3: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6: 来，挑战一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开始。
2: 好，
1: 一个。
2: 两个，
1: 三个，四个
3: ，
2: 五个，六个，
3: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1: 加油，7个，
2: 好，9个了，10个。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3: 可以了
1: ，我们作为对手都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2: 清波大哥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0: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大家的掌声呢，也就是对我前进的一种动力，对我不断挑战的一种鼓励。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10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1: 25级台阶，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0: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2: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0: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1: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2: 清波，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加油！
2: 挑战开始。
1: 开始。
2: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1: 准备出发。
2: 计时开始。第3阶。
1: 第3阶。第4阶。
2: 第5阶。
1: 6。
2: 7。
3: 9。
2: 时间过去了30秒。
3: 10。
7: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8: 每跳。

0: 这一层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庆波，
2: 加油。
3: 十三，
2: 再接再厉。
3: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里平静，不要着急，
2: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1: 一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2: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三分钟就能完成。
1: 我觉得两分多可能就完成
2: 了。越来越接近了，
3: 十六，
1: 十六了，
2: 十七，
1: 还有不到十个。
2: 清波加油！
1: 清波加油！
3: 加油！
2: 好，时间已经到了一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三分钟，但现在才过一分半，
3: 还有最后五个。
0: 二十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
3: 又看得当然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4: 其实我自己尝试的那个倒立大概也就十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3: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4: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2: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三个台阶，
2: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1: 还有最后两个啊。
2: 二，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个，
2: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
3: 成功，
1: 成功，挑战成功，两分二十二秒，
2: 两分二十二秒，而且稳稳的定住。耶，了不起了不起，
3: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5: 确实是很累啊，当然也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这么快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1: 如果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家也是呢杂技之乡。在我们家呢还有很多像有这样绝技绝活的一些人才。我想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编排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杂技剧，把它一起带上风碗的大舞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它。
2: 是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把家乡的能人异士大家都集结起来，期待你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的舞台。那么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
5: 好，谢谢
1: 谢谢。
6: 怎么样，我们队的节目牛不牛？
2: 你们队的节目确实牛，但我们队也不甘示弱啊。
3: 没错，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志林李师傅闪亮登场。哇，
3: 让你长长见识吧。
2: 这是要消灭啊，
1: 这不仅仅啊是消灭，更是把山西人对吃的讲究、对活的较真全揉进面团里了。
2: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啊是爱面懂面，这面啊不仅是餐桌上的家常，也是骨子里的面相呀。
1: 对，关键是他削的这个面准度太高了，全都落到了那个桌子上，一点都不浪费。
2: 反正总之咱们的表演是既好看哎又能吃啊。来，咱先看看这刀削面，你看这多标准啊，
1: 削的不薄不厚，非常的均匀饱满。
6: 您为什么想着就用这种方式来削面了呢？
7: 我从事咱们这个面食行业有二十多年了，其实为什么要在独轮车上头顶削面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杂技最有名气，所以我就想用我们山西传统的面食跟这个杂技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咱们全新的这个感觉展示给大家。
6: 在这么多方式表演当中，哪一项是最难的？
7: 平衡术、蒙眼、剪刀面。
2: 注意听这几个关键词，平衡术、蒙眼、剪刀面。妈
6: 呀，这一听就好像特别复杂，那我老期待了。
3: 来，
2: 哦，这竹竿上头还有面，放上了面条，
3: 这就为了搭着平衡嘛。
1: 哦，这是个功夫活啊。哦，只有搭差不多十多根的小竹竿，
7: 十三根。

0: 大家可以注意到李师傅现在已经大汗淋漓，往下在滴汗，嗯，证明我们现在此时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1: 是
0: 我们一直在高温下正在进行着节目录制，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的难度更加的提高了好几倍。
2: 搭这个竹竿，这节目我真看过，这竹竿上搭个面儿，这我还第一次。
1: 其实这就是讲究在平衡上，你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不断的叠加难度，这系数是增强的，
2: 而且非常考验这个耐心啊，因为他每搭上一片之后呢，他都要再找找这个平衡。
1: 温度高还有微风，这风一吹可能就会影响平衡，
2: 这汗水滴在竹竿上马上就蒸发了，
1: 我们现在都不敢动啊。
2: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哎，他们每搭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竹竿。嗯，
1: 哇，这第一步整个道具的搭建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0: 要飞起来的感觉。你看
2: 最后一个，嗯，现在已经
1: 好
2: 准备起身，能否在松手之后保持平衡呢？右手已经缓缓离开了，
1: 来
2: 缓慢地举起来，
1: 李大哥的右手都在颤抖，
0: 要放到头顶吗？
2: 他要找他的那个平衡的支点。
1: 好的，好，
3: 哇，
2: 好，
1: 哇，像翅膀啊。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蒙眼。
0: 蒙眼是要我们帮忙吗？
4: 不用，我自己来。
1: 自己
0: 蒙，好好好，
2: 蒙上眼睛。
1: 是，他还在移动啊。
2: 对，
1: 移动当中，走到桌前，然后再自己蒙上眼。
2: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他的指引，就是他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2: 你看他的左手在摸索，要找到这个盘子上的面，因为他现在是蒙上眼睛的状态。
0: 大家注意看，剪下来的每根面条的粗细程度都是均匀。
2: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感和经验啊，
1: 而且速度非常快。
2: 这不仅是保持平衡，嗯，然后呢蒙上了眼睛，然后剪出来这个面条粗细啊非常均匀。
0: 这就真是就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山西人对面的执着。
2: 现在要解开蒙眼布。
0: 这样吧，我们此时此刻，我觉得给你们队一个机会啊，让你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1: 什么机会？
0: 那就是你们派一个代表去摘掉那根刀削面，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
2: 这么重要吗？这根面？
5: 是的，
2: 它是平衡的关键。把它摘掉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来，屏息凝视。美食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表演的灵魂和关键所在。我觉得李师傅哈，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只要我们心怀热爱，不断的钻研练就真功夫，勇于创新，那么就能把自己的活干出花来，把事业做出彩儿来。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的话，想为咱家乡山西做点什么？
4: 如果我要登上风碗的舞台的话，我会继续创新我的手艺，来展示家乡的面食文化。据考究，咱们山西的面食有1900多种，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山西来做客。
2: 好，说得真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师傅，送给所有把平常事做到极致的乡村农匠、乡村工匠们，为你们点赞，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6: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7: 他练的是准头，我求的是分寸。我叫王维鼎，来自浙江永康，是一名业余雕刻师，在我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雕。

0: 嘞，
1: 没有你雕不了的，也没有我飞不到的，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2: 好手机也好，我来了。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周至猕猴桃，可以尝一下，
4: 很清爽。
5: 是，
4: 咱们看这还有什么？
6: 这边呢是酵素，采用的秦岭山区的山野果酿造而成。这个是我们秦岭山区的野菜系列。嗯，
3: 这个是山药和黄精做的饮料，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4: 来看看你们那边。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永康的这个肉麦饼，以及这个小麦饼，还有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火腿。
5: 金华火腿，
7: 还有这个金华酥饼。
8: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两位都是用刀的高手。嗯，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看这谁的刀更快更准。
4: 那我们队先来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好不好？周老师，
3: 好的，没问题。
4: 好，下面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地献花。
8: 好，接下来是宝地献花。
4: 宝地献花，樊中杰眼睛手那就是尺，你看多标准多均匀。哦，这是交叉的。哦，
0: 哇，假的又做成了。哇，哎呦，飞刀宝地献花。
6: 宝地献花是这么回事，
0: 做了三把剪子。呵，
8: 这也是等距的，而且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疾手快啊。但中杰这确实有难度，但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目标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下这个目标？
0: 可以可以。那现场有没有瓶盖？
4: 来，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5: 来，
4: 咱这回找个瓶盖
8: 来，
4: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0: 对对对，
9: 那就是更高的难度了。哇，
4: 太棒了，
8: 穿过去了。
6: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来来来，借我一下。
9: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4: 怎么的呢？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0: 好，没问题，
6: 可以吧？
4: 那咱准备挑战
0: 飞刀画龙点睛。
4: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8: 你是怎么练到咱飞刀这么精准？
0: 小时候爱看那个小李飞刀，后来就用那个石头打那个水花，打起了好多水花，对这个准度有了一定的把控和这个力度。后来我去部队当兵，然后有专业的训练，最后准度就越来越高了。
8: 这就是这个心与眼合，气与力合，不与昭和，这就是六合飞刀。
0: 对对对，哎，
4: 说的真好啊，说出了这个飞刀的精妙。
8: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0: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9: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0: 对对对，
6: 没错，
9: 这可厉害了。
4: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8: 就是听声辨位啊，
4: 听声辨位。
9: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4: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9: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4: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8: 来。
9: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4: 似乎已胸有成竹。
8: 哎呀，看见了！哇，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0: 对对对，
4: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0: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一刀把圈穿上。
4: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0: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8: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0: 可以可以。
1: 有信心吗？
0: 有，
1: 来，
0: 我试一下。来吧，我们准备。
2: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感应。哇，
1: 第一刀中。
2: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哇，
1: 差一点。
3: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1: 漂亮，
3: 这个算，这都算。
2: 这其实已经三个了。
1: 漂亮，
2: 四个。当然，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五个。
1: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2: 六个了，对吧？
1: 六个了。
2: 七个了。八个。
1: 八个。
2: 还有最后两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九个了，飞刀的快准得很，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十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1: 漂亮，
2: 漂亮！
1: 倒计时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过十三个！
2: 挑战成功！
1: 终结，你终结了比赛，
2: 说大侠
4: 创造了纪录。
2: 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我的飞刀绝技和我们家乡的文化背景拍一个短剧，把我们的猕猴桃之乡周至宣传一下。哎呀，
2: 这个想法真好。
4: 下回你就穿上古装，名字就叫小钟飞刀，其中有个镜头就是在采猕猴桃，啪一个，啪两。
2: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这种微短剧的样态，再加上您的这种武侠元素啊，期待您能登上风碗的舞台。好的，谢谢。怎么样，我们队的飞刀高手是不是看你们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服了没有？
1: 确实很厉害。哎，但是接下来我们队登场的这位高手，那刀法，头路刀金龙大张嘴，二路刀白鹤抖银铃，三路刀一脸苍花刀光闪，四路刀龙气珠脱双钉，五路刀猛虎摇头劈双泪，六路刀海底捞月不留情。来，掌声有请王维挺。
4: 有问题，有问题，
2: 这是刀吗？
4: 哎，这不是毛笔吗？
5: 其实我这支笔不比刀逊色，不过我今天想借助一个人的名字来用一下。
2: 贾老师，就借借您的名吧。
1: 你是没事，你是假名字吗？
4: 贾宝玉的贾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明天的明，看看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1: 画架。
2: 来，
4: 我看写我名字啊，贾宝玉的贾，这个跟我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呀。
6: 你着什么急呀？
1: 哎，贾出来了啊。哇，这一那儿，
2: 这是什么字体？我咋没看出来呢？
4: 这要是把这个签名让我回去签去，我还点费点劲呢。这个旭日的旭嘛，然后那个九字的那个边儿嘛，对不对？
2: 这个写法还是挺有创意的。
4: 你看看，这写的是那个旭日里边那个日字儿，
1: 而且是那个日呢刚刚升起来的那个。
2: 好。
4: 该明了，明又是个日。哎，越写我觉得越有点意思了啊，好像有点玄机了呢，怎么感觉？
6: 怎么样，跟你平时写的名不一样吧？
4: 不，绝不一样。
2: 但说实话，看的我确实是一头雾水哈、啊。我就在想，这仨字儿不解其意呀、啊，我现在没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4: 它又像是在写字儿，又有点画画的感觉。
1: 写意嘛。
2: 哎，这名字儿，
4: 名字
2: 写出来了，
4: 日月为名嘛。
5: 你们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1: 给大家展示展示。
4: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不能是一个特别像王羲之那样水平。
5: 可以倒着看。嗯。
1: 哇！我这不是贾旭明老师吗？变成您的自画像了，
2: 并且这还是倒着写的，这想象力这太强了、哎、王大哥。
1: 而且你看最形象的就是那个牙的缝隙。

0: 气特别大。
1: 对，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是谁的名字都有可能都能够去塑造一下，是吧？
2: 对，换过很多。
3: 刚才这个确实让我们意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跑题儿，因为之前你们说的是刀工神乎其技，但半天也没展示刀工啊。
0: 想看刀是吗？来，一起来看。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小心酸。
1: 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2: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1: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3: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4: 什么什么玩意儿？豆腐？
1: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
5: 肖像吗？
3: 对，是的。
2: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4: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
1: 先是一个弧线。
4: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2: 我就是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4: 啊，这可真是上刀了啊！这个刀跟刚才是我们这个小中飞刀的刀一比，虽然小但是更加的精致。
2: 对，虽然小但很巧。
4: 对，
1: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2: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3: Yes 吧，眼睛吧，
1: 眼神，
4: 眼神，
1: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2: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4: 眉毛真好看，
2: 哎，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6: 哎呦，这樱桃小口，
2: 哎，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1: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3: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步，
6: 最后一步。
4: 这里边是酱油吗？
1: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4: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6: 关键的一步，
3: 它会更明显。哇，
2: 有年代感了，
1: 这也太好看了吧！
7: 这就是我本人啊！
1: 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6: 真漂亮，真漂亮。
2: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1: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可以说您刚才的这两幅

0: 作品把我们两个完全拿捏住了。
1: 对对。
2: 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0: 牙雕
1: 就是用牙来雕。
2: 对，牙齿是个工具，
1: 牙齿就是刀，
0: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2: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3: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2: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3: 侧脸照更加的帅，
2: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1: 好。
4: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你看，哎，它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这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王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能够玩出最高级的水平来。我此时此刻我都想替主持人问几个问题，像你这么有水平的人，如果你登上风晚，会带来什么更有创意的节目吗？
2: 如果我登上风晚的话，我将用这个美食美景以及这个丰收的一些果实啊作为这个创作素材，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刀啊创作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创作更多关于家乡的故事。
0: 嗯，哎呀，说得真好。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呈现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其实乡村文化它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只要咱敢想敢为有创意，下苦功去琢磨，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赛道，并且在这个赛道上是一骑绝尘呐。
1: 没错，
0: 再一次感谢王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接下来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1: 欢迎。
5: 我叫潘萌，来自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是一名机械操作工。工作之余呢，我会化身为魔术师，扮小丑，捏气球，准备给孩子们带去欢乐，也给自己一方舞台。今天我将携手灵宝的小伙伴，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6: 大家好，我们是火塘故事组合。
7: 火塘不灭，故事不止。
8: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者，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歌的一家人。
7: 我们用琴弦接住祖先的话语，用火光照亮明天的路。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哇，带来这么多丰收特产，快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5: 这是我带来的我们江苏邳州的大蒜，在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种大蒜。另外呢，我还带来了扬州的莲藕汁，还有土鸡汤。
0: 啊，这个做成了这样方便饮用和这个携带哈，
1: 我顿时精神了。
0: 啊，是吗？哦，
9: 这是我们灵宝的特产良渚菌，
0: 非常珍贵的一种菌类啊。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这一队的。
1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件我们纯手工艺品，这些图案也是手工绣上去的，扣子也是比较讲究哦，一边有五个。
1: 哦，所以就十个。
10: 对对对。
1: 五个代表着五谷丰登，十个代表着十全十美。
10: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对。
0: 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才想起来哈，您刚才带来这丰收特产，这明显是来自于两个地儿嘛，江苏的，还有这个咱河南灵宝本地的。您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想着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呢？
5: 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相识，
9: 然后丰收集结号在灵宝拍摄，我就特地邀请潘老师过来跟我一起表演一场精彩的气球表演。哦。

0: 非常期待了啊、哎！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嗯，开始你们的表演。
1: 我们的舞台可不在这里，
2: 我们的舞台在乡村里，在田野间。
3: 好，我们就去乡村，去田野。

0: 我是大红枣，
1: 我是小桃子，
2: 我是小香菇，
3: 我是油葵，
4: 我是灵宝大苹果，
5: 我是酸梅。
6: 感觉呀、啊，就是很高兴的啊，因为以前在这个地里干活都是穿的是啊劳动服，根本就没有穿过像这样的七尺服装，新鲜，
7: 好玩，很时尚，从来都没有穿。今天给你们玩个新鲜。

0: 平常他们都在地里面干活，今天我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用气球做了很多的时尚的衣服，看到大爷大妈都穿上我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我自己也很欣慰。
1: 我们以后会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做出更多的造型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2: 哇，这田野间的时装秀乡村 T 台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而且我觉得把丰收的颜色，把心中的喜悦啊都穿在了身上，特别漂亮，特别美。
3: 是的啊，这片田野昨天还是灰锄头割麦子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了洋气的 T 台。幸福不只是物质富足，更是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五颜六色。
2: 说得太好了，而且啊，我看到他们每件服装上都有丰收的果实。
4: 是的，我们把灵宝的丰收特产都做进了造型里，有苹果、大枣、小麦等等。
2: 刚才我就特别羡慕，特别想拥有。
5: 没问题啊，接下来我就给各位主持人准备一份精美的气球。
2: 哎呀，太好了！哎呀，每个人都有啊。
6: 给李静弄漂亮点啊！
2: 天使的翅膀啊！
6: 哦，美猴王，我这辈子头回舞狮啊！

0: 实太神奇了，因为它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0: 哇，谢谢。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农耕文化、丰富特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3: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带上风晚的舞台，再呈现一场盛大的气球时装盛宴。
1: 我相信那个舞台将会非常梦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田野时装秀。
0: 有请火塘故事组合闪亮登场。

0: 好听了，而且特别有我们彝族的这个特色啊。
1: 没错啊，咱们问问咱们的火塘故事，丰收的彝语怎么说？
2: 丰收在我们彝语里面说是 “zai shu zhi shu”， 叫 “zai shu zhi shu”。
1: zai shu zhi shu， 再收一收，
0: 就是还能再丰收一季。那咱们彝族同胞庆祝丰收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啊？
3: 比较浓重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期间。我们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斗牛、斗羊，还有摔跤，传统选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活动。
0: 太热闹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话，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彝族美食以及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特产，通过丰收这个大舞台，推荐给大家。
2: 看你这个我这么可可了，
4: 再说一说。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
1: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妃礼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选出本场人气节目，他将有机会登上2025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产丰收大礼包。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丁有义、丁浩南父子，
0: 祝贺。谢谢，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都会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转发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瞧，在这青山绿水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瓜果，一坡坡一片片，今天我们的木瓜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了。
4: 南宁木瓜丰收了。
6: 我们宁宁是中国苏梨之乡，有22万亩的梨园，170多个梨的品种，我们的早熟梨已经取得了大丰收。
7: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大凉山，同跳丰收舞。
0: 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

建立以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输。

0: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
1: 一场意外，他的骏马变成了轮椅。
2: 一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
1: 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2: 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
1: 他能否在海拔4000米完成？
3: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
1: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奇妙的高原之旅背后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这有点感觉骑马的啊。我的名字叫彭措望家，彭措是丰富多彩，然后望家是统治者。巨人有了这个名字，就注定不一般。然后这个是我第一辆车，我还有一台车，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哦，这车比兰博基尼还要牛。

0: 哎呀，
1: 对，抖一下。
0: 哎呀，这辆是我的第二辆车，也是一台越野车。哎，冲！
1: 对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7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6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了。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

0: 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型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0: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1: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0: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2: 喂喂喂喂喂，
1: 发电机借2-3天吧。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0: 旺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3: 这是哦，这个的嘞。
1: 哈喽，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0: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1: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0: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9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1: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10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5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0: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1: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4: 高龄情况。

0: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1: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3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2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它。
0: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勒紧缰绳，对，跳。
2: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
0: 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2: 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1: 1个小时过去，2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0: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大熊，
3: 大熊，
4: 熊，大人，
0: 一气呵成跳，对。抓紧，先把他安顿下来，抓紧。看这，再看这个。
2: 腿敲一下，对。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
5: 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
2: 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啊。
1: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2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6: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话，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4: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的想好。
1: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2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2: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乐子，
4: 有了。
1: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2: 往前走，跟着向前落根啊！谁敢到了？清楚，爬出跟着黑进了，红扎马嘞！
7: 妈，到头了为止。
2: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7: 他靠了嘛，娘着见面多少个都不在，有多个呢？那这边把平通着也混进去的嘞。
2: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

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

0: Dragilele! Dragilele!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2: 好。嗯。好，
3: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1: 欢迎。
3: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1: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3: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5: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6: 想吃点什么？
7: 什么？
6: 想吃点什么？
5: 你想吃点什么？
7: 你想吃的什么？
5: 您好，
8: 您好，
5: 您好，
8: 您好，
5: 您，
8: 您，
5: 您，
8: 您
5: 好，
8: 好，
5: 好，
8: 好，
5: 好，您的。
9: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10: 我能，
9: 我能
10: 为您，
9: 为您。
3: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11: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1: 用这个挤一下。
12: 用右手。
1: 对。
12: 对不起，对不起。
3: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2: 我背你，我可背你，
13: 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11: 还可以，还可以。
13: 拽得这么狠吗？
11: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成功了，
1: 太棒了，太棒
13: 了！真的一下，谢谢你了，老牛。
12: 好多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
13: 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3: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奇妙的高原之旅，旺家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13: 妈呀！
11: 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0: 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艺术可以传承。
1: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啥。
1: 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2: 来吧，
1: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这种感觉。
3: 对，袖子全动起来。嗯，
1: 对。
4: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5: 妈妈呀，哎呦，
0: 他是最强的，高手啊。
1: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6: 我爸爸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碰撞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1: 可惜的乐意
4: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5: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3: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1: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7: 以前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0: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1: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嘿，看我这流畅的身形，炫酷的机身，帅气的桨叶，是不是超酷的？我就是应用于农业的植保无人机，你可以叫我小酷。现在和我一起起飞出发吧，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高山环抱的塔里木盆地，群山环绕的彻米丘陵，你可以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看到我的身影。虽然我现在在农业上大展身手，但我们家族的诞生最开始却是为了用于战争。随着时代的发展，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我的身影，比如无人机快递、无人机拍摄，以及让人赏心悦目的无人机灯光秀。当然，也少不了像我这样的农业植保

人机，你们可不要小看我，虽然我们身材不大，但是作用很大。在喷洒农药方面，我自己就能顶80个人同时工作，每小时作业面积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我的直径超过1米，额定载重量达到40公斤，飞行作业高度可以低至农作物上方1米以下，高速的离心喷头可以把药液雾化成直径仅有0.06毫米的颗粒，通过螺旋桨带动的气流均匀地喷洒在农作物上。真正让我们能够广泛应用在农业领域的是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利用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无论是广袤无垠的平原大田，还是地势错综复杂的山地，甚至是水面辽阔的池塘，我们都能精准作业，可以精确到厘米。这就意味着，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单独围着一棵农作物进行植保喷洒。人们只需要利用自动装药系统装填药箱，再轻轻一点我们的启动按键，接下来我们便会根据事先测量的数据完成喷洒。有了我的存在，人们再也不用一整天都在重复挥手撒播的动作。我们每小时的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50亩，而每亩的农药使用量仅需要800毫升。农药的使用量比传统方式节约了30%，大大减少了农药残留，用水量更是减少了90%。不仅白天，就连晚上，我们也可以精准地完成作业。电力充足的情况下，24小时工作也完全不在话下。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厉害？除了喷洒农药外，我还可以进行播种，种子播撒得又精准又均匀。水上作业我也毫不逊色，除了用于农田，我还能够投喂饲料，比如大规模喂鱼喂虾。制霸水陆空，可以说我就是无所不能的6边形战士。我不仅能够完成传统植保，还可以进行农田信息监测、航拍测绘，全面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周期等各项指标，从灌溉到土壤变异，再到肉眼无法发现的病虫害、细菌侵袭，帮助农民伯伯们更好地进行田间管理。这是根据全国数万架农业无人机飞行轨迹生产的数据，光团随季节耕地出现在从南到北的农业主产区，中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2021年，仅病虫害专业防治服务组织的植保无人机就已超12万架，作业面积突破10.7亿亩次，有超过20万名飞手活跃在田间地头，无人机正在走向千家万户。我们的心愿是让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能够从繁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不用像过去一样辛苦，站起身来仰望天空，看到我们勤奋工作的身影。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9点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